0: 么发落，人家上边说了算，暂时你也受点委屈。哎呀，好说好说。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但是说那些官军能说都投降的，也有不降的，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来到中军大队啊，见童贯禀报，哭诉前情。童贯一听，什么？那叫3万军队来之长，官军10万之众啊，受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要继续进兵，非扫平梁山绝不班师。是啊，大帅您说的对，因为我们对这儿地理不熟，这些草寇跟咱捉迷藏，因此我们吃了点亏，这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元帅下定决心，你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哎，这就对了。来人，鞭炮出击，
1: 咚咚咚，呜呜呜呜呜呜。
0: 这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分兵三路是直扑水泊梁山。书说简短，就到了聚宝山下了。有人向他禀报：“大帅啊，咱们先头部队倒霉就倒到这儿了，你可千万要留神。来呀、啊，听我的命令，摆下5斗3才大阵。”他把掌柜令字旗一晃，手下的官兵哗，按着金木水火土天地人三才，摆下了这座5斗3才阵。同贯命令在中军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用驴蹄支撑着，他下了马，有人扶着上了高台。这个台又叫瞭望台，又叫指挥台，还可以叫将台。居高临下呀，看得非常清楚，众大将环列在他的左右。童贯仔细往对面观瞧，哦，这座不高的小山叫聚宝山，树可不少啊，后面就是一条大江，曲曲弯弯，看得出来是波浪滔天呐、啊。两旁密密麻麻都是1人多高的芦苇，地形相当复杂呀。他正观望的时候，就听聚宝山下咚咚咚几声炮响，梁山的义军出现了。童贯看得清清，他要仔细瞅瞅，就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兵分8队摆了一座8卦大阵，旗分8色，旌旗飘摆是袖带飘摇，战鼓如雷。往旗脚下观看，大概水泊梁山的头目都到了，能100来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步兵在前，骑兵在两翼，后面有1000弓箭手射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9曲歪霸红罗伞，红罗伞下罩定4人4匹马。再看正中央这位，个儿不算高，五短的身材，黑灿灿的脸膛，无眉，大豹子眼，5鼻梁，4字阔口，3绺短墨髯，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包耳护项，2肩头的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在下有吞海兽，腰系10蛮带，胸前是兵盘大小护膝镜，凤凰裙，双折马面。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一匹刷白的大白马，马鞍瞧这股，怀中抱着令字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0: 一突然间锐气，他问两旁看清了呀，此人可是宋江？
1: 回大帅，正是梁山的贼头。
0: 这小子成了精了啊！
1: 哎，人模狗样的，还真行嘞。
0: 往上水手观看，有一人银盔素甲，白战袍，胯下压骑宝马两驹，照夜玉狮子，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过脚，面似冠玉，八字眉，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口，也是三绺短墨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
1: 各位，莫非此人就是河北玉麒麟
0: 叫卢俊义？
1: 正是，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
0: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们看见没看见，此人长得平头正脸，人模狗样，看着样是个有学问的人。
1: 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
0: 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
1: 是大帅说的对，
0: 不用他们美，等叫本帅抓住，将尔等凌迟处死。往下垂手看，有出家的一个道人，瓦龙道经，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大叉金刚拱柱，蹬着云云，手中拿着苍蝇一叉拂尘，斜挎百宝囊。此人赤红的脸膛，也是道骨仙风。童贯看罢，问左右：“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
1: 啊，对，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挨着吴用那个就是陆云龙公孙胜。听说他还会妖术邪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啊，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呐、啊，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呐、
0: 啊！给我记住，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来呀、啊，给我进兵冲！还是那句话，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一声令下如山倒，这官军呢是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就冲上去了，
1: 冲啊，杀呀、啊！
0: 为首的大将丰田、夏侯惇、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中军大将金刀无敌郝成，还有张超和马援，参将、牙将、副将上百员呢，各轮刀枪棍棒，人人奋勇，各个争先，都想在大元帅面前表现表现。这童贯一看大伙那么奋勇，我也别敢落后，从观望台上下来，上了逍遥马，带领亲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出乎意料的是，梁山的义军没有抵抗，一看官军冲上来了，哗，分数路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
1: 哎，童贯一看这会隐身法吗？刚才列着队摆着大阵，怎么顷刻之间渺无踪影了？莫非是那个公孙胜做的法？
0: 怪哉怪哉，还管他呢，来呀、啊、
1: 不是您看看那还挂着一面大旗，看得清清的。
0: 童贯龙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可不是，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上写辟偏行道啊，呸！

0: 招摇过市，骗取民心呢。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呢，可怕我们没有大船过不了江。大帅，你看这怎么办？这，哎，你们看看江对岸可是船只？众人看看，不错，有那么几只小船。让那些船夫过来，我要问话，能摆过去多少算多少。
1: 哎呀，这里人可不保险呐、啊，对不住都是梁山的人。
0: 管他呢，喊他叫他过来搭话。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你把马带住。
2: 喂，江对面的听着，那使船的你听见没有？
0: 哎，这个水它船音呢，一看江面平宽，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搭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叫你

0: 行啊，我也不是当兵的，你们那元帅管得了你们，管不了我，我还得打鱼哟。哈子要不理他们，把这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转回身向童贯禀报，童贯气的看出来了，这儿的老百姓也学坏了，都跟梁山草寇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连元帅的话都不听啊！来呀、啊，给我射死他，射死他！这童贯挺残忍的，那个军官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了，一领朱红搭上小儿，对着刚才搭话那个玉弓就放出一箭去，这一箭还真准，啪嗒！来来来来来来！那也说这箭射到哪上了，正好射到这个渔夫的后背上，就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那箭嘡啷落到水里了。哎哎呦，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再射一箭，啪嗒，嘡啷嘡啷嘡，嘣又到水里头了，连射三箭射不进去，这有点莫名其妙。
1: 哎乖乖乖乖，为什么射不进去？
0: 他想自己问自己，没想到脱口而出。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可能听见了。
1: 我说那位呀，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我们身上都有铁甲。
0: 我不其然，身上穿着特殊的铁甲，那能射得进去吗？再说离得那么远，见到那也没劲儿了。这下童贯可气坏，你们以为大江捕鳄就抓不着你们吗？来呀、啊，传本帅的命箭，凡是会水的给我下水，快去把他们生擒活拿下水。当官的层层传达，谁会水？哎，你不是会狗旁吗？你不会打水漂吗？快下水，脱了脱了！当兵的敢不听吗？后期是四五十人，都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刀剑，试探的进了金沙江。童贯在这逼着，快往前扑，到江对岸把他们生擒活拿。哎，是喽。什么知识的都有，有会狗刨的，有会搂的，有会自由式的。哎，时间不大，离着小船就不远了。童贯看得清清的，眼看靠近小船了，就见那几个渔夫把外边的罩衣闪掉了，一伸手从船上把长枪抄起来了，对准靠近的官兵在这穿蛤蟆，哪个露头穿哪个，一会儿这几十人全暴走了，顺着江水漂流下去。童贯一看这还了得了，大伤锐气，待会给我下水，不会水的也给我下，快下！有这么干的吗？不会水的道理就得淹死了。就这样用鼻子跳下去五六百人，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呐、啊！什么原因？对岸江面上江底下全都有梁山的水军，指挥者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杰，那水量多大呀，靠着水边长大的，在水里边拿着劈水刀，拿着钩镰枪，见一个捅一个，见一个捅一个，无一生还，全报销。江水都染红了，尸身漂浮了一大片，顺水漂流而去。童贯气的烦了烦了，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起身之时带着战船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手，哎呀，糟糕糟糕，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这。

0: 后悔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啊，大帅可了不得了，聚宝山又被梁山的草寇占领，切断了咱的归路了。大帅您看怎么办啊？你待怎样？梁山的草寇不知有多少，把咱的归路给截断了。大帅您看怎么办？
1: 哎呦！
0: 屠冠一听啊，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可了不得，没有意识再过江了，他也过不去了。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突围，给我冲！这关东可倒了霉了，磨头往回跑，一看可不是，后边的义军不知有多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包围的铁桶相似。兵法云交者必败，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要骄傲了就容易失败。就拿童贯来说，统领十万大军，觉着人多势众，那对付梁山的草寇不成问题，结果太自大了，这不就是骄傲吗？没想到吃了大亏了。到了金沙江的江边，前有大江拦路，后头被人家抄了后路，是腹背受敌呀，往哪儿退呀？童贯这回真害了怕了，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问两旁的奈何奈何怎么办。这手下大将一百来员呢，大帅大帅莫要担惊，有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保着大帅突围。童贯点点头，好，快些冲，快些冲出去。他手下四员大将赵胜、孙山、薛坤、李豹，四匹马、四口大刀当先开道，双方就展开混战。这玩意儿坐着直升飞机在上头航拍，这场面太壮观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断有人倒下去，就是梁山的义军受伤的人不太多，可也不少，那官军就更甭提了，成片成片的倒下。童贯抱着个脑袋声嘶力竭在后头督战，冲，无论如何冲出去，冲，冲在前面的有赏，落在后边的定斩不饶，别做怕死鬼，冲啊冲啊。刚到聚宝山的手提一对车轮大斧，真是杀人的凶神恶煞一般，官兵一看是屁滚尿流，但是逼着这看劲儿，不玩命不行啊。赵胜拍马轮大刀是直奔林冲，没等到近前呢，李逵就冲上来了，小子，咱俩对付对付，把你休走赵斧子。跟赵胜就斗在一处，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玩了命了。孙山恐怕哥们有失，拍马舞刀前来助阵，豹子头林冲催马腰枪把孙山给逼住了，薛坤李豹二马齐出前来帮忙，结果被行者武松花和尚武志深给拦住了，八个人打了四对，也就是顷刻之间，没超过三分钟，就听见李逵大吼一声，龟孙子，我的儿，你下来吧，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这马哭丘又握着地举过头顶，两臂一扬，去你的吧，日啪，又扎又摔，那还活什么劲儿？孙山的小命是一命呜呼，

看俩人完了，魂都飞了，是跑呢是打呢，这一犹豫，被花和尚鲁智深这一铁铲正拍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薛坤用手一摸呀，脑袋都没了，活个什么劲儿？死了，他也死了。那李豹也没得好，被武松大吼一声是劈为两半，顷刻之间四员大将命丧疆场。官军一看，我的妈呀，哗，四散奔逃，就拧不住劲儿了。童贯在后头看得清清，这得如何是好？快保护本帅！还有人呢，丰田、夏侯卿、夏侯山、郝成、张超、马援，力保着童贯闯透重围，转过聚宝山呢，是直奔吉州的方向。这个惨呐，什么也顾不了了。后边还有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人？童贯全都不顾了，自己能跑这是上策呀。他那意思啊，退回吉州，好好休息休息，把残兵败将聚拢起来，再想下一步怎么办。但是离这吉州还有十里地，对面一声炮响，啪，裂开其门，为首的有几员大将，正是梁山的头领急先锋索超、披了火秦明、小李广、华容等人，奉宋江之命在此截杀呀。双方见面并不搭话，冲啊，又是一场混战。那官军呢，没有战斗力了，跟没头的苍蝇差不多，就知道抱着脑袋跑啊。一军追上去就是一刀，撵上去就是一枪，跟穿蛤蟆血萝卜差不多少。哎呀，童贯一看这该如何是好，快给我冲啊冲啊！好不容易闯透重围，太阳往西边转了。童贯一想，别上吉州了，此路不通啊，干脆退回东京去吧，跑吧。咱就这么说吧，跑一段打一阵，跑一段打一阵。好不容易跑到半夜，听不见喊杀的声音了。童贯把马匹带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摸摸裤子怎么这么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好在身边还有几十员大将，一个个盔白甲卸，带狼抛松啊。童贯就想起来了，想当年曹操兵败花荣道，我就是那会儿的曹操，太惨了。哎呀，后头可有追兵走。回大帅，我们把追兵给甩下了。哎呀，感谢上苍保佑，扎下营盘。大帅啊，帐篷全丢了，没地方扎营盘去了，就得露宿了，你委屈委屈，到树林里头歇歇。哎，太惨了，好吧好吧，实在走不动了，找了片树林，扫了块干净地儿，有人把马鞍子搬起来，把褥套铺上，让童贯呢坐下休息。童贯靠着树，坐到马褥套上，眼泪飙起来了。什么原因？没法回去交代，十万大军功亏一篑，你说见着皇上如何交代？这我呀，也别受那种羞辱了，没脸见人了，干脆吧。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要抹脖子，幸好两旁人眼尖手快。喂，大帅，你要干什么？别拦我，拿我的人头，你们回京交旨吧，我没脸面活着来。撒手，叫我抹脖子。大帅，大帅，大帅不可呀，
胜败兵家之常事啊。我们没有经验，吃亏上当了。我想万岁皇爷通情达理，也不至于治咱的罪呀、啊。请大帅宽心，您别忘了，还有高太尉，还有蔡太师，还有杨太尉，能不给您说好话吗？留着您的玉体，留着您的虎威，将来还有用啊！啊，大帅，您干嘛呀？您今年才五十刚过，就如此轻生吗？您还早呢，您能活一百多岁呀、啊！哎呀，多谢朱贵，我不该死，别死，好吧，那再活两天。谁想死？只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收起宝剑，擦擦眼泪，就看看，还能搜集多少残兵败将？他们耗到天亮，后边的败兵陆续就归拢来了，有三五十人的，有百八十人的，大队还有一千两千的，哎，到这来集合。等集合完了，一看呢，还剩下四万多人，还跟不上。损失了大半，童贯下了决心收兵，没法打了，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就是再拼命也拼不了了。打仗就凭的是士气，没有士气怎么打呀？童贯下了决心回京复旨，路上无话，到了京都了，扎好了营盘，让这些带兵的官和军兵都听信，他领着亲兵卫队，白天不敢进城，快关城门的时候他进了城了，先找太尉高俅，因为他俩关系不错。高俅一听童贯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行，等两个人相见之下，高俅一看呀，分别才几天呢，这童贯整个变成俩人了，全部高耸，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面色无光，跟孙文侯他二叔差不多少，变亮了。童叔问：“你怎么落成这般模样？”啊，一言难尽呐、啊，高殿帅呀、啊，我没脸活着了。哎，别难过，别难过，坐下慢慢的说。童贯毫不掩饰，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高俅紧紧地皱眉：“好啊，我说怎么样？这梁山的草寇不是好对付的。哎呀，这是天意啊，这是天意啊！不把梁山这伙贼剿灭，这是朝廷的心腹大患。童叔啊，你尽管放心。”皇上不会怪罪的，一旦震怒，我一定替你说好话。拜托拜托，那我下一步怎么办？这样，咱俩去拜会老太师，跟老太师说一说，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如此说来，有劳三司殿帅。两个人骑着马连夜来找蔡京。蔡京一听俩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他也知道前方的消息了。这老家伙沉着脸在这等着，让他们进来。两个人并排来到里边，参拜太师。高俅没什么说的了。老蔡京看了看童贯，好像没乐出来。你是童贯童的人吗？那怎么不是我？哎呦，变了样了，变了样了，辛苦啊，辛苦。坐下讲话，来人泡茶，没你们的事儿都退了出去，不让旁人听。历史之中就剩下三个大奸贼。童贯毫没隐瞒，把经过又讲述一遍。蔡京眯缝眼儿，捋着胡子在这听着。是这么回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剩下多少人？我查点了，剩下45812人。
那么

0: 牺牲了多少员大将，一共70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还有郭林高凤俩人被梁山抓了俘虏，生死不明。
1: 哎呀，佟大人呐、啊，你这个娄子可不小啊！这要如实的禀报天子，你的命还保得住吗？是，佟冠扑通就跪下了，请太师帮忙，请太师救我！起来，起来，起来！咱是自家人呐，咱先商量好了，这事儿不能不禀报皇上，也不能不说。但是怎么说咱得合计合计，三个奸贼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编了套瞎话。蔡京说这么办啊，皇上要问你怎么回来了，你别说打了败仗如此惨败，你就说水土不服，士兵到那儿上吐下泻，天气炎热没法交战，故此先行退兵，另外缺少战船，等战船齐备了再征讨梁山的草寇。皇上如果再追问，由老夫和三司殿帅给你担着。哎呀，多谢太师，多谢殿帅，你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明天歇一天，后不乐意升殿理事，就愿意在后宫写点字啊，画点画啊，让那些道士再传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再有机会跟那李师师约会约会，多好啊！这是捏着鼻子生变，所以一生变就着急。如果你有奏来，陛下讨伐梁山兵马大元帅佟冠还朝了，佟冠回来了，上父如何？启奏陛下，据佟冠讲，士兵锐气很足，但是初到山东水土不服，多有病者，另外也缺少战船，无法渡过金沙江，故此双方并未展开大战，稍一接触就撤了兵了。佟冠自知为请旨意先行退兵，犯下不赦之罪，故在宫门外等候处罚。八戒回宫没说话，哇嗒那脸沉下来了。选佟冠，选佟冠！这佟冠的腿肚子都发颤了，好不容易来到金阶之下，双膝跪倒，山呼万岁。罪臣叩拜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八戒回宫了，能有3分钟没说话，瞪着眼睛。大殿之上，空气凝重，充满了杀机。佟冠，臣在，你没有奉我的旨意，枉返徒劳，花费了多少军饷啊？伤了多少人力物力，你就这么就回来了吗？你好大个胆子，竟敢自作主张，可见你目无主上啊！你陛下荣禀，陛下荣禀。他又把严家那套瞎话说了一遍。八戒回头这会真发火了，不往下听，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之响，这啪啪啪啪，你好大的胆子，朕不听，朕不听。你旁的甭说了，你领着10万大兵没有奉旨，你私自就溜回来了，就冲着一条就可杀而不可留啊。来人，有佟冠在下跪着一听就知道完了，这皇上从来不发脾气，对待我可好了，今儿个盛怒了，完了小命保不住了。高俅一看，赶紧出班跪倒，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他也是皇上面前的宠臣呢、

0: 呀，请有本奏来。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八弟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一反常态呀？两人赶紧跪倒，往上奏本，要救童贯。高俅就说：“这不拜童贯同的人，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种种，他能想辱没朝廷吗？他不想打胜仗吗？请求陛下开恩。”老蔡京也给摆脱。哎，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一压，算了吧，悔改了再回来任职。这童贯呢，那就捡了条命，高兴的不得了，往上叩头，以头触地，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臣遵旨就是。退了下去。童贯退的一根全不管用。高俅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围阵分忧，你以为如何呀？高俅脑袋嗡的一声，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没什么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手下人发威，李兵打仗他一窍不通。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不听旨就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啵儿，赵佶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
1: 哦，这么说你愿意，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定替主分忧。这就好，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佶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把计划好了之后，提交朕来观看，朕批示之后，你马上付之行动，听见了吗？谢主隆恩。退朝吧。赵佶这才退朝。高俅离开八宝金殿，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这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回到府里头，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他换上便装，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密，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

财对六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底数了，肯定得失败。老太师叫我，高太尉啊，我也想了，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几队，潼关带10万，你带20万；潼关带100员战将，你带200员、300员；潼关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他不拿银子，咱找这借口呢。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批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一年也是打，3年5载也是打，咱们这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你什么事都没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老太师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这么个理。那我也打了个副稿，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我也这么想的，我准备带20万军队。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难点儿啊，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边关告急啊，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一抽调金国趁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这得从地方上抽调啊，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要凑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多多益善呢、我心里这么想的，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都谁？比较能打的啊，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军，京北洪宁节度使王文德，还有武南节度使梅展，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天水节度使金珠。如果这10个节度使归我支配，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如力战功，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当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嘛，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这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这老太师，你水军不行啊，潼关吃亏都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进，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

抄家舍业图的是什么呢？靠这点军饷。咱们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怎么的国库

我不管，那皇上去讲和去，这些都满足了我，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有一样不能满足，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行，好好好，按你所说，回去拟定个计划，先交给老副官看，再交给万岁御览。我连夜准备，反正高俅回到府里也睡不着觉，铺上纸，批起笔来，拟定了一份方案，其中包括种种的要求。除了跟蔡京当面说的之外，他又提了个要求：潼关手下有四万多人，这四万多人他也要着，包括那些领兵的大员，统统归他指挥。这样凑个数，可以凑齐20万。等等等等。第二天呢，忙不迭的又见蔡京，把方案计划往上一递。老太师仔细看了看，行，有的地方有点过分呐、啊，看吧，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弟徽宗召集，是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召集看办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造，提起朱笔来，刷刷刷，准造，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他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皇上对你的信任啊，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要给朝廷增光露脸，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恐怕后果嘛无言自喻啊，你心里有数。是是，我明白此中的厉害，就地自仇，那这多好！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结果呢，他说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好入他的腰包和蔡京的腰包，起码说敢不去办嘛，捏着鼻子就得干。腾营房，找地儿，收集粮草，凡是这一套，地方官全得筹措。忙得那是手脚不停啊！单说高俅，刨出那十路节度使之外，还有城外潼关剩下的四万多人，也接到他的令箭了，跟那同时讨伐。这呢，他心里还没底，他又把三司殿帅府能征惯战的10员上将抽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们跟着一块去。骑兵出类拔萃，留党氏弟兄，党氏英，党氏兄，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呀、啊。因为高俅贪生怕死，他是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呀、啊。领头的就这党氏弟兄，高俅怕有人暗杀他，这两个人负责保镖，这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组成了5000人，干嘛呢？负责给他保镖，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10员大将、10员副将、10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御医，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

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行，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得报效国家。嗯，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运筹帷幄。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及时派人跟老夫打招呼，听见了？是是是，有太师坐镇了，我心里安定多了。太师啊，明天我就出兵了，咱们后会有期。老夫领着满朝文武到诗林接官厅亲自送行。哎，不必了，不必，不，例行公事，非去不可。明儿见，明儿见，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单说高俅回府之后啊，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关上门，高俅告诉他们：“我走了，远征在外，把家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的活着啊！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比方说打了胜仗，必能够加官进击。”高俅做了充分的准备，向家里人也交代了，报喜不报忧，加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让高俅放心。夜晚锦衣化，到了次日平明，高俅全身装束啊，别看他是个鞋外行，哎，穿上之后还真人模狗样，头正戴，黄澄澄，帅字金盔，脑后飘洒13曲真缨。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9吹8炸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腰逼佩剑，上了传朝马，前后军兵前护后拥，威风凛凛到了教军场。进旗之后，高俅下令出发。大兵出了大宋门，又跟童贯手下4万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平。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急跑2步来到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劳金身大驾，我于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些拜年的话：“太尉，愿你此番出师吉利，早日奏凯欢庆，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哎，有的自己喝。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君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谍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呀，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哎呀，宋江还真有点害怕了，马上请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几个人商议对策。众人一听，

又思索了半天，这才说话：“哥哥，我看您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他们号称20万之众，表面挺吓人，实际上你想过没有，都是些乌合之众。从地方上抽调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啊？兵源不足，抓兵拉夫，这是司空见惯的。抓了个老百姓，穿上军装就算军人，日常都没经过训练，完全是滥竽充数之辈呀。故此管他们叫乌合之众。您别害怕。另外，那十员大将是有名，像什么王焕呐、等等等等，当年屡立战功，皆有万人敌。你想过没想过？那都是20-30年前的事儿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现在时过境迁，他们有多数的人都老了，能打得了仗吗？空有虚名而已。哥哥，你尽管放心，把这事交于小弟，我运筹帷幄，肯定咱能打胜仗，是大败高俅。嗯，如此甚好。龙君义说话了：“哥哥，能否这么办？他这16节度使不是一块来的，都赶奔几州集合，近的来得快，远的来得慢。是否派几个兄弟沿路等候？不管是哪一路节度使来了，咱们来个迎头痛击，打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水泊梁山的厉害呀！也振作振作咱们义军的士气。”好，此计大妙。得难了，这15000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6000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17-18岁往上的，30岁往下的，40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50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的，哗，军队过去给包围了，不问青红皂白，拿绳拴起来往车上就推。这些人不离救，你还问呢？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治，这是干什么？少他妈废话，赶紧走！天天抓人呢，抓的是鸡飞狗跳墙，家家怨声载道啊！咱们放下远的不说，就国民党时代吧，哪那么多军队？大部分是抓兵抓来的，跟我刚才说的。

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不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一万五千多人前来报道，因为令箭上说的清楚，上几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的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得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这几州还有40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凤尾坡上下左右咚啪啪啪啪，先头部队赶紧站住了。嗯，怎么回事？这是难道是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响炮呢？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尾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儿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啊。想当初打鬼谷我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升到现在的节度使啊，没两下子行吗？今年50岁，你别看50了，平时营养好，功夫没掉下，看上去也就是40往里，精力充沛啊。手轮着62斤大铁刀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和这旗号分明，一个斗大的董字，一个斗大的张字，水泊梁山。嘿，真是梁山的人呐、啊，跑这接着我们来了。正好高太尉还没来，其他的节度使也没到，我抢这头功啊，我要立了头功，皇上一高兴能提拔我的官职啊。想到这，他十分得意，没把梁山好汉摆在眼里，把刀一晃，高声断喝：“哟，来！”对面可是梁山的草寇。董平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梁山好汉。”王文德就问：“报名在战，你是什么人？”“双枪将董平。”这是我好兄弟莫宇剑张青是也。哎呀，闹了半天是两个无名的鼠辈呀，什么董平我没听说过，这坛坛罐罐瓶瓶碗碗还长着俩耳朵。哎，知道我谁吗？大将王文德呀。你们赶紧回去叫宋江前敌来受死，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董平一看这小子好狂妄啊，跟张青一商议，张青说：“我过去。”“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平点头压住阵脚，莫宇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两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一刀一枪是叮当山响，八个马蹄子趟翻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其实这张青啊，枪法上并不怎么出众，主要他打石头子儿打得好。咱前面没说过吗？打石头子儿百发百中啊。这人是万物之灵啊，久练久熟啊。这石头子儿绕一道闪光，是直播。

问王文德，王文德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就瞅眼前一把闪光，还没等弄清楚，脑门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啪！哎呀，我的妈呀！跟榔头敲到脑门子上差不多，把王文德打的是眼花缭乱，摘一摘，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捂着脸是不勒马便走啊。双枪将董平在后边看得了手了，号令三军，空空啊！这梁山的义军都跟下了山的小老虎相似，跑步往前冲。官军真是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一看主将也受了伤了，不战自乱，是四散奔逃。王文德呀，光顾捂着脸跑了，也没有精力约束三军了。哎呦，这下可好，就剩下身边的亲兵卫队几十人保护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靠着西北的小道又来了一支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急速前进。王文德以为这是水泊梁山的人，完了完了，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哎，等仔细一看，是大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的一个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着信了，赶紧率军前来救援嘛。前面是三千铁骑军，这丫掌中也使着一口大刀，吩咐一声冲往上冲。他们新来乍到，不知道厉害，当兵的凭勇敢，往上一闯，这才救了王文德。莫一见张清和董平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啊，怎么说加一块三万人，他们才几千人。宋江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主要是打打他们的威风和锐气，现在目的达到了。哥俩一商量，收兵。水泊梁山的义军唰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奔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奔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衣钵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的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十几个，大部分人都在。随即整编队伍，两位节度使率兵赶奔吉州。他们头天到的，紧跟着几天的功夫，这十路节度使是陆续来到。你想多少万军队，那小城能住得下吗？都住在城外，都耗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倒了霉了。在那个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而且这些人一点约束都没有，当官的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心说他们连军饷都关不下来，哪有干劲儿啊？干脆就放纵一点吧，为抢就抢，为夺就夺，能发点财的就发点财，解决点燃眉之急，就算了。总之呢，把梁山平了，比什么全强。层层这样，你算好得了？老百姓不倒霉吗？老百姓十室九空，早就逃荒跑了，要不落入官军之手，奸淫烧杀，什么事都干的。就这么他们搬进老百姓的房子，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堆的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

0: 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一瞪，免啦，人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到齐了。谁是济州知府？张叔夜跪爬半步过来，卑职张叔夜叩拜大帅。啊，你叫张叔夜，听说了。你就是济州的知府，正是。接着通知了吗？早就接着了。做好准备了吗？都做好准备了。因为便帅光临，我暂时把知府衙门腾出来了，作为您安身办公之处。还行，还行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便帅请。那官大一品压死人呐、啊！那张叔夜的官儿跟高俅没法比，一个天是一个地下。简短结束，到了知府衙门。您别说，这知府衙门挺气派的。高俅前后转了转，深感满意。哎呀，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有点累了。赶紧把盔头摘了，夹住卸了，换好了便装，又肥又大。坐着挺舒服。马上他传令，告诉十位节度使都在城外扎营，听候调遣。怎么扎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几个节度使领命下去了，就张叔夜在旁边呢。张叔夜呀，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回太尉，全准备好了，不知道对不对您的口味。现在我有点饿了。排宴吧。
1: 是，准备。
0: 那能错得了吗？高俅一吃啊，还真不错，又喝了点酒，觉得晕得乎晕得乎的。哎，张叔夜，可有妓女否？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第二路，征讨梁山大元帅高俅，让十个节度使住在济州城外，他呢和他的新妇人亲兵卫队住在太守衙门。当天晚上他吃饱了喝足了，漱完了口，净完手，拿着象牙的牙签嘚嘚的这皮牙，捏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张叔夜。张叔夜是垂手侍立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了。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嘿，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的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是是是，卑职告退。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请你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三四十个歌妓，那是干嘛的？你认为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什么试探试探我？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再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看粮不是东西。哎，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叔夜退出去，暂且不说。单说高俅，的确累了，

躺在床上就睡了。到次日平明，有人向他请示何时进京。不着急，咱们是远路而来呀，人困马乏，好生休息。另外水军还没到，我就等着战船呐。多咱刘梦龙的水军赶到，再开战也不迟。退下去吧。啊，是是是是。大伙一听不着急了，就这么的在济州歇兵五天呐。到第六天头上，水军统领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的，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二十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回大帅，我晚了吗？没有，提前一天赶到的。嗯，真不错。坐下讲话，谢大帅。我且问你，你金陵健康的水师营来了多少人呢？水军15000名，本帅就等你嘛。这样吧，明儿个咱开个碰头会，决定何时进兵。此次征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泥呗。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是。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10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基、京北回民节度使王文德、鲁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从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和天水的节度使金忠，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像过去潼关领着一只鸡头。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大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到刃上，你们说是不是？现在大敌当前，谁呀？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策粮仗嘛，全仰仗着在座的各位，希望尔等一个个奋勇争先，争取报国立功，为主分忧。本帅执掌生杀一国大权，赏罚分明，有功赏，有罪斩，绝不手软呐！啊，你们可要小心了。明日四股造反，五股出兵，大兵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等谨遵大要言，说话的声音跟敲金钟差不多少。王焕头一个站起来，大帅。末将不才，愿为先锋。好，好，好，好，老将军呐，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嘿，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答说的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

0: 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独眼风官跟王一刀两个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强敌，你很愿意，卑职遵命。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别出。官职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着，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
1: 在。
0: 世雄是谁呀？高俅的心腹人叫党世雄啊，他还有个哥哥叫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世雄过来躬身施礼，大帅有何吩咐？世雄啊，这样吧，我这人手富裕，你跟着刘梦龙两个人统领水军，你给做个参赞，助他一臂之力。
1: 是的。
0: 高俅给拨了3000精兵，叫党世雄跟刘梦龙起身上船。高俅一看一切就绪了，把令字旗一晃，祝愿上苍保佑，此一番一战成功，出发，出发喽！
1: 正打，
0: 3声炮响啊，10个节度使，水军是水陆并进，旗帆招展，是遮天蔽日啊。20万大军，那说着玩呢，挺大员了，还往哪升？也背不住皇上一高兴加封我个侯爵、王爵什么的。哎，呵，高俅想到这，心花怒放，是眉飞色舞啊。他在后边统军，暂且不提，单说前不正印、先行我两名节度使王焕和徐金。这两个人统兵30000先行啊，去路给挡住。上车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凤凰裙，胡燕二字。哦，甭问，双边将胡燕说。下车手一员大将，手执双枪，银盔素甲，白马，后边大旗招展，旗上绣着斗大一个赌字。双枪将赌平奉命为前哨，把他们给拦住了。哼，王焕把掌中大刀一晃，冷笑了几声，
1: 要呆。
0: 对面梁山的草寇听着，宋江何在？对方没有反应。
1: 宋江跑到哪里去了？
0: 没人说话。
1: 宋江，
0: 你何不出来受死？还没人说话。王焕急了，好啊，尔等是聋子还是哑巴？来呀、啊、给我冲
1: 冲马杀。
0: 官兵是一鼓作气冲到聚宝山山下，再看胡彦硕董平往左右刷啦一分，闪到道旁的树林里去了。再看正中央竖起无数的战旗，其中有1丈8尺高的坐都旗，大旗是顺风飘摆，上面绣着字呢，水泊梁山都头领，斗大一个宋字。往旗脚下并肩瞧看，有人

金盔，二无豆宝，黄金摩勒，十三曲真音，身上配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骑逍遥马，掌中擎地三柄大砍刀。望脸上观瞧，黑惨惨的面皮，胖不达达，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头端正，方海阔口，三绺短墨髯，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左右观看，有二十几名男女战将，各擎兵器在两旁保护。那边说宋江拿刀干嘛？你看打仗啊，骑马使刀对自己也起到防身作用，这叫像不像，作比成样，用得着用不着也得带着。宋江把大刀挂好在马上，深施一礼，报万当兄，对面来的老将军名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是也。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王一刀王老将军，你知道我的绰号。宋某早就调查清楚了，您的大名威震中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焉能不知呢，知道就好。宋江啊，你们折腾得够呛了，哎，现在天兵一到，而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老将军，你说的太简单了，我没法回答，三昼夜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奉劝老将军，别给高俅玩命了。哎，咱不说高俅怎么的，就说您，年老不讲筋骨没能啊。年近半百，体力衰弱，你不是当初的王一刀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将军啊，你甭打了，回去呢看个热闹，叫那年轻的人过来交手，你意下如何？啊呸，相貌堂堂，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豹子头。书接上文，前不正印先行官王焕王一刀要活捉宋江，这不是玩笑吗？他能抓得着吗？有一马飞出把他给拦住，他一看这个虎将，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仔细辨认辨认，林冲。王焕呢，也会做思想工作呀，把大刀单手一提，用手点指，二是豹子头林无师吗？来，哎呀，林冲啊，想当初咱俩见过不止一次，是不是的？哎，你是朝廷的重臣，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你说你在京中吃皇粮好不好？是你家摊上点腻歪的事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让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人不是常说吗，娶妻不要娶俊俏的佳人，丑妻尽地家中宝啊，你就想惹是生非，结果叫高衙内动了心了。哎，其实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男欢女爱也并不特殊，那么开几句玩笑又算得了什么？你就动了真气了，你勾引那个花和尚鲁智深，暴打高衙内，乃至发生后来不愉快的事情，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林冲啊，你不要别记前仇了，那篇儿早就接过去了，你呢，如果愿意请罪，我就。为什么呢？他想起当年的事儿，恨这个高俅，这是仇人。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宋江在后边观战看着，一瞅这王辉

侄子，挺力充沛。这把大刀是上下翻飞，风雨波涛，越战越勇。再看林冲抖擞精神，把大江舞的跟雨打梨花相似，也是风雨波涛。两人斗到70回合未分胜负。吴义在旁边看着，吴义跟宋江说：“哥哥，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不行不行，为了确保林冲的安全，赶紧鸣金叫他回来换旁人。”好，鸣金，这边锣声响，官军的队内也响起锣声来了。为什么呢？徐英副先锋在后头观战，他一看王焕这把大刀真厉害，但是王焕上年纪了，年近半百了。他发现王焕呼呼之喘粗气，鼻洼鬓角见潮了，他怕王焕有失，也吩咐一声鸣金。双方锣声一响，二将不能战了，徐晃一招，各带战马回归本队。林冲回到本队，把大旗挂上，问宋江：“哥哥，我为什么回来呢？你这是何意？”“哎，贤弟啊，咱们这么多弟兄呢，可以轮流作战，你在旁边好生休息休息，哥哥怕你有闪失啊。”“哎，好吧。”林冲一看宋江是好意，也没说什么，一拨马回归本队。那王焕呢，回归本队见徐经。“徐将军，你怎么叫我回来？”“老将军，够意思了。好，下山的猛虎相似，你张无福老真有两下子，我服了。但是那林冲非是等闲之辈，怎么说比你小那么多岁，万一有失，我没法向太尉交代，您呢传传气，把他交给我，我替你打一阵。”王焕点了点头，在后边压住阵脚。再看徐经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哎，林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你一会。”正在这时，斜刺里一马飞出，跟一朵黑云飘过来相似。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那个时候胡彦硕怎么使个长枪呢？胡彦硕18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他这双鞭呢是压箱底的东西，但是那鞭呢它尺寸短，冲锋陷阵有时候够不着敌人。自从归顺梁山之后，他就天天练大枪。这枪也不错，双鞭作为另一种武器，一般在马上战斗就使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胡延硕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性如烈火呀。这个战场当武将的手心脚心都痒痒啊，他也没请令，斜刺里一马飞出来战徐经。徐经一看认得他，胡彦硕正是本将军。“哎呀，胡彦硕呀，你有负朝廷的重恩呐、当年虽然我没在京里，我也知道你还带着连环马，你来进攻梁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从那之后你就倒戈投降了。我胡彦硕，你可真不应该呀、拿你的祖上来说，胡彦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胡彦沛显，胡彦这，胡彦那，辈辈都是忠臣呐、世代封侯为王，何等的风光！怎么传到你这辈上丢人现眼，失身为贼了？我都替你惋惜。胡彦说呀，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倒戈过来。帮着我们平梁山立大功，蒋功折罪，皇上念你家世代王侯，肯定网开一面赦你无罪。你有多好啊，执迷不悟可是死路一条啊，梁山一破，把你抓到京师就得凌迟处死。
胡言说，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啊呸，少在胡言。胡言说能听他的吗？凭枪催马来战徐经，两个人二马盘旋斗了30多回合呀。这胡言说一想，使枪这玩意儿是不错，它长，但是不如我这双鞭来的利落呀。哎，我来他个枪里加鞭。想到这，胡言说故意卖了个破绽，哎，这一枪扎徐经，稍微叫的速度慢了一些。徐经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哎，一伸手把胡言说的枪杆给抓住了，一手打扁了不说，把脑袋给打没了。徐经连吭都没吭，哭求死尸是栽于马下。王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心说徐英嘛，这可是你自找的，哎，为国捐躯了，我还得豁出我这条老命。拍马舞刀，刚要出阵，高俅的大部队赶到了，有人通知他，老将军请回，他不敢不听啊。王冠一拨马回归本队，到中军来见高俅。高俅就问战况如何，回答说的话，徐经徐节度使为国捐躯，命丧军阵。啊，徐经阵亡正是就是方才发生的事，我刚要给他报仇，太尉就到了。哎，打仗呢哪有不死人的，你闪退一趟，本太尉亲自观战。这高官兵就仗着以多为生，像退潮的海水相似，哇的冲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把命子急于着火，梁山人全撤了。等官军冲到聚宝山近前，再找义军，一个都没有了。高俅也纳闷，哎呀，跑得真够快的啊！跟本帅捉起了迷藏，管你呢！来人，占据聚宝山。官军占据了聚宝山，高俅骑着马到了聚宝山山顶上。咱们说过，这山就是个山包，并不太高，但是在这挺显眼。居高临下呀，高俅往对面一看，滚滚一条大江，这就是金沙江。在对面来了个大胳膊肘弯，江面甚宽，往江的对岸观瞧，有一座山。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名？回大帅，那座山叫四望山，又叫太平山，水泊梁山的草寇就在这扎了营了。啊，离这不远啊，只要本帅杀过大江，这什么山什么山那就是我的了啊，就可以彻底消灭这些草寇，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来啊，下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着。高俅领着人下了聚宝山，一直来到江边，命人骑快马通知，叫水军赶紧接应。这水军哪儿去了？高俅在江边等候了半碗茶的功夫，再往东北方向观看，金沙江的水面上官军的大船开到了。高俅高兴，这回看我的水军了。咱们单说水军都统领刘梦龙，他为什么叫刘梦龙呢？还有个小小的传说，据说刘梦龙他爹也是当大官的，媳妇儿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心里头他不高兴，不生男孩怎么传宗接代呀？老了老了，到了45岁的那一年，夫人又给。但是刘梦龙啊，心里头清楚，我这15000人，现在来了一半，不到7000人。这7000人当中，就有1000多人训练有素。

0: 跟随我多少年了，大部分呢、啊、都是抓来的兵，凑数来的，有打鱼的，有做小买卖的，其中还有几个出家当和尚的。你说这样的人能打得了仗吗？但是人头不够，怕高俅责备，只好硬着头皮叫这些人冲出。这次统领战船直接赶奔金沙江，他也是提心吊胆呐、啊。那党世雄提着一条大铁槊，顶盔贯甲站在船头，他也是全身的戎装，手拿宝剑在这指挥着。风卷旗号，船只是一只挨着一只，一只挨着一只。这700来只船呢，拉成一条直线，哩哩啦啦有好几里地长。战斗的大船在前，小船在后。但是林梦龙就发现这地形太缺德了，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又不知水深还是水浅。再看每个沟上的芦苇都一方多高，神秘莫测呀。他刚到了正面，就那沟沟叉叉里边锣声响亮，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每个沟沟叉叉里都冲出不少的小船，密密麻麻足有上千只，过来了，把官军的船就给围上了。往对面观看，在一只船的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赤身裸体，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手中擎着三股拖天叉，不戴帽子，高往牛心法转，浑身上下全一俊师爷。哎，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水军的小贼头混江龙啊，小贼，今儿个你活到头了，哪位过去把他给我拿下。有一只船从斜刺里冲出去了，40名水手是荡江摇橹，跟箭头子一样，是直奔混江龙里去。李俊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船到且近了，他绷一个猛地跳到水里去。没鬼呀、啊、把我的船要凿漏了，那不得沉了，快下水快下水。梦龙指挥着战斗多时，一看情况不妙啊，撤，快撤快撤。回将军撤不了了啊，此话怎讲？报告将军，咱们前脚刚过江，后面水泊梁山的草寇把那船只装上石头，装上柴草，全都弄沉了，把江面给封锁了，咱们没有归路了。哎呦我的妈呀！刘梦龙一听是魂飞魄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在贾家楼上纠扯在一起。开始啊，是旁观的众位弟兄谁也不过来拉这架。后来呢，秋福和柴少两个人一过来，这么一劝解拉不开，而且罗成扯着单雄信要上下头，单雄信这只活也斗上来了。单雄信说，好，那么咱们两个就上外头。单雄信一说这句话要下楼上外头，要真正的在那较量。所以众位弟兄一看呢，这个事儿真不能让他俩下去，让他俩要一下去真要打起来，秦二哥来喽，说咱们这一楼的人谁都不管，让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众位弟兄就都过来了。哎，别别别别，这个

可是呢，秦琼没出来，有点秦宅里边出来一大个子，晃晃荡荡奔这边来了，嘴里边还哼着歌，谁呀？那傻小子罗士信。这罗士信呢，老太太一半寿，这两天把他可忙得够呛。秦府里头和贾家楼后院所有用的这水都由他负责。您说那年头他又没有自来水，全指着上那个泉眼里边挑去。这罗士信全仗着力气大，弄那枣木杠子一回就是两缸，拿绳子拴好了，两口缸弄齐了，到那儿把缸舀满了挑着回来了。用水用得多呀，这缸水一没了他挑着又回来了。要是说清安领着到街上采购买东西带着他去，这个整个一个运输车辆，罗士信是有多少东西他一挑就挑回来了。所以这罗士信呢一看老娘半寿，他心里也高兴。现在呢席都已经开了，罗士信呢在秦府里边转悠转悠，一看没什么事了，他就转身要上贾家楼。咱说过呀，当初这王君可曾经跟秦琼讲过，说这罗士信这人呢就这样，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说罗士信这阵突然这个明白劲儿上来了，心想看看贾家楼那边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干呢，他这位出来了，嘴里边哼着他那鸟儿歌，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他鸟鸟的过来了。他往这边一走，这贾云甫就看见他了。贾云甫，嘿，罗士信，罗士信，哎哎，我说掌柜的，你干什么？我问你，你黄巧哥的？黄巧哥，黄巧哥。在家里都跟那帮鸟在那喝酒呢啊，嗨，跟一帮鸟喝酒呢，好好好，哎，怎么的？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找的？哎呀，别提了，这贾家楼上啊，这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哎呀，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扯到一块了，谁也拉不开，这得找秦二哥，我去得给他送信去。哎，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没用。贾云甫腾腾腾。奔着秦府跑过去了，罗士信站着一听，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了？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谁让你们打架？打架不好，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劝劝架。牛打架我都能拉开，人打架我更能拉开了。罗士信来了，罗士信来到贾家楼，噔噔噔噔的上了楼了。上了楼之后，这傻小子一站，一个又一帮人在那围着，呼着这单雄信跟罗成，这大家伙齐伸胳膊在那拉，说他们两个在当地动不了地方了。罗士信在外围就喊：“都闪开，我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瞧，谁也不认识他，一看傻哥喝这么个玩意儿，谁没把他当回事儿，谁也没闪。罗士信火了。有打后边过来，伸进手这么一扒拉，大伙儿闪开闪开闪开，左右这一扒拉，外围的人稀里呼噜东倒西歪，全坐到楼板上了。罗士信就来到了单雄信和罗成两人的跟前，他这手一抓单雄信的胳膊，这只手一抓罗成的这胳膊，哎，行了行了，不许打架，再打架我把你们鸡就给你们掰下来，还是把他俩当牛了。他一说这句话，罗成看了看这罗士信，人名不容易记住，看见人的长相他给那归到鸟名上来。他来这是白玉鸟，还跟我横横什么横，你给我撒手。罗士信说到这里，这手这么一较劲，罗成这胳膊被他抓着，罗士信手往里边这么一抠，罗成就觉得开始是麻，后来是疼，这手不松就不行了。罗成就感觉要是不松，这手就能把这骨头给攥折了，所以罗成这手自然就松开了。罗成手一松开，单雄信那手让罗士信给攥的也是酸疼，单雄信也把手松开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罗士信往两边一推，

他俩给拉开了，他在当中间掐着腰一站，看了看单雄信，又瞧瞧罗成，怎么样啊，你俩再往块撕落，我就把你们脑袋拧下来，你们俩吃饱了撑的没事在这儿顶架玩，今儿个是老太太拜寿，我娘的生日，你们不知道吗啊。哎，这傻子在这儿横起来了。正这功夫秦琼来了，因为贾云甫给秦琼送信了。秦琼一听说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了，这还了得吗？秦琼急急忙忙顺着楼梯上来，秦琼这一上来一看，这架已经拉开了，没想到这傻小子在当间站着，跟他俩在这讲道理呢。秦琼这一来，这众位弟兄都说，哎呦，二哥，秦二哥来了。一说秦二哥来了，傻小子一回头，哎，黄巧哥，这事交给你吧，我说半天他们也听不明白。这功夫罗世新一转眼看见王君可了，冲王君可一笑，嘿嘿，洪剑客您也来了。他原来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刚想要跟罗世新说两句话，这傻小子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楼了，他走了，罗世新走了，秦琼在这一站，怎么回事啊？罗成呢在那坐着，大哥怎么回事啊？您甭问我，您问您的好朋友，问那相声员呗。秦琼说，我就要问你，罗成，不是你先出来的吗？你先动的手薅脖领子吗？我先动的手，事出有因。表兄，今儿个是我舅妈的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要是没有原因，我能先动手吗？我实在是这口气我忍不下去，咽不下去了。什么气呀、啊、什么气呀、啊、什么气？那姓单的他说话太难听。那姓单的说什么了？你问他。姓单的说要把我怀子骨砸折了，让我爬着回北平府。秦琼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吧。啊，嘿，表哥，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说没说吧。秦琼一转身来到单雄信的跟前，雄信，到底出什么事了？单雄信一看秦琼来了，这阵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单雄信叹息一声，哎，二哥，今儿个兄弟我的不对，千不该万不该，这事儿不该发生到我身上，就是罗成过来薅我脖领子，我也不应该伸手，说明你兄弟我为人修养还不够。二哥，全怨我，这事怨我。秦琼说，雄信，你甭说怨谁，我先问问是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为什么撕落到一块儿了，是怎么回事？二哥，你没听着吗？这罗成也不在哪儿，听人说，说我要把他的怀子骨砸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府。原因嘛，就是因为上寿礼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太狂了，要治治他。钱二哥，您说这是我说的话吗？别说今天在这儿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就是平素当中你我弟兄，就这种交情，我对罗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啊！再者说了，上寿礼多少都是给老娘的，我能为这个事儿挑他的是非吗？千二哥，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呀！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谁在这挑拨的。千二哥，罗成刚才扬言，谁也把他怀子骨打折，我就站起来跟他说，你把这个事儿挑明了。究竟你听谁说的？他还不说，他一不说返回来，他讽刺我说我是二仙庄的员外。什么员外？充其量我不过就是个贼头，我这东西哪来的？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千二哥，当着这么多弟兄在这儿，他给我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是有点压不住火了。

说了一句过继语言，我说你罗成说这话，我要把你牙掰下来。好，这一句话把他惹急了，他就过来了，薅着我脖领子，要让我现在就掰他的牙。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过后再说，还不行，必须得先吃掰，这就是要跟我比划比划，较量较量啊。相声哥，开始我不想动，可是非要扯着我下楼不可。你说当着众位弟兄的面，我要是不跟他下楼，这不显得我怕这罗成吗？啊！所以正这功夫，幸亏那傻子来了，这傻子把架给劝开了，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秦琼一转身，又看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听谁说的？单雄信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说：“听谁说的？无风树不响，肯定有人说，没人说我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编着瞎话。秦琼是谁说的？他得有个人吗？表哥，这人我不能往外递，人家好心好意的跟我说出这个话来了，人是为我好，而且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也说让我忍着，是我自个儿没忍住，我站起来了，我不能把人家给送出来，嘿。”送殡的不能埋在坟地里。秦琼说：“今天我就非要问你这个人，事出有因。今天在贾家楼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说这句话，咱们得当场核对，这样才能解除你们弟兄之间的这种隔阂。”罗成，你给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要不跟我说，今天我就跟你没完。到底谁说的？秦琼也气坏了，脸发白了。秦琼这一瞪眼睛，这一真急。罗成一看绷不住劲了，罗成憋了半天，大哥，那你要谁问的话，那你就问，你问程大哥吧。这一句话把程咬金给递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看，程咬金带着程爷捋那卷胡子，正在那左右瞧着一动不动。秦琼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咬金呢、啊、这话是你说的吗？程咬金把这胡子一松手，突抽回去了。哎呦，我说秦哥，哎，这事儿啊，这不是，哎呀，这事这我没想到他这样，他是我说的啊。秦琼说：“程咬金，这话是你说的啊？”“对呀、啊，我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哎呀，什么意思？你说您上您家里边招待那帮官去了，这酒楼上就剩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就在这喝这干巴酒，这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跳舞的，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寻思给大家吧凑个趣儿啊，完了呢我就两方边呢我就传个闲话了啊，挑拨个是非了，我看他俩能不能打起来。嘿，别说我这挑拨是非的能耐还真有，我这一挑拨他俩还真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还打真了，这一打真了还拉不开了。你说这事儿，哎呦，你说我刚才也着急呀、啊、我说秦大哥，这幸亏那傻小子来了给拉开了。哎，这一拉开来，我一看这就行了，没事了。其实啊，什么打断怀子骨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事儿，哪儿的事儿啊？这都是我瞎编的。哎，我说你们哥俩可别闹误会啊，这事儿今天我是开一玩笑，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啊。程咬金这一乐，把秦琼给气的。秦琼瞅着程咬金，这眼珠子瞪了半天。咬金呐，咬金呐。我算服了你了，你真是人越活岁数越大，事理越懂越多呀。你到这个岁数了，还跟你小时候上房堵烟筒一个味儿。嗨，我这个人呢，生就骨头，长就肉，一辈子不带改的了。哎呦，我说秦各位，你别这，你站起来跟他们说，你说的都是瞎话。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说罗成，你别听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都当真的了。哎呀，小兄弟还是年轻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可是我是相声员外，这罗成能信我的话，就凭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你弟

0: 本来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现在闹得心里产生隔阂了。这幸亏我来得及时。
1: 啊，秦爷，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弥补这心中产的隔阂。
0: 秦琼是什么想法？魏成说，今天我看呢，来到贾家楼的都是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刚才众位弟兄在这饮酒，在这说话，我看都是爽快之人。我想大家天南地北聚集一起不容易，既然是今天都是给老太太庆七十大寿，那么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了要把弟兄之间这个心中的别扭这种隔阂消除，我看干脆这样吧，贾家楼上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共同在这儿分香祷告，结为金兰之好，你看如何？魏道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刚才弟兄们闹别扭了，现在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结义成为异姓弟兄，这样的话呢，就把刚才这一幕给消除掉了。秦琼说好，问问众位弟兄吧。当时魏道爷把这个想法这个提议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当众这么一宣布这么一讲，贾家楼上所有的弟兄一起表示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贾家楼上结为金兰之好，异姓弟兄。哎呦，这么一来，魏道爷和徐茂公当时找来了柳州臣贾云甫，让这两位掌柜的立即张罗着，马上就摆上了香案，就在这个老寿星的前面，让众位弟兄一起跪倒身躯，要在这磕头拜把兄弟。这磕头拜把兄弟要弄得挺隆重，还要饮血酒，要续年羹。于是魏征亲自提笔，还写了一个盟单。众位弟兄齐在寿星的面前站好了牌，扑通纳头便拜，是对天明誓，结拜于贾家楼。在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分香跪倒，是对天明誓，结为金兰之好。魏征呢，提起笔来写了一个盟单，盟单前边的话就是众位弟兄的誓言，上面写的是大业元年九月九日，为贺叔宝秦兄宣堂荣寿，地北天南各路宾朋齐聚齐郡贾家楼，使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弟兄相逢一见如故，畅叙中怀，心扉不掩，既是相见恨晚，何如永结金兰，此时众口一声，愿结永好，效管鲍之交，学桃园三杰，歃血为盟，分香明誓，虽非同宗但以同义，虽非同姓但以同心，主正义不主邪恶，盼朝廷不盼弟兄，如有为事，天诛地灭，此案生辰年续，论兄弟于后。接着后边就是写着众位弟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按着年龄按着大小排起来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谢英登，八爷王不党，九爷任景思，十爷铁子健，十一尤俊达。从这儿往下排，这就是有单雄信带来的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几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石、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再就北平府来的十二架棋牌加两个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金眼雕杜叉、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石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另外有齐国元李如圭、济南府的柳州臣贾云甫、樊虎联名，再加上长安城来的秋福、太原府来的柴少、北平府来的罗成

前后一共是46人，最小的就是罗成，罗成是老嘎子。这个年龄这个顺序排完了之后了，对天明完了事了，也分完了香了，然后站起来，弟兄们在这饮血酒，歃血临盟啊。这个古人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誓愿的话就是在嘴上抹上血，手里拿着刀站着。后来呢，把这个歃血临盟就发展成为饮血酒，就是每个人的手指头这儿拉一小口，挤出一滴血来滴到盛酒的这个盆子里，那么每个人的血迹都滴到这酒里了，然后把这个酒把它搅乱了，就说每个人的血液都混合到一起了，一人一杯喝这酒，就说众位弟兄的身上都流淌着每个人的血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以此表示弟兄们的同心。那么贾家楼上弄了一盆酒来，众位弟兄全都把这手指头拉破了，挤出一滴血，各自都在这儿挤完了，把这个血酒搅匀了，然后一人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论年龄各自都称道，该叫大哥叫大哥，二哥叫二哥叫二哥，这秦琼原来是官称的秦二哥，这一磕头拜把兄弟呢，他还是排行在二，所以还叫秦二哥。这么一来，秦琼特意让罗成给单六哥敬酒赔不是，罗成端着酒杯过来给单兄信敬酒来了。秦琼又说程咬金，说你可是四哥了，以后你这个当四哥的可能要当出样来。程咬金说，二哥这您就放心吧，今天要没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这弟兄还磕不了头拜不了把兄弟呀？啊，秦琼说，看来你还有功劳了，是不是？你挑拨是非你还有理了。程咬金说，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对不对？没有这一招，咱们弟兄也不能磕这头，今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大家就算同心了。魏征写的这个盟单上啊，头前那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主正义不主邪恶，判朝廷不判弟兄。别人没太注意，这个邱福还有柴绍这哥两个是官府中人，对这句话有点琢磨头，心想什么叫判朝廷不判弟兄啊？啊，他们过来就问魏征，魏征就说了这句话，你要想问呐、啊，就是说现在大隋国朝昏庸无道，我们宁可背叛朝廷，也不背叛弟兄，就这么个意思。柴绍说这里边包含不包含我们要反对隋朝？魏征说那就看吧，要逼到那份上，我们弟兄要反就都反，要顺就都顺。嗯，好好好，我明白了。所以秦琼马上吩咐下来，把残席撤去，重摆酒宴。重摆上来的酒宴，这叫结义宴。哎呦，今儿这酒可就喝疯喽！残席撤掉，酒宴重新摆上，弟兄们一个个是。单兄信一看，秦二哥这兜里边掉出一点东西来，单兄信过来一猫腰就捡起来了，一看是一公文。什么公文？杨林的龙批普票。单雄信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是让秦琼捉拿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而且告诉全国各地州城府县所到之处都得要协助秦琼侦破此案。哎，单雄信拿着这个龙批普票，心想这是大事儿啊，这靠山王杨林签的普票啊。单雄信就问，哎，弟兄们，我问你们件事儿，大伙儿先等会儿喝。大家伙儿正热闹着，当时都停了，怎么回事？六哥什么意思？单雄信说，这儿有一张龙批普票，说是捉拿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我问你们，这劫黄冈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咱们的人干的吗？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尤俊达秦二哥可以说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好朋友，他怀里揣着杨林亲自签署的龙批普票，他面对的就是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两个响马。

他不但没抓，反而跟这两个响马磕头拜了马兄弟了。还有这样的人吗？啊！众位弟兄一看，都从心里边油然对秦琼产生一种敬仰啊！是啊，对呀、啊，秦二哥好朋友。单雄信说：“就是啊，弟兄们，这事儿可没完呢。秦二哥虽然说这个事儿往后拖着，你就是拖到几年，终得有个结果呀。杨林要是一问的话，秦二哥得有个回答呀。程咬金说他跟我们不是那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这兜里边揣着这么个玩意儿啊。”这议论当中，秦琼回来了。秦琼一上楼，一看这弟兄们酒也不喝了，单雄信手里边拿着个东西，正在那晃着跟大伙讲呢。秦琼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喝酒了？”单雄信说：“秦二哥，您这个东西掉出来让我捡着了，这可是靠山王杨林亲自批的龙批普票。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荒岗的响马就在这坐着呢，您怎么不办案呢？啊，您还跟他拜了把兄弟了。秦二哥，这要是您见了杨林，您怎么交代呀？”秦琼一看，秦琼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呢。秦琼过来伸手就把这普票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刚才他们磕头拜把兄弟，前边有供桌呀，供桌上面有蜡烛啊。秦琼把这普票拿过来，二话没说，就把这普票往那个蜡烛上那个灯头火上那么一点，突，他给引着了，把这普票这么一抖了，往地下一扔，他把普票给烧了。秦琼这一烧，单雄信当时就愣了：“哎，二哥，你怎么把它烧了？”秦琼说：“我把它烧了，证明这东西它没用了。要有用，你说我敢烧它吗？啊？哎呀，你们还把这当个事不顾了？你看他把它烧了，你哪怕留着呢？你烧了它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表哥这是自己要找死。都吵吵，行了行了，咱别吵吵了。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吧。”话刚说到这儿，秦琼呢，这个龙皮普票也烧完了。秦琼把酒碗又端起来了：“弟兄们，别因为这一个龙皮普票把大伙的兴给扫了，咱们接着喝，来再干一个。”说着话再干一个，一碗酒刚喝完，有打楼下边跑上一个跑堂的来：“钱二爷，钱二爷，什么事？楼下有人找您。”“谁找我？”“钱二爷，说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叫上官迪，有急事找您。他说靠山王杨林来了。”“啊！”秦琼当时一听就机灵一下子：“怎么杨林来？”秦琼马上转身情，跟着就下了楼，来到楼下，走到贾家楼外边一看，果然是中军官上官迪。上官迪在马上坐着，一看秦琼，急忙从马上就跳起来：“哎呦，二哥您好！”秦琼说：“你怎么来了？”上官迪说：“我怎么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连老王爷都来了，12家太保都来了。您知道吗？老王爷头一回那不是黄杠丢了吗？这些日子又凑齐了48万两一躺黄杠银。老王爷说了，这回呀，我谁也不用押，谁也不用借，我自个儿押着黄杠银，我回长安城。48万两一躺黄杠银，也是一个大车队。您知道老王爷带了多少人吗？带了3万人马，现在就在济南府外边扎下星营，黄杠银的车辆也停到那儿了。老王爷这一来呀、啊，他说了，9月9老太太的生日，特意要给老太太拜寿来。王爷到这一扎兵，在这一要给老太太拜寿，济南府这堂官现在都已经上中军大帐参拜王爷去了。王爷冲谁来的？冲你来的。到这就问叔宝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去找他们去吧。那些官员们说，说你在贾家楼呢，所以我骑着马到这来了，得见你呀。我说二哥快去，王爷在中军帐等你呢。立即快去，刻不容缓，王爷急等着见你。秦琼一听：好好好，那我随后就去，你别随后，我就在这等着你。有什么事你上楼安排安排，你这有多少朋友，那怎么也大不过王爷家。秦琼说：好，我这就去。秦琼一转身就上了。

0: 抬到楼上。秦琼说：“弟兄们，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外边去一趟。”秦琼刚才下去啊，单雄信隔着楼窗伸出脑袋去了，听着秦琼跟上官迪的对话。所以秦琼这一回来，单雄信就问了：“钱二哥，杨林来了是吧？”“哎啊，对呀，啊是，现在就在济南城外。我当着得见见王爷，这个不见不行。”单雄信说：“我知道，钱二哥，如果这杨林要问起您这龙皮普票的事，您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一个是他不可能问，再一个他要问的话，我自有对答，你们都不用管了，你们都在这好好的喝酒，我到那儿一会儿还回来。”钱二哥，你们都甭管。秦琼说完话，一转身下了楼了。秦琼前脚这一走，单雄信在楼上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今儿个咱们在贾家楼这一个头可是磕在地下了。刚才说了，咱们要效仿管鲍之交，桃园三结义。可是现在秦二哥去了，秦二哥去见的是杨林。秦二哥这一见杨林，我估算着是凶多吉少。杨林见了秦二哥，不会不问龙皮普票的事儿。一问龙皮普票，秦二哥要说把他烧了，这罪可大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们一个头磕到地去了，绝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死啊。”善通在旁边说：“你们二位要敢去投案，我们众位弟兄就敢搭救你，是那话吗？”“对。”程咬金说：“好嘞，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去投案。”程咬跟尤俊达两人拉着架子要去投案。这功夫，秦琼、秦叔宝下了贾家楼，命人牵过自己的黄骠马，跟着上官迪，已经出了济南府，够奔杨林的行营大帐。辕门外下了马，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一直来到中军大帐。当他们往中军大帐里边走的时候，中军帐里边济南府以唐璧为首的这堂官员早已经从秦宅老太太的寿堂那儿转到这儿来了，都在这儿站着呢。接王驾，给王爷请安。杨林在这坐着就等着看秦琼。上官迪进来了：“王爷，十三太保到了。”随着秦琼就打外边就走去了。秦琼一进来，靠山帮杨林一看见秦琼，这老头那是满脸堆笑，脸上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老头手捋着须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叔宝啊，你怎么才来呀？孤王到此，为什么不远远的接迎？”秦琼前两步跪倒地下：“父王，而我不知道父王到此，要知道您到这里，我早就该迎接到十里之外呀。这是给你说个笑话，我到这里来呀，跟谁也没有打招呼，我就是带着三万人马，济南城外扎营，我就要给济南城里边一个意外，也给你一个意外呀。叔宝啊，你母亲这个寿诞办得怎么样啊？”秦琼说：“父王，大中去，我在这里替家母对您表示感谢了。”说的是秦琼跪地磕头。杨林点了点：“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儿怎么样了？”秦琼说：“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现在接黄冈的响马尚未抓到。”“行了，这普票在你身上会给你增加负担，既然没有抓住这响马，孤王也不让你抓了，你把这个普票就还给我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来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开始寒暄一番过后，杨林跟秦琼就说了：“说我那个龙批普票在你身上呢，这个案子我不打算让你问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呢是一个负担，你把它还回来吧。”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坐在那里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秦琼就说了：“父王，这个龙皮普票我烧了。”

这句话说的虽然是不是太重，但是让人听起来这犹如耳畔边打了个炸雷一样。龙批普票，那是杨林亲自批写的一张普票，要看你怎么办。嘿嘿，把您的普票给烧了，这是对您的最大不恭敬，您怎么惩治他吧。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啊幸灾乐祸，瞅着杨林怎么做。杨林这个脸沉了一会儿，看了看秦琼，叔宝，这龙批普票你是怎么烧的？秦琼听到这一问，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到地下。父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家母的寿诞之日，家母呢坐在寿堂之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朋友和官员对他的拜寿之礼。我呢想到父王您的龙皮普票在我的身上，我随身携带，现在又没有急于办案，那么家母的寿诞应该把您的龙皮普票供到寿堂之上，犹如您老人家也在这里一样，所以我就把您的这个普票供在了寿堂的桌案上了。给家母拜寿的人很多，出出进进，人来人往，非常的杂乱，有一个人无意中把桌子一碰，碰倒了蜡烛，烛火点燃了普票，把这张龙皮普票就给烧了。孩儿我得知之后来到这里，再想抢夺也来不及了，所以这张龙皮普票就被烛火而燃毁。父王，儿知道这是对父王的最大的不恭敬，所以儿情愿接受父王的任何惩处，任何发落。秦琼跪在那儿，秦琼你说这句话，靠山帮杨林一听心里高兴了。老头心想，怎么烧的？我的十三太保儿对我是太尊重了，他母亲过生日我没来，把我的普票供到寿堂上了，犹如我倒在这儿了。普票供到寿堂上人多，这蜡烛火把它给烧了，用现在的话说，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所以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头子一脸虚然，转怒为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叔宝，起来坐下，我听明白了，你是为了恭敬孤王，把我的普票放在寿堂之上，拜寿的人不小心碰倒了蜡烛，把它燃毁，是这么回事吗？正是。如此说来，烧得好，自个儿家里的普票烧了就烧了吧。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嘿，这秦琼他烧普票也会烧啊，哎呀，把老头给烧乐了。杨林说，你们看见没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时时处处都在想着孤王啊，孤王未到之时，他把孤王的龙皮普票供上的再交回来了，孤王不打算让你身上带着这张龙皮普票了，知道为什么吗？叔宝说，儿不知。杨林说，孤王此一番去长安城要见当今圣上，我打算在这里把你也带走，让你跟随孤王一起勾奔长安去面见当今圣上。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杨林要带我走，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这秦琼刚刚的想到这里，忽然间就见辕门外有一个报事的军兵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长夜里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幽金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要抚皮辕门。好，靠山王杨林一听到这里，怎么着，这响马又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吩咐手下众将官，给我马上列队出征，捉拿响马。杨林一说这句话，就连济南帅唐弼心里也为之一动，

堂弟心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捉拿这个截黄冈的响马，左抓不到右擒不得呀，今天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凭催马出了辕门，堂弟跟着秦琼一块出来的，两个人一起往外来，一看外头，程咬金手中端着车轮斧，姚俊达手中端着拖天叉，两个人就在辕门外边是吵吵嚷嚷。程咬金就喊：“哎，我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押了48万两一堂黄冈，头回那钱我花完了，这回我再接着第二波。”程咬金这一喊，杨林不等着出马，秦琼和堂弟两人就过来。秦琼双手端枪，用枪一点，大胆强盗，来到这里还不下马受死？程咬金把斧子一横，哎，我来问你，你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你是秦琼，你就是山东济南府的，人称马踩黄河两岸的那秦琼吗？秦琼说：“正是在下。”好，小子，你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你什么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08县，都说你是朋友，都说你是孝子。我告诉你，我程达生来敬的就是好朋友，敬的就是那孝子。你们这样人比这个大隋朝那些个贪官污吏强多了，今天你出来手中端着枪，不是要捉拿我吗？好，既然你来拿我，咱俩就甭打了。我养他把斧子扔了，程咬金由打马上腾楞跳下来了，冲着姚俊达一摆手：“下来吧。”姚俊达一看，怎么着，咱就这么被绑了？程咬金心想，这回啊咱别跑了，上回在登州跑那有原因，这回咱要跑喽，大概秦二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程咬金这一下来，姚俊达由打马上也跳下来了，这可是秦琼做了难了。这俩强盗见了他一下不打就从马上蹦下来了，你能说不绑不捆吗？啊，你要说不绑不捆，这不就什么事儿都给漏了吗？秦琼一摇曳的功夫，没等着秦琼说话呀，那济南帅堂弟在旁边就说了：“绑！”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官军也一拥而上，齐动手，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五花大绑捆好了，马匹兵器都在旁边，有人给他们牵着，推推搡搡回到了中军大帐。杨林二番在中军帐正中一坐，济南帅唐弼等山东一堂官员，加上秦琼、秦叔宝，还有杨林的12家太保，都列立两厢。杨林一拍桌案，吩咐把这响马推到前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推搡着来到杨林的前头。程咬金、尤俊达俩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边站堂军喊了一声：“乖！”程咬金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大眼珠子一转，又往上面看了看杨林。程咬金说：“干什么？让我跪？告诉你们，我上跪天，下跪地，再就是跪我的父母。我爹早死了，我娘也没了。”程咬金可没说，我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杨林呢，今儿个在这儿，我说不给你下这跪了，你们非要让我愣跪的话，我就在这大堂上给你们闹腾闹腾。杨林心想，跪不跪这问题不大，关键我得问他这黄冈他给弄哪儿去了。杨林说：“我问你，你叫程达吗？”“对，我叫程达。”“他叫尤金。”“程达、尤金，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士？”“嘿，我跟你说呀，干我们绿林道这一行的，没有给你报家乡地址的。那么你们两个姓子名谁呢？”“这话说的不废话吗？告诉你，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你还问我姓子名谁？这是你们的真名吗？”“真名。”“当然真名了。”杨林说：“我问你，你这黄杠银结了

之后放在了哪里？黄冈银都花了，要不然这回又来劫黄冈嘛？抓的民脂民膏啊，各州城府县，你们增加税赋，搜刮地皮，老百姓连年灾害，四散奔走，活命都活不了，你们还在他们身上刮钱刮物，收集聚拢之后，凑齐这48万两黄冈银，把这48万两黄冈银，你要运往长安给那新军杨广，通天他的国库。我听说了，这黄冈银里边还包括着三宫六院里边这些娘娘妃子们的烟粉钱。杨林，我问你，你们大隋王朝还讲不讲理呀？啊？你们那些个皇宫内院里边的娘娘妃子茶胭脂抹粉使的这银子就能上万两啊，他们都查的是什么粉，抹的什么胭脂，他们那个脸都得抹多厚啊，是不是得拿那腻板子往脸上腻呀、啊、要不然怎么能花费这么大呀？你们那茶胭脂抹粉就上万两的银子使用，这边山东地方老百姓想吃一顿野菜都得自个儿去挖去，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所以你程蝶眼看这世间不平，我心中不忿，故此聚集绿林英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就劫了你的黄冈，劫夺你的黄冈。

穷人去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作为靠山王杨林，你是皇上的叔叔，既然你是皇上的叔叔，难道说你还没听着你这侄子杨广办了些什么事儿吗？啊，这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皇上算在一块儿，再没有像他这么混蛋的了，再没有像他那么不是人的了。就你这样的侄子做了皇上，你还给他凑银子，给他打流须啊？靠山王杨林，过去听说你这杨林还有点正直的性格，听说你这老头一辈子不娶媳妇儿，是为了大隋国朝，我们还挺佩服你。今天这一看，你也是一个老糊涂虫。这程咬金在杨林面前就是张口大骂，骂的杨林这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杨林心想，谁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啊？你劫了我的黄杠银，还在我这大帐之中转着圈，瞪着眼睛冲我在这骂我。杨林一拍桌盖，你大胆！程咬金在那停住了，是啊，胆儿不小，告诉你，胆儿小了能劫黄杠吗？胆儿小了赶上你辕门外边来晃荡吗？杨林，我把话都说完了，哎，听不听由你，对我怎么办也由你。现在我浑身上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算交给你了。我知道我充其量怎么着也就是一个死，只是说怎么个死法。杨林，你要给我个快去，到辕门外边三声炮响，一刀给我来一波旗，我死而无怨。再过几十年，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杨林，快点给爷来一快药。杨林听到这里一拍桌案，来，把这程达油尽推出去斩。杨林这可是真生了气了，两旁有人过来一推程达油尽，这两人往外一走，秦琼在旁边赶忙跪倒身去，父王，而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说，父王，您如果把这两人要推到辕门外杀了，可是正中他们的奸计呀。嗯，杨林听到这里一张手，且慢，把这两个人已经推到大帐门外了，说了声且慢，在帐门外让这两人站住了，没再往外推。杨林问秦琼，叔宝，你说孤王要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去，正中了他们的奸计，何出此言？秦琼说，父王，您大概不知道，孩儿我曾经当过三班总医马块头，和绿林中的强盗经常打交道。我看今天这两个人到这儿来要斧劈辕门，我一出去他们就主动被绑，这其中有诈，这是绿林中强盗惯使的伎俩，他们这个招数这就丢卒保车。怎么个丢卒保车呢？父王，您想啊，四十八万两黄杠银他们劫去了，我敢断言现在这黄杠银他们还没动，还没敢花，他说都花光了，这是唐突之词，为的是让您不再追究。再者说了，黄杠银丢了，您龙皮普票，全天下到处兴闻捉拿劫黄杠的响马，那么真正的劫黄杠的响马，他们可以说整天是吃不好睡不安，他们担心官府中发现他们把他捉获，怎么办呢？他们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绿林中找两个平常的头目，让他冒充程达幽金到这里自己来投案，这样一来您可能把他杀了，如果您把他杀了，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可也就结了，劫黄杠的响马已经被斩了，一而我见，很可能这两个人他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小卒。他们陆林秦琼这番话说完之后，杨林听完点了点头，嗯，言之有理呀，我儿叔宝经常抓差办案，果然足智多谋。他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听见没有，你十三弟跟你们就是不一样。

0: 家太保心想，得，这十三太保出点什么事儿啊，总是挂着我们这十二个，显着他能耐，显着我们都是饭桶。所以十二家太保连连点头，是，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官，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于是唐璧马上吩咐手奔长安。杨林这回到长安去，说是把第二路黄杠银再送往朝廷，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说辞。其实呢，杨林有他自己的内涵。程咬金在大帐之中大骂杨广，大骂杨林，杨林听了心里边生气。但是在这之前，杨林在宴海当中早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听说这杨广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篡夺了大隋朝的政权。杨林不知道这个晋王杨广是不是真正做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这个人很正直，心想，如果杨广你真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呢？不服众望啊。所以杨林这回借着送黄杠银的这个机会，带了三万人马。这三万人马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到在巴水长安城对着京都足足的构成威胁啊。杨林想，我把三万人马带到巴水长安城，我在城外一扎营，然后我就问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如果你隋炀帝杨广真正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做出这样败坏人伦的事情，那我就手，我就在朝纲之中牢头不太阻拦你们，就不要杀他，尽量的不要杀人，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战东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咱就不必细表。说这段书叫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告诉徐茂公，说是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押进了监房之后，在东跨院特一号单独看管。东跨院专门看守他们的官军就有200人，跨院旁边专门有官军的军营，他们就在那里边住着。徐茂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告诉侯君集，盛宴是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个人一听，好嘞，这个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说成甭管了，这四个人就走了，各路都行动去了。这时候单表这程也跟这尤俊达两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特一号，两人一间房，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推进房间里边，这个狱卒牢头姓朱，人送外号叫猪八皮。为什么叫猪八皮呀？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坐监的，都得给他进贡，都得给他拿钱。你不给他进贡拿钱，到时候他就收拾你，非打则骂，没有好。你要给他拿了钱，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口饭，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两个响马，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猪八皮心想，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劫夺黄杠劫了48万两黄杠银子，他有的是钱，在他身上要不咔嚓点一墨下来，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狱卒的牢头猪八皮一听说程达、尤金是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是钱呐，得他们

身上刮点嘛，所以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俩人带到我这儿来。狱卒去不多时，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就领来了。这个老头猪八皮在这一坐，这猪八皮长得跟猪差不多，黑黢黢的一张脸，厚嘴唇，牙床子高，把嘴唇还给支起来了，大鼻子猴，翻鼻子眼儿，哦，两个大耳朵，耳朵眼里边还长着两撮黑毛，就差俩猪耳朵立起来了，要一立起来整个一活猪一样长的。哎，这个人在这坐着瞅着程咬金跟尤俊达，看了看他们俩之后先没言语。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进来，尤俊达在路上还问程咬金，四哥叫咱们俩干嘛？程咬金说，做好准备吧，哥们儿，今儿个叫咱们俩呀，要从咱们俩身上刮点油。程咬金为什么明白？程咬金做过好几回监狱啊，监狱里边这些规矩他都知道，所以他先告诉尤俊达做好准备。尤俊达说，那怎么着，他怎么刮油啊？程咬金说，这刮法不一样啊，有的当时你要给了钱就不刮你了，你要不给钱呢就揍你，什么刑法都有，什么招都有。我说，尤通，你没受过这个吧？尤俊达说，我还头一回。程咬金说，这你得跟四哥学，你四哥这几出几入了，而且你四哥皮糙肉厚，一不怕打，二不怕锤，他对我活没招。尤俊达说，那今儿个他要是打咱们哥俩怎么样？程咬金说，他不敢，你就听我的，今儿个咱俩可不像往常，咱俩在这监狱里边不是一般的罪犯，咱们是特殊罪犯，是吗？哎，你瞧着吧。说这话哥俩进来在这一站，这猪八皮不言语啊，程咬金也不说话，俩人瞪着，他看他，他看他，看了老半天，这猪八皮呀，把眼睛都瞪累了。猪八皮想着用这个招数先对程咬金他们两人的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可是没想到面前这二位啊没在乎，你瞪他，他瞪你。最后猪八皮说话了，来，我说你们两个是程达尤金吗？程咬金说，对呀，我就是程达。你娶六十多个媳妇儿啊，你怎么娶那么些？我想娶那么些还没娶呢。嘿，小子，你跟我见面先耍贫啊。我说程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这是监狱。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你姓朱。我姓朱，人送外号，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叫八皮猪。什么？八皮猪？啊，对了，你叫猪八皮。这猪八皮跟八皮猪他不都一样吗？猪八皮一听，那他妈不一样，这猪八皮跟八皮猪他能一样吗？猪八皮心想，八皮猪那我就该秃噜了吗？该吃了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吗？程咬金说，我知道啊，就说明你这个人好啊。我怎么好法？你说你姓猪，你猪扒了皮，你是扒了皮的猪，怎么着都是给大伙吃呗，说明你这个人呢为大伙想。胡说，来，我呀还不惜得理他呢。就你们俩这个罪犯，你们不是一般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待的这叫特号，你在特号这房里边一住，就说明官家对你们就重看了。既然要重看，你们就得心眼活动点。你劫黄冈劫了那么多钱，啊，花得了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怎么着？怎么办？这小子说到这儿就有点打葫芦语。都散了，现在我身上是一文都没有。你要要命呢，我有一条；要钱，一文没有。今天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我明白你这个事儿。你是给我们开方子出主意，趟道子，让我们明白，好给你拿钱。今天我还跟你讲透彻，我没有钱。我跟你说，我已经被官家抓住了。知道劫黄冈是什么罪吗？这是掉脑袋的罪。

上屋有父母，下屋有妻儿老小，孤身一个人，我就光棍一个，今天我是怎么着也得死。杨凌回来得把我砍脑袋，他不回来最后也得把我砍脑袋，我死是死定了，只是说哪天死。我要高兴呢，就在你这个牢房里边多待一些日子，等着杨林回来之后派人审问我们，过个堂，那时候我再死。我要不高兴呢，活到现在我也够了，我准备着早死早拖上，来世拖是个正经人。小子，今天把我们哥两个找到这儿来，你想找我要钱？要钱没有，我正想就死在你的跟前，我这就碰头，我不想活了。说到这，程咬金往旁边朝着那墙那就一脑袋就撞过去了。这一脑袋一撞过去，猪八皮感情嘣的下就蹦起来了，一把把程咬金就抱住了。哎，我说哥们儿，你别的，你别撞。程咬金说：“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死不可，我不想活了。”哎，你不想活，他妈的我想活，你想活跟我没关系，那有关系，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这猪八皮一着急，说实话了。为什么？猪八皮心里明白啊，往这儿送这俩人的时候跟他讲得很清楚，要好好看管，不许出些许差错，还不许这俩人死，要死了回头要你的命，因为靠山王杨林嘱咐堂弟要把这两个罪犯在这好好看着，将来让秦琼回来还得审问他们俩，问他们两个是不是真正的罪犯，问他们两个人劫的黄冈银放哪儿了，如果这俩人要死了，死人口里没招对就麻烦了。所以程咬金把这些事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故意的他要撞头，他这一要撞头把猪八皮吓坏了，他把程咬金抱住了，程咬金撒着活的还要撞猪八皮，最后咕噔一下子给程咬金跪下了，我说又死啊，行行行行行，酒咱给酒，你们吃什么我给你们安排，哎，这样行，到时候呢早晨给我们请安，晚上给我们打洗脚水，给我们把脚都洗喽，然后安排我们睡觉。哎，好，这事儿我都答应，这还不行吗？程咬金说那行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这么着吧，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我们俩回去歇着了。好，把他们送回去。这猪八皮安排手下的狱卒把程咬金、尤俊达送回去了，把他俩送走之后，猪八皮坐在屋里边这憋气，心里这别扭。猪八皮心想，他妈的，我自从在监狱里边当这牢头以来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犯人，你说今儿个我本想从他们俩身上擦点油，结果让他俩到这把我训一顿，我还找他们叫声爹，我还得真得当爹伺候着，一日三餐还得管菜管酒啊，早请安晚洗脚，我他妈这为什么娶的我亲爹，我都没这样啊。但是细一琢磨，我不这么办不行啊，这小子他不想活了，他要死啊，他要一死了我的罪担待不起呀、啊、哎呀，什么甭说了，我自个儿先睡觉吧。猪八皮躺在床上了，把灯吹了，到晚上了，这是已经是二更天了，他该睡觉了。他在这睡觉，开始睡不着啊，翻过来掉过去他遮饼，他这没睡着。这个功夫这监牢里边可就来了几个人，谁呀？盛隐师侯军及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位，这是四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监房的院墙对他们来说那就跟门槛一样，说进就进。这四位翻墙进来，从反恐联名那已经打听明白了，东跨院特一号找到这儿了。到了这个院子里边之后，知道旁边那是营房，营房里边住着200名官军，这200名官军二更天的时候都已经上救你来了啊。程咬金跟牛俊达两个人急忙来到这个牢房的这个门里。谁呀？侯俊杰。嘿，程咬金说，你们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的？这地方要进来还不好进吗？抬腿就进来了。还有一样啊，要救你。

这钥匙在谁手里？程咬金说，这钥匙啊，这钥匙就在那猪八皮手里头。我告诉你，从这儿往前走，对过就那间房里边就是那猪八皮，他就在那屋里边啊估摸着能睡觉了，钥匙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呢，人给您送钱来了，听说您这儿不是缺钱花吗，送点银子给您打点打点，让您好好招待招待这程达尤金。猪八皮一听，当时睡意全无。猪八皮心想，嘿，这程达尤金够意思，这两人这是光棍自豪，我当面跟他好，您我往后退，我退退到屋里来了。侯军吉刀压他脖项，我问你，钥匙在哪儿？什么钥匙？押程达尤金那牢房门的钥匙。钥匙，这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不知道钥匙在哪儿。哎，小子想活不想活？哎，好好，我给您，这钥匙就在我裤腰带上。说着话，这小子又打这裤腰带上把这钥匙一大串，他拿下来，拿下钥匙之后，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个钥匙来，他提溜着，就这个钥匙，就是押程达尤金那房门的钥匙。侯军吉把这钥匙拿过来，身后边盛宴师过来了，这他怎么办？侯军吉说，大哥说了，不能随便杀人啊，让他就在这屋里头吧，把这裤腰带给他拽下来，裤子给他扒了，让他就在这待着，不用捆他。哎，裤腰带拽下来，把裤子褪下来，到院里边把裤子给扔房上了，让这小子光着腚在屋里站着。然后侯军吉一转身，小子，今天我们对你客气啊，没绑你，哎，你自个儿招呼着。侯军吉一转身，跟盛宴师两个人就出来了，出来来到程咬金这个地方就要开门。这猪八皮在屋子里边忽然自己反响啊，他想什么呀？猪八皮心想，这小子说给钱呢，这也没说给钱呢，开门进来拿刀压到脖子上了，把钥匙要过去了，什么时候给呀？哎呦，这不是给钱呐，这劫牢反狱的，他劫牢反狱之后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放走了，这我这罪名担待不起呀。所以猪八皮想到这里，由打门后边就抄过一条哨棒，这是他的兵器。这猪八皮拎着这条哨棒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看侯军机跟盛宴师两个人正在那开门呢，盛宴师、侯军机、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呢，卢明星、卢明月在外边旁边关窗呢，开门的就是盛宴师和侯军机他们俩。这猪八皮觉得自个儿本事不错，由打后边拎着哨棒过来，照着侯军机的后脑海呜就是一棒子。那侯军机那是武林高手，精神的后边风声一响，这钥匙已经插进那锁头眼还没拧呢，听见后边风声一响，侯军机往旁边一闪身，那像拧那个小旋风一样，滴溜一下子就把这一哨棒给躲开了。这一哨棒打空了，嘣的一下就打到地下了。这一打到地下，侯军机回头一看，小子，侯军机心想，我对你大人，你对我不义呀。侯军吉一摆柳叶披风刀，照着他那脑袋唰就一刀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这猪八皮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没砍上，紧跟着侯军吉一个扫堂腿，汤就把猪八皮给踢倒了。这一踢倒了，侯军吉把这刀手中一拿，立着朝他这肚子上噗一刀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侯军吉还说了一句，我大哥说了，不杀不得已的时候那就得杀，他还记着他大哥这命令了呢。噗的一刀进去之后，这猪八皮当时就完了。侯军吉把这刀往起一拔，在靴子顶上蹭蹭血迹，心想，小子该遭你命短，过来把锁头就开开。锁头这一开开，把这闸门门一打开，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由打里边就出来，给他们两人刑具去掉。这阵程咬金好家伙，如同鸟如龙鱼出网一样。程咬金说，哎，

那马，我那斧子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卢明星、卢明月上旁边学不去了，到旁边槽头上把他们两个人的马和兵器都得准备好了，牵着马过来了。程咬金把这匹马牵到手中，尤俊达也把马牵到手内，两人搬鞍认镫上马，这在牢房里头得往外出啊。往外出，程咬金就说了，要想往外出，他这一串钥匙是旁边各个牢房门的这个门钥匙，挨个都打开，不管牢房里边押的是谁，所有的犯人你都给我放了，都放出来之后让他们一起逃活命，这样的话咱就给他牢房里边弄乱了套了，官军到时候他也管不了了。好嘞，这边拿过钥匙啪啪啪啪啪把牢房门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打开了。这一打开，程咬金就喊了一声，小子们，今天让你们快点逃命，该走的快走，不愿走的就在这里边待着。这一声吵嚷，牢房里边这些个罪犯稀里呼噜全都涌出来了，院子里边这么一乱，这个院子里边有的那狱卒就知道了，有的狱卒过来这么一拦挡，这些监狱里边的这些个罪犯全都炸了狱了，跟狱卒们就打到一起，跟狱卒们这一打到一起，戒饼军营里边住着二百官军呐，二百官军正睡得非常熟，听见隔壁院里边这么一乱，这些官军们也都起来，这就穿衣裳稀弄呼噜的过来了。他们过来的功夫，那边已经是冲出了牢房。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出了牢房之后，各自上马，手中摆兵器，顺着大街奔贾家楼。这边一奔贾家楼的功夫，城北那边粮库里起了火了。咱说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负责放火呀，到那儿把粮库这一点着，这城里边能不乱吗？有的人马上敲铜锣呀，敲铜盆呐，要到那粮库里边快点救火。这粮库是官粮啊，官粮粮库失火，那要是把这官粮都烧尽了之后，这个当官的可就有了罪了。济南帅唐弼也吃罪不起呀。唐弼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官宅里边刚刚睡熟，就接到了消息，说粮库失了火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劫牢反狱，劫黄冈的响马长达腰金被人给救走了。唐弼听到这里，这可了不得了，立即通知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众官军大街小巷是捉拿罪犯。济南帅唐弼一听说有人劫牢反狱，又有人烧了官粮，马上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官军大街小巷去捉拿罪犯。监狱被砸开了，这些犯人都跑出去了，得把他们抓回来。尤其是常雪林、小孤山、结黄杠的程达、尤金这两个重犯跑了，如果不把他们抓回来，唐弼心想，将来我见了靠山王杨林，那没法交代呀。铁枪将来护尔带着官军先是来到了监狱里，一看监狱这儿大门四开，院子里边横躺竖卧都是官军的尸体，各个牢房门都已经开了，犯人都已经跑了。这个时候有藏在一边的狱卒此时都出来了，这来护尔就问这些狱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狱卒们就说了，说有人劫牢反狱。来护尔说来了多少人？狱卒说来了那么好几个。来护尔说你们都是废物，旁边有二百名官军，就来了几个人就把这牢房给劫了吗？他们来的这个好像从天而降，我们毫无准备。来护尔说这程达、尤金跑哪去了？早跑了，骑着马走的，顺大街往那头去了。铁枪将来护尔听到这里，带着官军随后秒着影子就追。来护尔出动了，这济南帅唐弼还吩咐齐郡的郡守，其实也就是济南府的知府，此人姓孟，叫孟洪公，让孟洪公也出动了。孟洪公一听这济南府事儿大了，粮库点着了，监狱给砸开了，劫荒杠的响马跑了，他作为齐郡的郡守也有责任呐。

中一口三庭刀，带领着府台衙门里边的差役也在街上去寻找罪犯。怎么寻找罪犯呢？这监狱里边跑出来的全都穿着罪衣呀，看见有穿罪衣的就抓，抓住再往回送。可是跑出来这人有很多是心眼多呀，出来之后那罪衣就脱了，不穿着了，找一个老百姓家里边就藏起来了。至于说程咬金跟牛俊达这两人，在那四个夜行人带领之下，早已经冲出了牢房，先奔贾家楼去了。这铁枪将来胡尔在大街上盲目的追赶，碰见官军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那结黄杠的两个响马了吗？来胡尔现在想，别的逃跑的那些罪犯呢，我就不抓了，我重点是抓那程达尤金，这俩人要是抓回来就什么事都好办。有的官军就说了，看见了，那小子拿一大斧子。来胡尔说，对，奔哪个方向去了？好像奔那个贾家楼那方向去了。来胡尔说，给我追。这来胡尔在这个方向追，另一个方向齐军的郡守那孟洪公手中拿着刀，说听见有一伙人奔济南府的南门跑去了，说这伙人可能就是强盗，他们高喊着要推翻大隋。孟洪公随后催马追赶，正往前追赶着，忽然间在胡同里边斜刺里窜出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这个人手中端着一条金睛枣阳槊。这个人是谁？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出来之后，一见着这个孟洪公，二话不说，一不通名，二不道姓，摆槊就砸。这孟洪公摆刀招架，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善雄信说，我是阎王爷。孟洪公一听，什么叫阎王爷呀？啊，甭问了，这小子这也是强盗。说济南府里边来哪来的这么多强盗啊？啊，今儿晚上怎么强盗会退了？这孟洪公跟单雄信两人马打照面未三合，让单雄信一金顶枣阳槊砸到后脑海上了，啪的这一下子，孟洪公由打马上栽落马下，当时毙命。能不毙命吗？颅骨砸裂了，严重脑震荡，再也醒不过来了。单雄信这一槊就等于打死了济南府的知府。单雄信受魏征和徐茂公的指派，主要是在断后嘛，不让有人追上他们呢。单雄信把这孟洪公打死之后，一拨马带着自己手下弟兄也奔南门。这个时候济南府这大街上就乱了，也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罪犯，也说不上谁抓谁。有的时候这来胡尔啊跟这个府台衙门里边的这个兵丁碰到一块了，差点还没发生误会。济南帅唐弼也亲自出动了，唐弼跨下马，手中提着一口刀。后来在大街上他碰见来胡尔了，唐弼跟来胡尔就说了，说我可听说这个贾家楼是这一伙贼寇聚集的地方，我们奔贾家楼。好，于是唐弼和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奔着贾家楼来了。当他们来到贾家楼的时候，贾家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他们先往后院看了看，后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着他们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再瞧，这楼上摆着桌案，桌案上还有剩的一些残羹剩菜。一瞧旁边那桌子上放着一个东西，济南帅唐弼伸手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这东西什么呀？结盟的盟单，上边又有誓言，是又有人名。唐弼把这盟单拿出来一看，嘿嘿，唐弼心想，这伙强盗逃走的匆忙，把他们磕头结拜的这盟单忘在这儿了。这回行了，就按这盟单捉拿你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名姓都在那儿写着呢。这盟单是徐茂公他们给忘在这儿了吗？是。虽然是徐茂公给忘在这儿了，但是这蒙丹是故意忘在这儿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忘在这儿啊？徐茂公这个蒙丹忘到这里了，这是个假蒙丹。假蒙丹跟那真蒙丹人名不一样，

东西当了真的了。一看这上面，从头往下数，唐璧就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一看老大魏征，老二秦琼，一看到秦琼秦叔宝，唐璧可当时一惊啊。唐璧心想，哎呦，秦琼秦琼秦叔宝，哦，这秦琼感情是贼头啊，排行在二啊，今天晚上杀官造反劫楼反狱有秦琼啊。哎呀，这秦琼跟着靠山王杨林走了，上了长安了，他成了十三太保了。这王爷大概不知道这秦琼狱匪勾结。哎呦，老王爷您好危险呐，您身旁边有这么一个匪首，我得尽快的让王爷知道。同时唐璧也想到秦琼的家小在济南府，马上吩咐铁枪将来护耳，快去到太平街专注巷，把秦琼的一家人给我捉获，捉获之后不要伤着他们，我要把秦琼的母亲、他的妻子、有关人等借往八水长安，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我要立即修写一道紧急公文，把济南府发生的这些事情禀报给杨王，让杨王尽早得知。如果说秦琼真是跟这些匪首有勾结，让杨王就在他的旁边把秦琼捉获，随后他的家小我也给他送去了，是杀是留由杨王决定。所以这唐璧就是这么想的，让铁枪将来胡尔去让秦琼家里边捉拿他们的家眷。这个时候济南府里边已经是闹腾了一夜了，天已经快亮了。铁枪将来胡尔奉命带着500名官军就奔太平街专诸巷来了。这秦琼的家小啊还真没走了。为什么没走了呢？要不说这个事在人为呢，原来徐茂公是安排的很详尽，他告诉柳州陈贾云府，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反虎联名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眷一起用车辆拉着他们出南门，够奔武南庄，先让他们走喽。这个柳州陈贾云府这二位天生是慢性子，办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他都打听这梯子在哪儿，都能打听半个小时。就这样的人，他开始先把自个儿家的人收拾好了，把翻虎联名的家小告诉也收拾好了，等都折腾完了往南门去了，他们俩这才要奔秦府，想着奔秦府呢让他们老太太收拾东西。当他们奔秦府一来的时候，这已经城中乱了，城中这一乱，他一到太平街专诸巷进不去了。为什么？有官军把守。这个官军把守可不是要捉拿老秦家，这是最初济南府一乱的时候，这个济南帅唐璧呀，为了给杨王留须，也是为了给秦琼留须，唐璧马上先想到这十三太保家里边可不需受叨扰，派官兵把他们府宅包围了啊，谁也不许靠近，万一要是强盗到十三太保家里去呢，啊，惊吓着老太太怎么能行呢？所以他让官军把秦宅给包围了。这一包围，柳州陈贾云府到那是好说歹说，怎么说人家也不让过去，这哥俩没辙了，所以只好就带着自个儿的家眷、反虎联名的家眷，匆匆忙忙的逃出了济南府的南门。他们走了，见了徐茂公一说，徐茂公把脚一跺，说你们二位呀，老实是老实啊，知道老实叫什么吗？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柳州陈贾云府两个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晚了一步。徐茂公说晚了这一步啊，说不定带来什么麻烦，将来见了秦二哥我们怎么说。所以柳州陈贾云府这两个人也后悔。后来呢，这唐璧一查出来秦琼贾家楼接拜排行在二，态度就转变了，就让来胡尔捉拿秦琼的家小来了，那就不是保护秦琼的家小了。所以正因为这样，老秦家没走，铁枪将来胡尔带着官军来到了专诸巷，到了秦宅大门之外，天刚一放亮，

0: 莱胡尔吩咐手下人敲门，官军过来这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的门插棍响，咕隆咕隆咕隆，这门一开，由打里边露出一大脑袋来，谁呀？开门的正是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呐，天天起得特早，都是他先开这大门。今天呢，罗世信正要开门，听外边一敲门，所以他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门，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他隔楞眼睛往外一看，好家伙，满胡同都是人呐，全是官军呐。这傻小子旧手把这脑袋往回一缩，咣啷，他把门又关上了。关上啊，他可没插，俩手在这扶着。这傻子在那琢磨，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外边来这么多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干什么？
0: 这来户啊就告诉官军，叫门呐，他开个门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他不是，他开门又关上了，
0: 又关再叫。哎，好，这官军又过来了，哎，开门了，开门。这一说开门，这傻小子把这门呢又开开了，刚一开一缝，这官军呐想着愣往里冲，因为他是奉命来捉拿老秦家的。这其中有一官军一腿就迈进来了，这腿迈进来，他一顶这扇门，这傻小子一看他一条腿进来了，傻小子把这门往前面一推，
1: 哎，别动，
0: 好家伙，把这小子的腿就夹到这门缝这儿了。按说这条腿夹到门缝这儿，一使劲就能把门拱开，这样啊，就这胯骨轴这地方啊，他疼得钻心。其实那个时候医院里啊不能透视，他要马上透视就能明白这胯骨轴给夹裂了。所以这小子撤过去之后，秦丹来到这里一看，外边全是官军，告诉罗世信闪到旁边，面前站的是铁枪将来胡尔。老管家秦丹认识来胡尔，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来胡尔跟秦琼两个人在一起共事，而且他还上秦府中来过。哎呦，来将军，您怎么今天大驾光临？来胡尔在门口一站，来胡尔说：“秦管家，老太太起来没有？”秦丹说：“起来了。”老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今天公事在身，奉济南帅的命令要求见老夫人。哦哦，您稍后。秦丹到里边一通知老太太，这么一禀报，老太太就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说让来将军进来吧。于是来胡尔就进来，官粮粮库被烧了，监狱里边劫牢反了狱了，长野林小孤山劫荒岗的两个响马头跑了，所有的罪犯都给放出去了。齐郡的郡守孟大人被人家给杀了，官军死了无数，可以说这叫放火烧粮，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呐。哎呦，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啊？他们简直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济南帅唐弼特意派小人到这儿来，要请老夫人还有您家中的诸位到唐的老爷的府台衙门里边说话。老太太听到这里当时是半晌无言。老夫人心想啊，坏了，这是出了大事了。这一段时间老夫人有一种感觉呀，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出出进进的很忙，同时呢，秦琼又认杨林为义父，成了十三太保，他们府里边一个时期是挺兴旺，登门拜访的人很多。但是老夫人对一件事情至今还没有详尽的了解，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前段时间染面涂须炸登州。秦琼回来跟老太太曾经讲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去登州，说是替朋友顶罪，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没讲？秦琼把讲出来之后，

0: 老太太心里边害怕。结环杠这是大案子，这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秦琼没细讲。事到如今，老太太心里边明白了。老太太心想，我这个叔宝儿啊，重义气不顾性命啊，其结果就落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看来昨天晚上他们是杀官造了反了，反了贼了。我这叔宝儿结交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不知因为什么这伙人急了，他们反了贼了，可是我们娘们要遭罪呀。老太太当时看了看来货儿，来将军，我明白你这次来的意思，你是公务在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不往这儿来。不过来将军，你也别忘了，昨天晚上这么乱，我的叔宝儿可是没在济南呐，他跟着靠山王杨林早走了。来货儿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济南帅唐璧说呢，让我请您还有十三太保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以及您的家人，所以一块儿呢到镇台衙门，然后呢要把您几位送到八水长安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至于说对叔宝对您最后是怎么个结局处理，那就由靠山王说了算，我们这一层直博权威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吧，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来将军，我秦府中上上下下家奴院工有不少的人，他们都没犯罪，即使说我的叔宝儿有了罪，那么株连九族的话也得是我和我的儿媳妇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再加上老管家秦安还有我那傻儿子罗世信，也就这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不应该跟着我走啊。来将军，我们这几个人跟你去，其余的人都不去，您看如何？来虎儿想了想，好吧，老夫人，我听您的，那么就您和您的儿媳妇、您的孙子孙女，再加上那罗世信还有清安，这几个人跟我走到镇台衙门就足以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走。怎么走呢？门口已经把车辆给您准备好了，来虎儿往这儿来的时候就给准备了几辆木龙囚车，打造好远途行进的木龙就在胡同里边停着呢。老太太一听，站起身来分，
1: 只对敌人狂，对自家兄弟却很收敛。但是袁天仲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除了几个核心人物之外，谁他都不放在眼里头。谢文东回来的消息很快就在医院传开了，更多的北红门干部纷纷下楼来迎接，双方在电梯间相遇，众人纷纷施礼。放眼望过去，躬身施礼的有一大片。谢文东现在心急如焚，只是简单的和众人打过招呼，便走进电梯里边，眼睛瞪着滴溜圆，正向房门处张望呢。由于长时间的卧床，虽然每天都有专门的护士为他做理疗，但是身上有许多地方的肌肉还是萎缩严重，尤其是腿部的肌肉。现在人是醒过来了，但还是不能下地行走，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这时候看到走进病房的谢文东，金荣两眼顿时蒙起了一层水雾。大哥哥，多么熟悉的声音啊，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谢文东站在那里久久未动，他简直怀疑自己现在是不是在梦里。不知道过了多久，

0: 谢文东缓缓地走到文东和金荣两个人留出单独的空间。
1: 大哥哥，我好想你。这些日子我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梦里很黑也很冷，许多人我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一直在想念大哥哥，也一直在找你，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0: 谢文东握住金荣有些冰凉的小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掉了下来。
2: 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做同样的梦。
0: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四目相对，虽然都没有说话，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1: 大哥哥，我还是你的未婚妻吗？
2: 是，当然是了。
0: 谢文东恍然想起什么，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正是他和金荣的订婚戒指。这么长的时间，他一直戴在身上。每当想起金荣的时候，他总会拿出来看看。睹物思人，想念之情更深。他小心翼翼的抬起金荣的手，把戒指慢慢的戴在他的中指上。
2: 噩梦没有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
0: 看着这枚熟悉的戒指，金荣的小脸上又有欣慰又有喜悦，更控制不住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滴滴答答的流出来。谢文东俯下身去，在他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下去。他的动作很轻很柔，好像眼前的金荣是个瓷娃娃，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碰碎似的。在浓浓的幸福感中，金荣疲惫地闭上眼睛睡着了。他并不想睡觉，因为还有很多话他想说想问，问大哥哥现在过得怎么样，问他为什么比以前更加消瘦，问他脸上为什么还带着轻轻的胡茬。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沉重的眼皮，带着满足和幸福进入了梦乡。谢文东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熟睡的金荣一动也不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秦霜进来的时候，他保持一个动作的身子几乎僵住了。秦霜漫步走到近前，先看了一眼金荣，然后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襟，小声说：
3: 金小姐睡着了，他刚刚苏醒，身子还虚弱着呢，别打扰他，出来吧。
0: 谢文东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微微点下头，他站起身来，随秦霜走出了病房。到了外面以后，见金鹏还在呢，谢文东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和老爷子打招呼，他面色一

0: 童深深的施礼。
1: 老爷子，
0: 文童啊，路上辛苦了啊！听说你正在上海跟南红门交战呢。
1: 是啊，老爷子。
0: 不过，蓉蓉醒过来，就算是有天大的事儿，我也得赶回来。文东啊，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
0: 南红门突然发动进攻，事先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了，准备的很充足。我们仓促迎战，难免处处吃亏，交战很辛苦，这是预料当中的。
1: 哎呀，
0: 文东啊，这实在是太辛苦你了。
1: 老爷子，别这么说嘛，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回上海啊？
1: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我打算在 T 市好好的陪陪蓉蓉。
0: 嗯，也好，蓉蓉刚醒，需要你在她身边陪伴着。不过，与南红门交战的事情，你要安排妥当。前期不要吃太多的亏呀、啊，不然的话，以后处处受制。
1: 老爷子，你放心吧，我明白该怎么做。
0: 金融苏醒，北红门在 T 市这边喜气洋洋，但是在前方，北红门的人却高兴不起来。南红门趁着谢文东不在的这段时间加紧攻势，虽然北红门这边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调派，可仍然解决不了被动的局面。谢文东在 T 市陪伴金荣，金荣恢复得很快，前些日子还需要坐轮椅，但时间不长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行走了。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一转眼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谢文东彻底轻松下来，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不去管也不去想，安心的陪伴金荣，舒舒服服的过了一段美好惬意的日子。可是与南红门交战的前方却是越来越吃紧。东新雷坐镇南京，统管全局，但是在能力上与向问天还是有些差距的，许多地方难以做到尽善尽美。而张一则被孟寻死死地缠在虎口，难以脱身。其实啊，也多亏有张一在虎口，不然这里早就成了南红门的地盘了。另外几处南北红门的主要交锋地方，也多是北红门处于劣势，告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总部来。这天晚上，谢文东刚陪金荣吃过晚饭，坐在别墅的客厅里闲聊，房门一开，从外边走进来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这个青年叫孙喜宇，是北红门的青年精英之一，负责总部内务的干部。进来以后，见谢文东和金荣聊天，他脸色阴沉着走上前来说：“东哥。”“
1: 嗯。”“
0: 哦，是喜宇啊，有什么事儿吗？”“
1: 东哥，
0: 刚刚得到消息，南红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南京，现在连雷哥的处境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1: 好，我知道了。”
0: 每次向谢文东禀告告急的消息，他都是以“我知道了”这句话来应付。现在又听到这话，孙希宇怒火中烧，不过碍于身份，他不好发作。“
1: 东哥，你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0: 相信老雷 会有办法解决的。如果雷哥有办法解决，就不用向总部告急了。孙希宇猛地跨前一步，把谢文东和金荣都吓了一跳。
1: 董哥陪着金小姐是应该的，但现在不是时候，前方吃紧，一天到晚的告急电话都快排满了。难道东哥为了一个女人就不管社团的死活了吗？
0: 这话说的太重了，五行和袁天仲的脸色同时一变，尤其是后者，两眼冒着凶光，回手扣住腰带，按下卡簧，同时向外一带，只听沙的一声，软剑亮出一截来，看样子随时有拔剑斩杀孙喜宇的可能。谢文东愣了愣神儿，并没有生气，
1: 没那么严重。
0: 没等他说完，孙希宇怒声说：“
1: 怎么没那么严重？董哥，红颜祸水呀！”
0: 说着，他目光一转，看向谢文东身旁的金荣：“
1: 放肆！”
0: 袁天仲再也忍不住了，抽出软剑，手腕一抖，剑如灵蛇，直接抵在孙希宇的喉咙上。多亏五行兄弟反应够快，及时把袁天仲拦住，不然的话他真能一剑把孙希宇扎死。袁天仲和孙希宇不熟，可五行兄弟和他相识多年，深知这个人的秉性。他别的毛病没有，为人不坏，对社团也忠心耿耿，就是性格太直，想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社团上下被他得罪的人不在少数。现在倒好，跑到东哥这里来大放厥词了，他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真被袁天仲杀了，那也是白杀，没地儿讲理去啊。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没有说话，只是笑眯眯的沉默无语，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是生气还是高兴。不过金荣可是把眉头皱了起来，他下
1: 再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永远休息了。南湖门都快打到家门口了，
0: 哼，我们大家一起举手投降，那岂不是更好吗？大家统统都休息。金荣闻言，娇小的身躯直哆嗦，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圈一红，泪水在眼睛里边打起转来，金眼头都大了。他抬起手来搓搓脑门，走到孙希宇的身边，用力的抓住他的胳膊：“
1: 兄弟，你就少说几句吧，你真想死啊你！”“我不管，东哥做的不对，我就是要说。”
0: 他话没说完呢，金眼向木子一甩头，后者会意，和金眼一个人架着孙希宇一只胳膊，把他硬拖了出去。即便如此，他的嘴也没闲着，向左右的两人看了看：“
1: 你们拉我干什么？东哥，前方告急，不能再在替室逍遥自在了，不然的话……”
0: 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已经完全听不见了。等孙喜宇被拖走之后，金荣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愤愤不平地说：“大哥哥，这个人实在是可恶，你应该惩罚他。”谢文东笑了：“
1: 怎么惩罚呀？
0: 他叫起来那么厉害，应该罚他扮小狗。”“
1: 胡闹，杀了他如何呀？”
0: 一听要杀人，金荣打个冷战，把

0: 叶文东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1: 他只是可恶，不至于要杀他那么严重吧？
0: 说完以后，看到谢文东眼中的笑意，他这才知道，原来谢文东是在和他开玩笑。他故作生气的甩开谢文东的胳膊，嘟起红润的小嘴儿。隔了一会儿，他恍然想起什么来：“
1: 我们真被南红门打得那么惨吗？”“
2: 是啊，很不乐观。”“
1: 那难道非要大哥哥亲自过去才成吗？”“
2: 别人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呀。”“
1: 嗯，
0: 金荣。”落寞的应了一声，恋恋不舍的看着谢文东，鼓足勇气，下了最大的决心。
1: 大哥哥，那你还是不要陪我了，不然很多人都会说我是红颜祸水的。
0: 虽然心里十分舍不得谢文东离开，但金荣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知道孰轻孰重。谢文东暗叹口气，握住金荣的手，什么话也没说。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0集。心里头虽然舍不得谢文东离开，但金荣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知道孰轻孰重。谢文东暗叹口气，握住金荣的手，什么话都没说。他是想赶到前方去，只是金荣才痊愈不久，而且他觉得自己亏欠金荣太多，这话不好意思说出口。现在好了，经过孙希宇这么一闹，不用他开口，金荣便主动的提了出来。他沉吟片刻说：“
2: 蓉蓉，你不是一直想去海边玩吗？本来啊，我想过一段时间再陪你去的，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了。我明天带你去，怎么样啊？”“
1: 好啊。”
0: 金荣听完以后十分兴奋，可是只高兴了一会儿，笑容又从脸上消失了。
1: 是不是陪完我之后你就要走了？
2: 是啊，有些事情是避免不了，必须得去应付的。
1: 嗯，那好吧，明天我们就去玩个痛快。
0: 第二天，谢文东一大早抽空去了北红门的总部，本来以为自己好久没到办公室，里面的灰都要落得厚厚的一层了。不过进来一看，办公室里边依然整洁一新，一尘不染，桌子擦得亮如镜面。他坐下，先是把几日来的告急信息仔细查看一遍，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让金眼儿把孙喜宇找过来。一听东哥要找自己，孙喜宇暗道一声完了。昨天晚上东哥没有发威，看来现在是要找自己算账了。他毫无惧色，也不多问，跟随着金眼儿快步来到谢文东的办公室。进来以后，他直接走到办公桌前，正色说：“
2: 东哥，你找我？”“
3: 是的。”
0: 谢文东还在低头看文件，头也没抬就应了一声。“
2: 昨天晚上是我太失礼了，对东哥和金小姐有所不敬，不过我觉得我做的和说的都没错。如果东哥要惩罚我，那我没有任何怨言。”“
0: 谢文东。

0: 放下文件，看着孙希宇笑了。
1: 家法里头有明确的规定，以下犯上要严惩。
0: 说着他看向金眼儿，
1: 需要什么刑罚呀？
2: 东哥，情节轻者打30棍子，情节重的呢要处极刑。
1: 金眼一边说着话，一边在心里头暗想，要坏事啊。昨天晚上这孙希宇不仅是顶撞东哥呀，那简直就是怒斥啊。
0: 而东哥是掌门大哥，这还了得呀，真的追究下来，孙希宇是必死无疑呀。
1: 孙希宇这个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活不成了，干脆豁出去，又向前走几步，身子前探说，
2: 东哥，你要杀我我认了，不过你真不能再在替市逍遥下去了，前方的兄弟在浴血奋战，而你却在后边逍遥快活，你如何能服众？如何能让前方的兄弟心甘情愿的去卖命啊？
1: 谢文东被他吵得头都大了，这个道理不用孙希宇提醒，他心里边啊明白得很。本来他把孙希宇找过来，希望他说个软话，这事儿啊也就算了。可这个人明显不通事理，还在喋喋不休，自找皮肉之苦。他不耐烦的挥挥手说：“
2: 拖出去，打30棍子。”
1: 五行兄弟听完，长出一口气，还好。东哥没有杀他，只打30棍子，这个处罚够轻的了。孙希宇也没想到谢文东的惩罚会是这样，他瞪大眼睛愣住了，生怕他还多说什么使事情有变，五行兄弟急忙拖着他向外走。到了门口以后，谢文东突然说：“等一下。”众人同时一愣，纷纷扭过头来不解的看着谢文东。
2: 差点忘了说了，希宇，这次多谢你了。
1: 说完话他笑呵呵的点点头，然后又看起文件来。五行和孙希宇都感莫名其妙，走出办公室以后，孙希宇皱着眉头，
2: 怎么，东哥刚才谢我了？
0: 是啊，
2: 为什么？我刚才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0: 天知道啊。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0: 刑堂啊。
2: 哼，刑堂？东哥刚刚谢过我呀。
0: 哼，但东哥也说过打你30棍子。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惩罚吧已经算是够轻的了啊。
1: 谢文东打了孙希宇30棍子，可随后又立刻命人奖赏他20万的现金。接到谢文东派人送过来的奖励，孙希宇细细的一琢磨，马上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从此以后他直言不讳的毛病收敛了许多，为人也变得圆滑了一些，当然这也让他少得罪了很多人。处理完一些连日来积累的事务，谢文东看看手表，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起身返回别墅。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刚刚走进大厅。

0: 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立刻迎上前来，满脸都是恭维献媚的笑容，在谢文东面前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听说今天东哥和金小姐要去海上游玩，游艇我已经安排人准备好了，和海滨浴场。一路上无话，谢文东等人抵达塘沽区，车队在临近。谢文东深深的看着周明，再去查查。
1: 东哥真没问题。
0: 话到一半，见谢文东翻起白眼儿，他心思一转，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1: 是，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说着话，他向周围的北红门小弟一摆手，大家都跟我过来。这些人都是周明的手下，他们互相看看，纷纷跟随周明而去。走出一段距离以后，有人小声的问：“
2: 大哥，咱们不是要保护东哥吗？”
1: 你住脑袋呀，没听明白东哥的意思吗？是让我们别在这儿做电灯泡了。
2: 哦，是这样啊。
0: 为什么要立刻回答呀？
2: 在你心里第一个想到的那个人就是你最喜欢的人。
0: 大哥哥，你还没回答我呢吗？
2: 这个问题等我想好了再回答你。
0: 知道这个答案肯定不能让金荣满意，刚说完话，他立刻转移话题：“
2: 走，咱们到船上去逛逛。”
0: 你这明显是在耍赖吗？果然，金荣开始不满的嘟囔起来。正如周明所说的，游艇确实很新，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游艇是纯粹的奢侈品。一艘的价值在2000万左右，而养护一条游艇的费用日积月累起来更是昂贵，单单是雇佣清洁人员、服务人员、养护人员以及厨师、船员的费用就不是普通的富人所能承担得起的。当然，对于家大业大的北红门来说，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众人来到小码头，正向游艇上走，突然间从游艇上慌慌张张的跑出来一名青年，面带急色，看到谢文东等人招呼也没打，直接快步跑了过去。诸人都是一愣，五行兄弟看着青年的背影慢慢皱起眉头。这时候又有一名30多岁的汉子从游艇上走下来，到了谢文东近前，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说：“东哥，金小姐，里边请。”谢文东摆了一下手，然后回头瞧瞧那位已经跑出好远的青年，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2: 哎，东哥，他是咱们游艇上的服务员，年岁不大，但却是老人了，已经干2年多了。小伙子人不错，也挺勤快的。不过他家里刚刚打来电话，说他老母亲病危，哎呀，如果有失礼的地方，还请东哥多多见谅啊。
0: 哦，谢文东点点头，没有再多问，只是随口说，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就尽量帮吧。说完以后，就和金荣并肩走上游艇。这游艇很大，甲板也很宽敞。上面摆放着巨大的太阳伞，伞下边有桌椅，两旁则是几张躺椅，显然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那名汉子是游艇的负责人，自谢文东和金荣上来以后，就前前后后的招呼着，忙个不停，又是让人送上果汁，又是让人准备水果和小点心。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他才问东哥：“现在可以开船了吗？”谢文东含笑说：“可以。”汉子答应一声，回头向驾驶室里的船员拍拍巴掌，在一阵马达的轰鸣声中，游艇缓缓启动。

0: 站在海边和驰骋在大海之上，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众人心情舒畅，在甲板上或躺着或站着或坐着，谈笑风生。时间不长，游艇的速度提升起来，远离岸边，到达了大海深处。这个时候，碧绿的海水已经变成蔚蓝色，海的深蓝与天的浅蓝连成了一片，时而还有成群的海鸟在头顶上飞过。天近中午，烈日越来越足，人们纷纷换上泳装，就连谢文东也脱掉上衣，摘掉手腕上的金刀，赤裸着上身。金荣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泳衣，趴在躺椅上面舒适着，半眯缝着眼睛，像是一只小懒猫。谢文东坐在旁边，含着笑看着他，心有感触。如果没有这样那样的争端，就这样一直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何才能没有争端呢？只有没了敌人。如何能没敌人呢？只有消灭已知的对手和压制那些未知的对手。这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后盾呢。他正想着呢，突然之间，轰隆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乍然响起。这声巨响如同平地炸雷，由游艇内部升起一团巨大的火球，游艇内的人瞬间被烧为灰烬，而甲板上的谢文东等人也被汹涌而灼热的气浪甩飞了出去，直接坠入大海。就连反应那么快的谢文东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眼前一黑，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1集。
0: 一声巨响，就如同平地的炸雷，由游艇内部升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游艇里边的人瞬间就被烧成了灰烬，而甲板上的谢文东等人也被这汹涌的气浪甩飞了出去。
2: 哎呀！
0: 袁天仲惊叫了一声，转头向四周观瞧，这海面上到处都是游艇的碎片。正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呼救，仔细这么一听，原来是金荣的声音。袁天仲手脚并用，循声游过去，只见不远处金荣在海中起起伏伏，使尽浑身的力气在挣扎，看样子他是坚持不了多久了。见状，袁天仲急了，他手脚一起拍打着海水，只可惜呀，他不会游泳，越是心急速度反而越慢。当他接近金荣的时候，金荣已经看不见了，沉到海里头去了。袁天仲是机灵灵打个寒颤，这要是沉下去，这人基本上是没救了，而且茫茫大海连尸首都找不到啊。他急得

速度加快。刚开始的时候，这海水还挺亮的，可渐渐的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像是永无止境的深渊了。正在袁天仲心里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的时候，他猛然间看到自己脚底下金荣正在一动不动的往下沉。这回袁天仲可高兴了，他加快下沉的速度，到了金荣的近前，管不了那么多，伸手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随后他的双脚连蹬带踹，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如果说他一个人还好，但现在还要拉着金荣，上浮的速度那是很慢的，时间过得并不长，袁天仲就感觉自己肺里的氧气已经耗干了，恐惧与焦急加剧了氧气的消耗，从他的鼻孔和嘴里冒出了一连串的气泡。这也就是袁天仲，如果是换成旁人，恐怕早就绝望了。多年的习惯，他习武啊，养成了他坚韧的性格，求生的本能把他的潜力挖掘到了极限。他屏住口鼻，就算这个时候肺憋得要炸了，也不让自己吸上一口气。他明白，这时候只要吸上一口，自己和金荣那都要完蛋。头顶的光线越来越强了，这也成为唯一能激发袁天仲坚持下去不肯放弃的原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袁天仲拉着金荣终于浮到海面上。当他的脑袋探出海水之后，他张大嘴巴，贪婪的大口大口的吸食着空气，呼哧呼哧的声音就像拉开的风箱。他没敢耽搁太久，把金荣强拉上来，接着他抓住金荣的腰身，使尽浑身的力气往上一拖，把金荣硬是举到了那块木头上面。天仲，天仲！不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呼叫声，袁天仲急忙转目观看，只见金眼搂着水镜，木子和火焰拖着土山那庞大的身躯，正在距离自己七八米开外的地方向他连连的招手。看到他们以后，袁天仲长长的出了口气，拉着那块木头快速的向他们划过去。等两拨人聚到一起，都异口同声的问：“你没事儿吧？”袁天仲定睛观瞧，只见水镜的肩膀上红了，受了伤了，不过人呢还清醒，但是土山可就不乐观了，两只眼睛紧紧的闭着，人也已经昏迷不醒，不知道是伤的轻啊，还是伤的重。土山怎么了？他没事吧？他没事，朕晕过去了。金眼答应一声，看着木头上的金荣。天仲，金小姐，金小姐这是怎么了？袁天仲回首摸了摸金荣的静脉，脉搏虽然很微弱，但是却很均匀。他摇头苦笑，应该没什么事儿，只是喝了一肚子海水，这人呢应该是惊吓过度晕过去了。五行听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0: 袁天仲看向停泊在大海中央还在燃烧的游艇，他咬着牙说：“
1: 奶奶的，这他娘的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五行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看起来这游艇似乎遭受到攻击了，可海面上空荡荡的，没有飞机，也没有船只，对方又是从哪儿下的手呢？总不会是动用潜艇那么夸张吧？五行想不明白。正在这个时候，金眼儿反应过来了，
2: 东哥呢？啊，东哥，东哥没跟你们在一起。哎呀，天仲，没有啊！
0: 五行的脸色都变了，一个个苍白无血。
2: 我，天仲，我还以为我以为东哥跟你在一起呢。哎呀，没有啊，糟了！
0: 袁天仲惊叫一声，把金荣交给金眼儿，长吸口气，直挺挺的向海底沉去。金眼儿现在哪儿还有心思管金荣啊？他又转手交给了水镜：“
1: 你照顾金小姐，我找东哥去。”
0: 随后，他腰眼用力，脑袋向下，一个猛子扎进大海。别看袁天仲的身手比金眼儿厉害许多，但论起水性来可就差得远了。两个人一起向大海深处沉，寻找谢文东的身影。可是，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想找一个人，那简直就是太难了。这可真是印证了“大海捞针”这句话。两个人一遍遍的潜入大海，可是又一遍遍的无功而返。后来木子和火焰把土山一并交给水镜，加入了寻找谢文东的行列。大家伙的心里边可是清楚的很呢，找到谢文东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呢，找，至少有一丝希望呢。如果不找，东哥可就没救了。几个人都不记得自己一共潜进大海多少次了，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谢文东是毫无踪迹。到了最后，他们几个都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即便是水性那么好的金眼儿，这个时候如果不把持着一些漂浮物在海里头，他也是浮不起来了。在盲目紧张的搜索当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最终众人浮在海面上都傻了眼了，没有人说话呀，沉默，死一般的沉默。人们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情再说出这么一句话了，耳朵里面能听见的只有海浪声和相互之间的喘息声。不知过了多久，远处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小点儿，渐渐的，白色的小点越来越大。很快，大家伙都看清了，那是一艘游艇。

0: 和自己刚才乘坐的那艘游艇差不多，那是北红门的。落入大海之中，看到己方的游艇可以平安得救，本应该是一件值得兴奋、值得激动的事情。可现在呢，谁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谢文东没了。时间不长，游艇接近众人，速度慢慢的慢下来。只见甲板上站满了人，为首的正是周明。还没等到近前呢，周明就扯着脖子喊上了：“
1: 哎，大家没事吧？不用着急，我是来救你们的。”
0: 说着话，他向手下人连跳再叫：“
1: 快快快快快，放梯子，放梯子，快！”
0: 北红门的小弟们手忙脚乱的把软梯甩了下去，周明看看，又觉得不妥，
1: 去去去，你们统统给我下去，把东哥他们救上来，快快快！
0: 周明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了，下边有人动作慢的，被他一脚直接从游艇的甲板上踹下去。在北红门众多小弟的帮助下，金荣、五行、袁天仲几个被拉到游艇上边。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明在甲板上指挥，一会儿让人抢救金荣，一会儿让人给水镜包扎伤口，一会儿又让人准备食物和水。等大家都上船之后，周明还在向下边望。
1: 怎么没人了？是啊，大哥，下边没人了。那东哥呢？东哥不知道啊。
0: 北红门的小弟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满脸的茫然。扶着栏杆，他们向游艇四周观瞧，可哪里有谢文东的影子？周明只觉得自己脑袋嗡了一声，差点坐到甲板上。他看向精神状态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金眼儿。
1: 东哥怎么不见了？还有其他人呢？
0: 金眼面无表情的靠着栏杆坐着，他目光发直，脸色死灰，语气死板的毫无起伏。
3: 我们遇到攻击，东哥下落不明。
1: 这！
0: 他遮了半天也没遮出个所以然来。猛然间，他怒视着周围的小弟，声嘶力竭的咆哮着：“
1: 你们都他妈的上来干什么？快给我下去找东哥呀！”啊，是。
0: 在一阵扑通扑通的声音当中，北红门的小弟跳下去了一大片。这个时候，金眼儿慢慢的站起身来，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周明的近前：“
3: 有枪吗？”“
1: 有。”
0: 说着话，他把别在后腰的手枪拔。过了好一会儿，他反应过来，又惊又急，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金二哥，天地良心呢，我要是做出对不起东哥的事，我全家都死光光了。
0: 这谋害掌门大哥可不是

0: 周明可真是急了，这个屎盆子如果真的扣在自己的脑袋上，自己和家人都会死得很惨的。金眼哥，你好好想想，我老周在洪门20多年了，就算没功劳，但是也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洪门的事儿啊。你怎么能说是我害的东哥呢？说着话，周明鼻子一酸，眼泪流出来了。周围的北红门帮众也是纷纷上前说：“
1: 是啊是啊，金二哥，我们都可以保证，周哥确实没做出对不起东哥和社团的事儿啊，他真没有啊。”
0: 看着老泪纵横的周明，再瞧瞧周围众多的同门兄弟，金眼儿手里的枪啊并没有放下去，他冷冷地说：“
2: 海面上没有敌人，游艇会发生爆炸，肯定不是来自外部的攻击，而是处于内部。一直以来都是由你负责对游艇进行管理，里面竟然安着炸弹，你不知道？你竟然敢告诉我你不知道？就算不是你做的，你也罪不可恕。”
0: 听完这话，周明的不过现在问这些已经没用了，正如金眼所说，自己没能确保游艇的安全，导致东哥遇害，的确是罪不可恕。想着想着，他一屁股坐地上，脑袋垂下去，彻底的蔫了。金眼看着他，
2: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游艇出事了，赶过来救援呢？
1: 这游艇上头按着卫星定位仪的，处在什么位置我们能看见，可前不久这游艇的显示突然没了，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事儿了，所以带兄弟们赶过来看看发生什么情况了。

0: 说明，你得跟我走一趟。
1: 游艇爆炸，东哥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事儿还了得呀？必须得把周明带回去，让社团的干部们问个清楚，不能因为他一句话不清楚，一句不知道，就没事儿了。周明自己个儿也知道，这回他是好不了，十有八九是性命难保，只要不牵连到家人，他就谢天谢地了。众人坐着游艇快回到岸边的时候，金荣悠悠的转醒过来，此时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是水镜。看到水镜，金荣立刻翻身坐起来，举目再瞧瞧周围的环境，一时间没弄明白自己在哪儿。水镜急忙扶住金荣：“
2: 金小姐，你醒了，快躺下，再休息一会儿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金荣觉得自己头很疼，忍不住用力敲了敲额头。忽然他想起来了，游艇发生了爆炸，大哥哥和自己都被气浪从甲板上甩下来了。想到这儿，他左右张望，
2: 大哥哥呢？文东呢？

0: 水镜眼圈一红，无言以对了。他作为五行之一，是北红门里边最早跟随谢文东的人。随谢文东南征北战，由东北到金三角，由北红门到南红门，由香港到非洲，由美国到欧洲，一起出生入死，已经记不清闯过多少风浪，克服过多少困难，面对过多少生与死，早就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谢文东生机渺茫，他哪儿能不难过呀？而且金荣是谢文东的未婚妻，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把这个噩耗告诉他。所以水镜沉默无语，他的无语让金荣立刻就意识到不对劲儿了。他一把抓住水镜的胳膊，
1: 水镜姐，大哥哥他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受伤了？
0: 水镜低着头，依然是不说话，但是一滴滴眼泪落到了衣襟上。
1: 那大哥哥伤得很重，你说话呀，你快告诉我呀。
0: 听闻话音，守在外边的袁天仲和金眼儿他们纷纷走过来，看着花容失色心急如焚的金荣，再瞧瞧黯然神伤默默流泪的水镜，众人同时叹了一口气。这时候袁天仲上前几步低声说：游艇爆炸了，东哥下落不明，现在没找着呢。不过金小姐，您千万别担心，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东哥他不会有事的。话没说完呢，袁天仲自己反而是说不下去了。从心里头讲啊，就目前的情况看，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谢文东还有生还的希望。
1: 什么？大哥哥他下落不明，在大海里下落不明？说着金荣腾地站起来，我要去找他去。说着话他迈步就向外走，
0: 可刚走出没两步，他双腿一软，人也跟着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袁天仲手疾眼快，急忙把他扶住，低头一看，金荣两眼紧闭，嘴唇发青，又昏死了过去。
1: 可惜这
0: 可如何是好啊？这个袁天仲把金荣交给水镜，东哥出了事儿了，本来就够让人心乱如麻的，现在金荣又添乱，这更是让他慌手慌脚。众人上了岸以后，北红门早就在度假区安排好房间让众人休息，可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休息呀？
2: 就像肝肠寸断一样。
0: 本人都已经知道谢文东出了事儿了，

别墅的大厅里，北红门负责内务的高级干部邱培玉神情肃穆地说，必须得封锁消息，现在咱们跟南红门交战得很艰苦，如果让前方的兄弟知道东哥出事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恐怕兄弟们就无心恋战了。另一名高级干部赞同着说，这个消息对内对外都要封锁。没错，裴玉说的很对，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封锁得住啊？对呀，现在兄弟们都知道东哥出事儿了，如果不让他们看到东哥，只我们说东哥没事儿，恐怕没人会相信呢。北红门的高级干部们在别墅大厅展开了讨论，像这种商议社团内务的大事，五行和袁天仲根本就插不上嘴，而且他们也不善于出谋划策。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个不停，他们都觉得头大如斗，一筹莫展。金眼皱着眉，低声喃喃地说，如果雷哥还在就好了。听完孙健的话以后，众人脸色都是一变。这话虽然有些大逆不道，可是无法否认他说的这个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有人就问孙兄，你有什么主意吗？孙健说了，东哥一旦不在，这消息肯定是封锁不住的，不仅下边兄弟会知道，南红门也会知道，到那个时候南红门的进攻会变得更加疯狂，而我们的兄弟会变得毫无斗志，此消彼长，形势堪忧。那么以我之见，趁现在消息还未扩散，我们应该主动的向南红门提出弹劾。下边人又问了，南红门肯跟咱们谈和吗？孙健接着说，只要我们把以前占的南红门的那些地盘都还给他们，相信南红门会接受和谈的。孙健说完以后，大家伙又是议论纷纷，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要是说别的事儿呢，五行和袁天仲都插不上嘴，但是说到对南红门作战，还要主动的妥协，并以出让己方的地盘为条件，这几个人可都受不了了。啪！袁天仲猛地一拍茶几，腾的站起身来，指着孙健的鼻子就破口骂上了，放屁！你他妈的，这是出的什么狗屁主意？你这是叛变，是卖国贼！他又是激动又是气愤，不知道该骂孙健点什么好了。袁天仲，论打仗，我承认你在行，但是论起社团的策略，你还是闭嘴的好。哼，鼠目寸光之辈。孙健是毫无惧色，与袁天仲针锋相对。以前的时候，北红门的人呢，对袁天仲那是礼让三分。第一，因为有望月阁呢；第二，是因为谢文东。现在望月阁成了傀儡，谢文东又十之八九命丧大海，人们对袁天仲的态度自然是急转直下，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五行怕袁天仲吃亏，也把枪都拔出来，冷眼瞪着孙健。嘿，这下好了，北红门内部的高层出现

0: 分歧，剑拔弩张，随时会产生械斗。
1: 哎呀，大家都住手，冷静冷静。唉，现在内忧外患，我们应该团结才对，怎么能窝里斗呢？
0: 邱培玉急得满头是汗。袁天仲深深的吸了口气，把手中的剑向下放了放。社团的地盘都是东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谁要是想用社团的地盘来保自己的脑袋，就算我同意，我手里的剑也不同意。袁天仲，你是猪头啊你！如果现在不向南红门求和，以后不仅抢他们的地盘会被他们夺回去，我们自己的地盘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呢。北红门的许多头目纷纷点头，觉得孙健的话有道理。现在东哥不在，南红门的势头又如日中天，己方根本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南红门。现在做出妥协，让出小利益保住大利益，还是很正确的。就连许多被谢文东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也都认为孙健的主意可行。五行和袁天仲环视众人，把大家的表情尽收眼底，在心里头可就急开了。如果他们一致同意跟南红门和谈，自己这几个人根本就拦不住。要命的是，东新雷和任长风都不在，没有人能压得住他们。
1: 唉，依我看呢，现在和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稳定局势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嘛。
0: 孙健见大多数人都支持自己的想法，底气更足了。袁天仲在一边暗暗咬牙，可又拿孙健这些软骨头的投降派没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众人头上传来话音，现在谁敢再提和谈，谁就是社团的叛徒，一律家法论处。众人闻言同是一惊，纷纷抬头往上看，只见金荣在水镜和秦霜的陪伴下缓缓地从楼上走下来，小小的娃娃脸这个时候阴沉似铁，眼圈虽然还很红润，可眼中流露出明亮的金光，冷眼看去，感觉金荣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3集。金荣在水镜和秦霜的陪伴下缓缓地从楼上走下来，小小的娃娃脸此时阴沉似铁，眼圈虽然还很红润，可是眼中流露出明亮的金光，冷然看去，感觉金荣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以前有金鹏照顾他，后来又有谢文东接班，北红门两代大哥都把金荣当成宝贝，捧在手心里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这自然养成金荣娇生惯养长不大的个性。现在谢文东下落不明，对金荣的刺激很大，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可以依靠。来到众人近前环视大家，秀气的眉毛皱起来，不满地说，现在还没有确定文东遭遇不测，你们就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以为从

0: 此以后，社团再没人能镇住你们，所以你们的形势危急，我们应以大局为重，向南红门和谈。这并非是背叛社团。金荣发了威了，把那么嚣张的孙健也是吓得手足无措，连说话都是颠三倒四了。白了他一眼，金荣说：“与南红门交战，绝不能退让，这是文东的意思。以后谁再敢提和谈，就是背叛文东，背叛社团，背叛那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兄弟。无论是谁，严惩不贷。”说完以后，他环视众人，重重的哼了一声，转身走回楼上了。金荣这番话胜过五行和袁天仲的千言万语，把在场的那些主张和谈的干部们都说的没词儿了，一个个面面相觑，耷拉着脑袋沉默无语。上偷听楼下众人的谈话，见妥协派站在上风，他心急如焚，转念一想啊，他就想起金荣了。他是金鹏的孙女，又是东哥的未婚妻，这个时候他说话自然最有分量，能压住在场的众人。果然金荣把水镜教他的话一说，还真把他们给镇住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金荣长吁一口气，摊开手，这手掌心里啊都是汗。他问水镜：“水镜姐，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啊？”“金小姐，你做的特别好。”水镜说的是实话，天生孩子气的金荣刚才能表现的那么有气势，那么有威严，也是很出乎他的意料。一整天的时间过去了，结果仅仅拿回谢文东放在游艇上的手枪、金刀以及那件常年穿在身上的防弹衣，另外还在沉船上找到了十多具烧得焦烂的尸体。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睹物思人呢，看着谢文东这些贴身的东西，金荣和五行等人更加的伤心难过。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搜寻依然继续，一天两天三天，连续过了三天，可谢文东仍然是杳无音讯。大家伙儿也由一次次的失望逐渐的演变成了绝望。谢文东在海上失踪的消息是封锁不住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到了前方，而且越传越离谱，最后竟然传成谢文东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只在海上找到了胳膊和腿，躯干已经没了。这事儿不仅东新雷、任长风、张一等人知道，就连南红门那边也知道了。听完这个消息，北红门这边那是一片的哀叹，再反观南红门那边，上上下下无不欢呼雀跃，萧方乐的嘴巴都合不拢，这可真是天随人愿，天助人也。他第一时间找到向问天，向他进言，趁现在这个机会调动己方所有能调动的人力，一鼓作气全面压倒北红门。陆寇、周挺、张居峰等人的意思和萧方一致，都觉得这个时候是全力猛攻北红门的大好时机。见手下兄弟都这么说，而且

0: 说的确实有道理。向问天点点头说，就按照大家的意思办。他话音刚落，电话就响了。向问天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身在虎口的孟寻打过来的。他把电话接通，没等他说话，孟寻抢先说，向大哥，谢文东在海上被炸身亡的消息你已经听说了吧？
1: 是的。怎么，小孟，你认为这个消息有假吗？
0: 不，向大哥，听其言观其行，以北红门现在的状况来看，这消息不像是假的。向问天含笑点点头，连孟寻都这么说，看起来消息是没有错了。他说，小寻，下面的兄弟都主张现在向北红门发动全力进攻，你意下如何呢？
1: 哎，向大哥，我打来电话就是为了这件事的。谢文东死了，兄弟们都觉得这个时候是进攻的好时机。
0: 嗯，小寻呢，你可是觉得不妥？
1: 向大哥，没错，是不妥。发动全面进攻是没有错的，但不应该是现在。正相反，我们现在应该加强防守，提防北红门的进攻。
0: 哦，此话怎讲啊？
1: 谢文东遇害了，这个消息啊，肯定会让北红门上下又是悲哀又是激愤，作战的时候上下人员一定会拼上性命跟我们硬碰硬。哎，我们是很难讨到好处的，就算能取得胜利，损失也必定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等一等，等北红门这口悲愤的气泄了，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另外呢，谢文东被杀，北红门十有八九会把这笔账算在咱们头上，不出意外的话，可以账算在南红门头上。哀兵必胜，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北红门和文东会上下一心，豁出性命与南红门作战，萧芳等人非但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反而遭到北红门和文东会的迎头痛击，只被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的败退回来。打这以后，萧芳等人再不敢请战出击，心里头对孟寻的头脑也是更加的佩服。大家伙肯定是有所疑问，谢文东真的遇害了吗？当然没有。当他转醒的时候，已经是事发以后的第四天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黑黑的天棚，耳朵里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叫喊，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黑白无常中的我没死吗？听了这话，黑无常哈哈大笑起来，扑通又把谢文东扔到床上。
2: 我以为我就够笨的了， 你比我还笨呢。 你听说过死人有开口说话的吗？
1: 原来我还没死呢。谢文东咽口唾沫，觉得嗓子眼发干，快要着火了。
2: 那你又是谁呀？我呀，我叫裴子元。
1: 原来他不是黑无常。谢文东想坐起来，可是却没有力气，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而且他的肩膀火辣辣的疼。

痛。他侧头一瞧，这才发现自己肩膀上缠着破布条，上这还有不少的血迹。那个黑脸大汉似乎看明白他的意图，抓着他的腰身，没见怎么用力，就把谢文东给拽起来，让他依靠床边的墙。

往上看，棚顶也是黑乎乎的，千疮百孔，估计等到下雨天，这个房子肯定要倒大霉。再看看站在床边的这位黑脸汉子，因为脸太黑了，也看不出他多大年纪，中等身材，衣服破破烂烂，从他敞开的衣襟里边能看到高高鼓起的结实的肌肉，当然他的身上和他的脸上那是同样的黑。谢文东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是哪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更不知道面前的这个黑脸汉子究竟是什么人。刚要发问，这时候门帘突然一挑，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老太太，看年岁好像有七八十的样子，人已经罗锅，脸上布满皱纹，老态龙钟。他手里端着一只破碗，碗里呀飘着几片菜叶。来到谢文东近前，他咧嘴笑了，露出两排又黑又黄的牙齿。渴了吧？这儿有汤，你快趁热喝了它啊。谢文东低头看看又脏又破的碗，口舌生津，他艰难的咽口唾沫，看了一眼老太太，多谢多谢，我妈让你喝你就喝吧，哪来那么些废话。谢文东苦笑一声，他不再客气，接过破碗，也顾不上脏不脏，管不了是不是烫嘴，一口气儿就把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也没剩。喝过汤以后，谢文东觉得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4集。崎口啊，是一座临海的小县城，位于T市南部，距离塘沽不远。由塘沽到崎口和由塘沽到T市的距离相差不多。谢文东又问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那名叫裴子元的黑脸汉子说，
1: 你记不得了。
0: 我记得什么呀？
1: 是我救了你。是我和我老板一起救了你。不对，是我救的。
0: 他说话的时候颠三倒四，别说旁人听不明白，估计他自己也不会明白。你老板？谢文东越听越糊涂了。他现在只记得自己和金荣出海突然有报，然后呢？
1: 然后那么多钱，你身上也没钱，最后医院也不管你了，就把你丢在外边了。
0: 这该死的医院。
1: 可不是吗？这医院呢也很小气，上一回我妈有病，就因为没钱，医生死活不给看。没办法，我又不忍心看你在医院等死，就把你带回家来了。这几天都是我妈照顾你，给你吃的喝的。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一定得还啊。
0: 谢文东笑了，看看裴子元，再看看一旁的老太太，暗暗的叹了口气。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当今的社会都是以钱当先，就连医院也不例外。什么救死扶伤，什么医德呀，统统都是狗屁。如果没有钱，医院能看着你死，这种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不过好在自己遇到这两位心地善良的母子，不然的话恐怕早就已经命丧黄泉了。别看裴子元这个人傻乎乎的，心地倒是不坏。想到这儿，他笑着问，你想要多少钱呢？
1: 怎么也得500吧。
0: 我给你50000。裴子元听完以后差点吐血，他愣了好一会儿，推了一下谢文东的肩膀。
1: 你别吹牛了，你50000，我把你卖了也不止50000。
0: 谢文东笑了笑，也不和他争辩，顿了一下，他正色说，我现在急需要打个电话。谢文东有许多事情要弄明白，另外自己都这样了，不知道蓉蓉、五行、天众他们是不是有危险。
1: 我们家可是没电话。
0: 那附近有公用电话吗？
1: 有，街尾有。
0: 那麻烦你扶我过去。
1: 我扶你干嘛？
0: 说着话，裴子元一拉谢文东，直接把他夹在肋下，转身就往外走。哎呀，子元呢，你小心点，别把他伤着。
1: 哎，没事妈，我当初不就是这么把他带回来的吗？那个时候都没事，现在人都醒了，更不会有事了。
0: 这裴子元不在乎，可是苦了谢文东了。他现在浑身乏力，想挣扎没力气。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您不是要打电话吗？说着话，裴子元把谢文东放在地上。谢文东只觉得头脑一阵阵发晕，拉住裴子元的胳膊，把摇摇欲坠的身形稳住。你看，还是扶着我去吧。
1: 你看你这个人，真是毛病多。晕的时候，比清醒过来好，至少没这些毛病。
0: 出了房门以后，谢文东不放心的问他：“打电话的钱，你有吧？”“
1: 有，你记住了啊，可是得还啊。”
0: 出了裴子元家的房门，谢文东定睛一瞧，这眼前哪是什么街道啊，就是一条又窄又脏的小胡同，地面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和垃圾，隐隐约约还能看到白色的东西在水边蠕动，空气当中弥漫着腐臭，令人作呕的气味。回头再看，裴子元的家就已经够破了，从外边瞧，那更是落魄不堪，摇摇欲坠，仿佛风大一点就能把这房子给刮倒。周围的房子呢，也都差不多一个模样。这里显然是城镇里边最见不得光，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贫民窟了。看完以后，谢文东暗暗的叹了口气，自己在这里连续住上几天，竟然还能活着走出来，真是福大命大呀。在裴子元的搀扶下，谢文东一步一步的向胡同尾走去，到了近前，果然有个公用电话，一扇破烂的窗户下摆放着一只座机。谢文东苦笑一声，刚拿起话筒，还没等拨打呢，窗户里突然探出一个脑袋，好奇的把它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一番，然后如同念经一般一口气说：“长途8毛，本地2毛，手机4毛，自备0钱，盖不着零。”谢文东点点头，向身旁的裴子元仰仰头。这裴子元倒是大方，手伸进口袋，哗啦一声抓出一把硬币往窗台上一扔：“
1: 你打吧，随便打。”
0: 看他那副有钱的模样，谢文东忍不住笑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金眼打去电话，让他兴奋的是电话竟然有回音。这个时候，别说北红门众人对谢文东的生还已经不抱多大希望，就连五行兄弟也几乎绝望了。电话拨出去好一会儿，那边接通了，传来金眼语气不善的声音：“
2: 谁呀？什么事？”“
0: 是我。”谢文东收敛笑容，正色说。他刚说完话，电话那边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听筒里面传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谢文东眨眨眼睛，故意开玩笑：“
2: 金眼，你怎么了？得哮喘了？”“
3: 不，不是，东哥，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2: 不是我是谁啊？”
0: 谢文东想看看手表，可抬起手腕一瞧，表没了。他敲了敲额头：“
2: 我现在在齐口呢，让兄弟们过来接我。”“
3: 好好好，东哥，我马上就过去。
2: 我先让齐口那边的兄弟先过去。”

0: 我随后就到。东哥，那什么，你没事吧？这几天你在哪儿呢？我们一直在找你，可怎么也找不到。
1: 你们都没事吧？怎么样，蓉蓉还好吗？
0: 都好都好，大家都没事。
1: 那就好，其他的话等见面以后再说吧。
0: 哎，是东哥，
1: 你在旗口哪儿啊？我现在就让那边的兄弟赶过去。谢文东向四周望了望，这小胡同里边根本没有街牌。他看向身旁的裴子元，问他：“这里叫什么街啊？”“
2: 哼，这哪有什么街名？就算有，我也不知道啊。”
1: 谢文东叹口气，眼珠转了转，捂住话筒：“我的朋友要来接我。”我请你和伯母吃饭，你们最想去哪儿吃啊？
0: 真的，去哪儿都行。
1: 对，去哪儿都行。
0: 我最想去福聚园吃饭，
1: 那里是
0: 那是旗口最大最好的饭店，我一直都想带我妈去那儿吃饭，可那实在是太贵了。
1: 谢文东笑了，他放下手对金眼说：“让兄弟们到旗口的一家名叫福聚园的饭店来找我。”
0: 东哥，没问题，马上到。
1: 等谢文东挂完电话，裴子元交过电话费，他问：“
0: 你真想请我和我妈去福聚园吃饭呢？”“
1: 当然了。”“
0: 那你当初承诺给我的钱还给吗？”“
1: 给。”“
0: 你是个好人。”
1: 裴子元咧嘴笑了。做好人很简单，做坏人也很简单，好与坏只在一线之间，有的时候是很难分那么清楚的。正如裴子元所说，福聚园在旗口这个不大的小县城里边，确实算得上比较豪华的大饭店。门前停的那些都是当地的高档轿车。在来这里的路上，谢文东和老太太闲聊了很多，对裴子元也有所了解。裴子元父亲早亡，靠他母亲一个人拉扯大，没读过多少书。一呢是他脑子笨，二是家里太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裴子元有一身好力气，平时靠帮人打鱼为生。本来下海打鱼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工钱应该很高，可是裴子元的薪水却少得可怜。老板呢也看出他脑袋不灵光，百般压榨，每月总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来扣他工钱。每月赚的那点钱只够维持他们母子俩的基本的花销。闲聊当中，老太太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儿子脑袋笨，没读过什么书，总是挨人家欺负。”听着老太太的话，再看看走在前边乐得嘴巴都合不拢的裴子元，谢文东暗暗的感叹：老太太看起来有七八十岁，实际上只有五十出头，多年的操劳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走路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一只大袋子，许多地方都破了，用铁丝系上。每看到路边有空瓶子，他都会捡起来，小心翼翼的放进袋子。边走边聊，谢文东也不觉得时间很长。不知过了多久，前面的裴子元停住身形。

0: 手指前边的一只大牌匾，对谢文东笑着说：“
1: 到了，就是那儿。”
0: 说完话，他恍然又想起什么：“
1: 你的朋友一定会来吧？”“
0: 一定会的。”“走，咱们进去。”说着，谢文东拍拍裴子元的肩膀，直向饭店大门走去。刚走到大门口，还没等往里进呢，忽然听到路边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的鸣笛声。扭头一瞧，只见一辆黑色的宝马轿车飞速的开过来。谢文东反应很快，身形往旁边一闪就让了过去，但是后边的老太太没有他那么灵活，慢了半步，轿车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开过去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中，轿车停下，车门一开，从里边走出来一名30多岁的青年。这个青年剃着光头，上身穿着白色的衬衫，下边是黑色西裤，他的衣扣没有系，露出脖子上粗粗的金项链。下了车以后，他先是瞪了一眼老太太，随后低头查看车身，见车身侧面被划出一道细细的白痕，那是老太太躲闪不及被他手里的大袋子上的铁丝给挂的。
3: 你他妈的瞎了还是耳朵聋了？没看到车呀？没听见鸣笛啊？骂了个巴子的。
0: 见车身被挂坏了，那个青年两眼瞪得滚圆，走到老太太近前，指着鼻子就破口大骂。老太太这个时候是被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直往后退。见状，裴子元可不干了，他上前几步挡在老太太身前，怒目而视：“
3: 你怎么骂人呢？你我不许你骂我妈。”“
0: 她是你妈？那好啊，你妈把我新买的车挂花了，
3: 你赔吧。”“赔就赔，你说多少钱吧？”“
0: 不多，5000。”如果是换成旁人，5000块钱或许确实不多，但是对于裴子元来说，他就算砸锅卖铁也拿不出5000块钱来。听完了青年的话，他咽口唾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4: 怎么着，小子，你刚才说话不是挺嚣张的吗？拿钱吗？”“
3: 我没钱。”“
4: 没钱？没钱也行，跟我去公安局吧。”
0: 一听去公安局，老太太和裴子元都慌了。老太太急忙拦住青年：“
5: 你的车是我刮的，别把我儿子带到公安局去。”“
3: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
0: 说实话，青年甩手就给老太太一记耳光，这巴掌打得可不轻，老太太只觉得头晕眼花，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没站起来。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儿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6: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特别是这人，你很难很难交透。他善于变化，思想感情俱佳，哭的嗓子都哑了，以死相

让张铎下手，这张铎这心呢就动摇了。这张铎这个人呢，他不像窦尔敦，表面上他挺宽厚，实质他那心眼儿也挺小，很爱面子。今天李半仙这一说，冲着他肺管子，也搭着喝了点酒，最后终于做出决定。好嘞，不毒不狠非丈夫，就这么定了。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大哥，不光我谢谢您，我代表原班人马全山1000来弟兄谢谢大哥。买看了看，哎，老五啊，这九哥这里边不能混了，转心壶他混什么呢？不信咱当面试验。哎，先装下半壶酒，然后又装下半壶酒，那壶盖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宝石相成的，锃明耍亮。再看李半仙儿用大拇指烟这疙瘩，就听那壶里头唰一转。张铎就问这怎么回事。哎，您不摁这疙瘩的时候这是好酒，你记住啊，怎么喝也没事儿。比方要害窦尔敦，一摁这疙瘩他一转个就变成了毒药酒，这毒药酒就给窦尔敦喝。这么简单，是别看简单，事关重大，摁错了可就玩完呐，适得其反，你我哥们儿咱谁也活不了。明白了，这点小事我还记不住。李半仙儿两个人又研究了多时，到了定惊天了，莫麒麟张铎晕晕乎乎回到住处。他是光棍一个呀，没媳妇儿，三间房他独身在这住，有两名喽啰兵在这服侍他。喽啰兵一看寨主爷回来了，赶紧服侍他躺下，轻轻地退出去。张铎躺下就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想李半仙的话，说的对极了，但是又想到最近要害窦尔敦，难以下手啊！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我最反对小人，我这么办我不就成小人了吗？有心不干，话一出口大话扔出去了，难道叫我拉屎往回坐我就更不是人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人这一辈子胡了八秃的就这么回事儿吧。睡觉，他睡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有点沉，不单脑袋沉，本来今儿个是到大厅议事的日子，他忘了，迟到了将近一个时辰。等他起来梳洗一臂一看，哟，坏了，迟到了，大寨主肯定得挑理呀。他三令五申，我们做当家的得以身作则呀，这糟糕。他正着急着梳洗穿戴呢，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贤弟起来了吗？贤弟，哟，他一听窦尔敦来了，赶忙起身相迎，还没等出去，窦尔敦进了屋了。贤弟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哎，是啊，有点头疼，身体不爽，故此起来晚了。你看看，多不好意思，我还迟到了，算不了什么。人吃五谷杂粮，保不齐有个天灾病业，这是特殊情况。

咱就得特殊对待。如果身体不好，歇几天吧。不能支持得住，能支持得住。我大寨主，山里有什么事吗？平安无事。哎，那就好，那就好。大哥，自从您来了之后，可以形容一下，咱们连环套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看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福分了。哎，别这么说，这是江湖一般人说的话，你我弟兄何必客气呢？我大哥，这说呀，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昨天呢去看望看望五弟，五弟病得不轻啊，都走了形了，眼眶也塌了，他还挺难过，跟我提出了嘛，要辞职，说他身体呀实在支出不住了，恐怕耽误山寨的大事，我呢没允许，所以我跟大哥您商量商量，对他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处理。窦尔敦一听，哦，他病得这么严重，就是再病重也万无辞职之理，我是绝不能允许啊，那合适吗？文龙现在是暂时代替他，他一个孩子根本挑不起这副重担来，还得由老五来挑。这样吧，掌灯之前我亲自去看望看望他，那他求之不得，他真想您。那好了，窦尔敦在这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处理事儿去了。张铎一想，趁热打铁，马上派心腹人通知李半仙儿，说掌灯之前窦尔敦肯定要来看你，从速做好准备。李半仙儿得了信儿之后，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乐得嘣嘣直蹦。但随之而来的，脑袋也冒汗了，心中默默的祷告：苍天在上，神佛保佑，但愿能平安过关呐！要把姓窦的置于死地，大权夺回来，我就在雾灵山上修一座菩萨庙，不管在多远，初一十五我必定进香，每月我吃两次净口素。他的心里是胡思乱想，马上进行了安排。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他呀，他在连环套多年了，找来几个死党秘密做了交代，这些人手底下都有两下子，一个个内配细甲，外罩袍服，暗藏地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干什么？窦尔敦喝了毒药酒那就甭提了，窦尔敦不喝或者识破了，就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一拥而上把他乱刀分尸。这李半仙儿从来他也不武装自己，他就是个文人，今儿个一反常态，内里也披挂好了，铁背心他也穿上了，而且也藏了一把双面的匕首。这么说吧，他是又紧张又害怕呀，把那壶刷了又刷，试验了又试验，最后把两种不同的酒装到壶里头。为了保险起见，他养猫，让那猫试验试验，把那馒头或者是肉蘸上毒药酒，让猫一吃，顿时七窍流血而亡。他一看行了，马上通知灶上做了一桌丰盛酒宴。这一天太难熬了，等啊等啊，天也不黑，等啊挠啊，太阳也不转个，又把他给急得一身一身出

0: 好不容易盼着要掌灯了，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来的是谁呀？莫麒麟张铎。张铎推门进来了，老吴啊，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哎呀，能有什么纰漏没有？万无一失，哥你放心吧。老吴啊，我说这样行不行？咱们趁早改变吧，我觉着这样办不妥，就留着他窦尔敦，对你我也没有多大的妨碍，万里有个一走漏消息，你我全活不了。我大哥您怎么变了呢？变成这么软弱呢？您还有英雄的骨头吗？说变就变，你说到了现在了，再变也实难交代了。大哥咬咬牙狠狠心就这么定了。这我总觉着大寨主到。两人一愣，抬头一看，人影晃动，窦尔敦从外边进来了。他们怕窦尔敦带人，往后边一看没人，就跟着两名喽啰兵站在院外了。再看窦尔敦拎了四瓶好酒，拎了两包点心，笑呵呵走进房中。哎呦，你们都在呀、啊！莫麒麟脸上很不自然。我也刚到，我也刚到。大哥，坐坐坐坐。窦尔敦来到李半仙近前，老五，哎呀，真是瘦的不轻啊，好些吗？哎呀，大哥关心，谢谢大哥关心。今儿个我的确好多了。听二哥说你要来看我来，我感激的无不可啊。这不，小弟特为大哥备下一桌酒宴，请大哥在这儿吃晚饭。好啊，今儿个我来就没想走，今天还破例，咱们弟兄好好喝他几杯，来个一醉方休。哟，太好了太好了，大哥请坐，大哥请坐。让窦尔敦面朝里背朝门坐下了，这是有预谋的。那几个杀手亡命徒都在内间屋藏着呢，三间房吗？外屋是明间，东西间是套间，他们在东屋，西屋那就是杀手。再看窦尔敦居中而坐，上吹手莫麒麟张铎，下吹手李半仙儿。窦尔敦还说呢，怎么不把大斌大忠他们请来？哎，不用了不用了，就是咱们三个人呢谈得更好，那两个人太粗野，见酒没命，喝完了胡说八道，扫了咱的雅兴。窦尔敦点了点头，也对，明天再补报吧，把外衣闪掉了。窦尔敦寸铁未带，往桌上一看，酒宴真挺丰盛，来请请。哥哥小弟先敬您一杯。李半仙说到这儿，用眼睛看了看莫麒麟，张铎微微点了点头，就看李半仙站起身来，把那转心壶提起来了，大拇指一摁宝石的疙瘩，张铎明白这是毒药酒，哗，给窦尔敦倒了满满一杯，然后大拇指一抬，壶一转个又变成好酒了，给莫麒麟张铎满了一杯，给自己满了一杯，然后轻轻把酒壶放下。大寨主，大哥，自从您到了连环套之后，您是亲眼得见的，咱们弟兄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呀。自 从大破官军之后，连环套士气高昂，现在扩大了很多地盘，同时按着大哥所说，把上天梯改为万寿坡，把中平大厅改为麒麟轩。按照大哥您的部署，小弟我们样样都在做呀。大哥，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说是吗？哈哈哈哈，武帝过千了，我算个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是。大哥您就这手好，您呢太谦虚了，来，就冲这个谦虚敬大哥一杯，请。三个人站起来，同时把酒端起来。莫麒麟张铎呀，那眼眉梢挑了几挑，然后盯着铁罗汉兜蹲，西叔快点快点快点，那酒滋儿都一入肚，你就算完了。李半仙汗都出来了，既然如此，我把这杯干了，大哥请。兜蹲呢知道吗？一点都不知道，喝下去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头扔进了一个人，啊，啪的一巴掌，把窦尔敦掌中的酒杯打飞，这一杯毒药酒全泼到墙上了。你再看那墙，擦，冒了一股蓝火，喷出一股蓝烟。窦尔敦就一愣，谁？回头一看，外边进了个老太婆。哪位啊？魔山老母毕凤莲。在场的人同时一惊，哟，他怎么来了？再看毕凤莲呢，跟个活鬼相似，头发都立起来了。到了屋里头，既不跟窦尔敦打招呼，也不理莫麒麟张铎，捧一把把这李半仙的脑领子给抓住了。
1: 王八蛋，兔崽子，披着人皮的狼，你敢陷害我兄弟？
0: 窦尔敦这回听明白了，老人家这怎么回事？
1: 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0: 毕凤莲说着话，把酒壶抄起来，掐着李半仙的脖子，噔噔噔，给他灌下去了。然后把手一松，
1: 去你奶奶的！
0: 这窦尔敦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李半仙双手捂着肚子，就地翻滚，五官狰狞，紧跟着把嘴一张，一腔鲜血喷洒在外，动弹了两下，身归纳室去了。窦尔敦这才知道毒药酒真是大梦扶疏啊。毕凤莲一转身，
1: 我兄弟，你终日大宴就要宴给眼前了，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人家配好了药叫你吃，可惜呀，你还叫铁罗汉呢，我看你纯粹是糊涂罗汉。
0: 张铎傻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再看毕凤莲一伸手把张铎的前心给抓住了。
1: 好好崽子，以往我拿你当金子，拿你当银子，拿你当钻石，拿你当猫眼，
0: 闹了半天你鼠肚鸡肠，你是个十足的小人呐、啊！李万仙出什么主意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你是香臭不分，咸鱼不变，你不配做什么二寨主，今天我掐死你。张铎没动地方，你掐吧，事情已经败露了，我的确不是人，我宁愿叫你掐死我也不活着了。窦尔敦不能看着，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前辈，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嗨，你还问吗？我不放心呐，我就怕你们之

窦敦的心里头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个人真不错呀，我这条命是人家救的。但是面对莫麒麟张铎怎么办呢？一看毕凤莲要掐他，窦敦扑通给毕凤莲跪下了，前辈救命之恩终身难忘，恳请前辈高抬贵手，我兄弟张铎是好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望老人家千万开恩，我替他求情了。张铎那眼泪哗下来，相比之下无地自容啊，没想到窦敦不计前嫌还给我求情，我真要能活着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一百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五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二男一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十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俩钱没干旁的，光学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十八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十六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二男一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的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敦呢，在十八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十六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两臂一晃有八百斤的力量。他娘邹氏啊会星象术，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七月份的时候啊，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可是突然发现，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成群结队，担着筐，背着篓，携男带女，不知从哪儿来的。窦宝山心里就琢磨，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闹了灾了，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不但他看见了，很多人都发现了。

0: 窦宝山呢，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把手里的家事放下，来到大道上，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他就打听：“大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前边发生什么事了？”老头闻听，口打哀声：“
1: 嘿，别提了，
0: 前边打仗呢。”“打仗？谁跟谁打呀？”“
1: 怎么，你们这儿什么都不知道？”“
0: 是啊，我们这儿闭塞得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叔，您快告诉我。”“
1: 哎呀，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听我说说吧。现在满人呐，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了。满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努尔哈赤，什么皇太极多尔衮，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把李自成给打跑了，占了北京，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梳辫子，改换服装。如果要顺从了呢，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们的，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所以呀，跟他们就干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流血，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哎，这年月可怎么活呀？”“
2: 原来如此。”
0: 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也听了点风言风语，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变化的这么快，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他这老头说的边三道四的不那么真实，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肯定占了保定府了，离着我们这儿就不太远了。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窦宝山是心乱如麻呀。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每一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人人惶惶不安呐。大伙晚上抽空在奶奶庙开了个会，奶奶庙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这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难民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儿。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啊，盼啊盼啊。

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寻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敦和二敦呢，哥俩换了班，大敦也去休息去了，二敦值班。这二敦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儿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儿休息，也不回家。二敦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哎呀，脚这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他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这二敦呢就做了个噩梦，发现眼前火光闪闪，听得

0: 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就见这个骑兵一伸手揪住他妹子的头发，小春拼命的呼救，让这骑兵就给拽走了。二敦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肺都气炸了，在梦中大吼了一声：“站住，把我妹子放下，我跟你们拼了！”他蹦起来拎着铡刀就追，意思呢把妹子抢救回来。无奈在梦中啊，这两条腿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怎么那么没劲儿？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手里这把铡刀像棉花球差不多少，明明撵上那个骑兵了，把刀也举过头顶，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把豆儿都急得满头大汗呐、嗓子眼跟冒火差不多少。正在这个时候，他有打梦中惊醒，哎呦我的妈呀，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二敦就坐起来了，心说谢天谢地，幸亏我做的是梦，那不是真的，我妹子什么事也没有。二敦正想着呢，突然的听见不远的地方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哎，二敦一拨了脑袋，心说这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这声音从哪儿来呀？他正发呆的时候，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啊，咣推开门跑进来，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扑到二敦近前：“二敦哥，
1: 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哎呀，清兵杀来了！”“
0: 哦，来了多少？”“
1: 数不清啊，一色都是马队，见人就杀呀！咱保良会的人，大部分都被杀了。
2: 我爹呢？”
1: 他
2: 怎么样？
1: 他也死在村口了。
2: 哎呦！
0: 二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是肝胆俱裂，好像没摔倒在地呀、啊。再问了一遍，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他又问我大哥呢？
1: 大哥不知道下落，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
0: 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二敦也管不了他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个变化了，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竖卧都是尸体，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往前看，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二敦不看则可，看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他大吼一声，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敦就好像杀身伏地一般，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啊，重重

0: 他是左右老娘。娘啊，娘，小春，小春，娘。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娘啊！”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的这么惨，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二墩火旺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怎么样，他挨了那么一枪，二墩寡不敌众啊，清兵是越来越多，他发觉不妙啊，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赶紧跑吧。就这样他陌身钻进了胡同，个大腿也长，跑得也快，闯出重围，这一口气儿跑出了有20多里啊。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呦，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爬了，哎呀，腰酸腿疼，这肩头上是剧烈的疼痛，脑子刮得嗡嗡直响。二墩回忆了回忆昨天晚上的经过，眼泪掉下来。现在父亲战死，母亲遇害，而且哥哥妹子不知下落，这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二墩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等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墩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啊！真没想到啊，
0: 低着头他哭了半天，他哭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二爹后边是一片树林，推开来

0: 伤口包扎上，想要站起来往回走，无奈头重脚轻，站立不稳的扑通又坐在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雨停了，从远处他听见说话的声音，二顿马上就提高了警惕，莫非清兵来了，来追我来了，这么一股激劲儿，他就站起来了，赶紧躲到神龛的后边去了。这时候这声音从远到近，有人到了土地庙庙门外边，有一个公牙嗓，有一个尖嗓，一共是俩人。就听公牙嗓先说的话：
1: 我说咱就在这儿行不？这不土地庙吗？
2: 行啊，那就在这儿吧。
1: 哎，有人吗？里边有人吗？
2: 没人，
1: 咱进去。
0: 咣当一声，庙门被推开了。二墩在神龛后偷眼观瞧，一看这俩男人不认得，都在30岁上下，一个短粗胖，一个细高挑。那个短粗胖肩头上扛着个长条包袱，是用一条花被包着，看那样好像是个人。他们俩进了庙之后，反手把庙门关好，那短粗胖就把这长条包轻轻放在地上了。他们并没发现这里边还有旁人，就见那短粗胖伸了伸腰：
1: 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压死了。我说兄弟哥，哎，没想到啊，我认为今天绝望了，哪知道飞来凤，还发点洋财，得点外烙。
2: 是啊，我哥快把被打开，别给闷死了。
1: 哎，
0: 说着话他们把花被打开了。二墩偷眼这么一看，哟，被里头包的是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
1: 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这位就归我得了。哥，你没问他乐意不乐意呀？他要不愿意跟你过怎么办？
2: 没听说落到咱哥俩手里的了，他不从也得从，干脆我就来个生米做成了熟饭，我看他就不乐意，他也没咒念了。我兄弟，你给哥哥留个方便，你到外边给我去放哨去啊，叫别人碰见多有不便。
1: 哥，回家再说。
2: 不，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家就怕晚了啊！快再你出去，
1: 哥，快点啊！这一万一来人了可麻烦。
0: 那细高挑说完了，转身出去了。短粗胖反手把庙门关好，转回身了。哈下腰就动手动脚，打算给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衣服给解开，要强行无礼。二墩在神龛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哟，对面站着个陌生的男人，从表情来看就不是个好人。这女人可吓

0: 赶忙坐起来往怀掩上。
1: 你要干什么？
2: 醒了。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实话跟你说吧，你顺着河边是不是个逃难的？
1: 正是，我带着孩子和我当家的逃难。我当家的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我是被清兵给赶散的。
2: 哎，我不管叫谁赶散的，反正你遇上我了，我呢也可以说你的救命恩人。要没我，你落在清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吗？啊，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1: 不行，我要回家。
2: 你家在哪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来，亲热亲热吧。
0: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往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牙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落。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声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
2: 我谁来的？
0: 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面前站着一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浑身是血，手里头拎着把明晃晃的铡刀，把这小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2: 你是人？你是鬼？
0: 胡说！光天化日，哪来的鬼？
2: 这短粗胖一听，哦，不是鬼，
0: 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他把脑袋一拨了：“
2: 你想干什么？你想抢我不成吗？”
0: 说着话，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心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朝在这家脸蛋子上，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就提起来。
2: 王八蛋，我宰了你！
0: 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吓着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开开庙门，把这公牙嗓拎到外头去了，寻思拎到远地方再把他处决了。前面不远就是庄稼地，二墩大步流星来到庄稼地，把铡刀抡起来，小子

0: 黑心贼，你就给我在这儿啊！一扎刀把他劈为两半。二尊转身又回到土地庙，那个女子啊，吓得都傻了，这么半天她也不懂得跑，张口结舌，呆呆的在那儿站着。二尊回来就问他：“大嫂，你是哪个庄的？赶紧逃命去吧！”
1: 这
0: 怎么？你不敢走？那我就送你一程。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细高挑回来了，边走边说：“大哥，完事儿没？大哥，时间可够长的了，咱赶紧回家吧。”说话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了土地庙。抬头一看，哇呀，可把他吓坏了。他哥哥踪迹不见，面前站着个大汉，手里拎着把刀，那个女子也在那站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1: 喂喂，你！
0: 二尊一伸手抓住他的前襟，你过来吧！底下使了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王八日的，你是哪儿的你？
1: 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是杀头鸡的，我哥哥叫大喜子，我叫二喜子，我们出来捡外捞来了，我们可是好人呢。
0: 放屁！好人能干这种事吗？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你拿命来！二尊到了现在血贯同人，对这种恶人是坚决要铲除啊！尽管这小子手刨脚蹬呼叫救命，二尊就像没听见一样，把他拎到庙外，就是方才那片庄稼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转身回来还得救那个妇女，问问他的家乡住处，把他送回家去。可奇怪的是，等他回来，那个女子已经踪迹不见。哦，二尊明白了，大概这个女人呢不愿意报名姓，方才利用我出去这个机会啊，她跑了，跑了跑了吧。总之呢，我算做了一件好事。二尊想到这，转身刚想走，就觉着这个肩头上被一个人给抓住了，砰！把二尊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里一翻个，坏了，大概清兵来了。想到这，他本能的抡起这把扎刀来，叫拦腰锁玉带，奔身后猛扫，嗨！但这一刀扫过去，转身观看，背后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莫非闹鬼了？这人能这么快吗？明明抓了我一把，怎么没人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肩头砰，又被人掏了一把。二尊转身又一刀，再一看还是没有人影。二尊心说，莫非真闹了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正在这时候，就见从土地庙的墙山那儿转身出了个出家的和尚。出家人冷笑了两声，阿弥陀佛，年轻人切莫惊慌，贫僧在此。二尊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离着自己不远站着个高

0: 这出家人的个头跟自己差不许多，这坨比自己还大，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受着戒，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背后背着个包，自己方才太草率了。你说我不奔青红皂白，当当就两刀，要把这老和尚给伤了，岂不就造了孽了？想到这儿，二墩把扎刀放下，抱腕当胸，大师，怪我年轻人心里太粗了，多有冒犯，请大师傅多加担待。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你是哪儿的？哦，我离此不远，窦家庄的。哦，窦家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下的窦家庄吗？啊，对呀。年轻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可认识？大师，您说吧，你要打听哪一位？老和尚点了点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姓窦，叫窦宝山，人送绰号螳螂王啊。耳墩一听，嘿，打听到我爹头上了，心里格外的难过呀。大和尚，那是我爹。什么？窦宝山是你爹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窦二墩。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二公子。哈哈哈哈哈！总算我找着老窦家的人了。二墩呐，你爹现在何处？
1: 别提了。
0: 二墩说到这儿，眼泪流出来，蹲在那块儿抽抽搭搭哭开了。大和尚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变故啊，赶紧过去把二墩拉起来。二公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窦二墩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刚说他爹战死在庄子口，到现在尸体都没看着，母亲惨遭毒手，哥哥妹子不知下落。大和尚闻听此言，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二少爷，不要难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愿你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谢谢当家的。不过大师傅，您怎么认识我爹？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说这话10年前了，你爹曾经到我庙上去过一次，在我庙上一住就是2个多月呀。我们二人谈得甚是投机，切磋武术，越谈越亲密，因此就做了口盟的把兄弟了。我居长，他居幼，因此他管我叫一声和尚哥哥，我称他一声贤弟。你爹临走之时跟我说的清楚，5年之后再到我庙上去，结果没有做到啊！光阴似箭，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们老哥俩没见着面。老衲是
2: 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呐！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错。

0: 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啊，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哎，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以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

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往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平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学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呀？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掏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独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

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呢？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哦，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平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平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的，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

是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杨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为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他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他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她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啊，您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砰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

0: 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呀，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哼，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儿，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儿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父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办错了。
2: 师父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1: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

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配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西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脏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白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啊，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一千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事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萍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

0: 苗小姐，那我妹妹的事儿可怎么办呢？
1: 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想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
0: 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
1: 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
0: 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
1: 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
0: 要什么事儿啊？
1: 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收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秦。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幽灵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见。
2: 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
1: 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家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呀、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啊、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坐宝帐，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
2: 这，
1: 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孙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呢，
0: 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0: 是。
1: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铸了3声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荡，冲着对面高喊讨。

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将，带出了坐骑，杀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崔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各位，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离脚一带凳，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平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

0: 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这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身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硬了，我不知情，照样了。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望明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勒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平。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咱说江德杨宗英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我这飞刀是战一绝呀，师傅教的时候就教我了，别人也学了，学了不如我这两下子。对，别怪我心狠手黑，师傅啊，我对不起你了。两军阵前可不讲的师兄弟师徒啊，师徒还反目呢，何况是师兄弟呢，父子还拼命呢。没办法了，老恩师，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将来我到山上请罪去，你老人家杀剐存留，任凭您行。但是今天我这口气出不去，他把我妹妹还整走了，我能完吗？想到这儿，虚慌一招，一靴战马跑下去了。跑下去的意思啊，要用飞刀。杨宗英一想，别的，你走我怎么办呢？元帅有令，一个是请回将，扬手唰，三道寒光直奔自己飞来了，房子是空的，你来吧。江飞雄吓傻了，一合计，刀鞘在，如同师傅在，这怎么办呢？哎，别管怎么地，我先应付这场再说吧。抽出飞刀，唰一扬手，这三把也出去了，啪啪，简短接说被杨宗英全部收回。当时江飞雄傻了，哎呀，这得怎么办？他刚想学马往下带，猛然就听身后大咕大，人群一闪，打队伍里窜出一骑战马，眨眼之间这匹马来到了江德、江飞雄和杨宗英的中间，叭一口的吁，江元帅闪在一旁，带我擒他。杨宗英回头一看，也好，说话的是员女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肩搭花布尾，脑后直机灵，这只手擒柔大刀，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江德看罢，心中大喜，哎呀，小姐你可来了，多加注意，料不由防。这员女将手中一顺大刀，哎，姓杨的，你也欺人特甚，把江翠萍给逼走了。

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大刀唰往前一劈，杨宗英用枪八往外一崩，随后大枪顺手大棒搂头砸来，大枪唰往下一落。再看这个姑娘腾出左手探背膀在后边刷抽出一口宝剑，宝剑一举寒光四射，照着杨宗英的大枪刷就一下子。再看杨宗英的大枪叭叭一声枪头落地，杨宗英大吃一惊，就在一愣神之际，姑娘宝剑还牙，抡起袖中大刀刷来个小鬼推磨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一看不好，急忙趴在铁姑娘判官头上，这大刀啊就从他盔顶上边过去，在收刀的时候稍微矮了一些，怎么那么寸，正砍在杨宗英战马后丘上。哎呀，当时血就下来了，这匹宝马良驹莫顶银河兽疼的歇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就疯了一样跑下去了。杨宗英想带也带不住了，另外也没脸回连营，就在疆场歇茶花落荒而走。这个女将也没追，哼，逃命去吧。然后往对面瞧瞧，宋兵都吓傻了，因为今天领兵的是杨宗英，主将一败，这波人怎么办？还得说杨家将带出这些兵久经沙场，有经验，一个个搭弓在手，刃扣偏前，啪都站好了，干嘛？要以死相拼，如果敌将敢过来就有万箭齐发。这些女将没过来，哎，宋兵宋将往里边送信，告诉穆桂英杨六郎火速出来受死，我在这儿等他。还用他告诉我？早有人往里送信去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穆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杨宗英战马带伤落荒而走。穆桂英听这话吓坏了，为什么？自己觉得对不起沈娘杜金娥，杜金娥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样有个好歹的，那不是把心给揪下去了。哎呀，得怎么办？要知道这个，我不能逼他出马临敌呀。现在杨宗英已经带走了，我怎么着也得出出气，找个理儿啊。众将官随本帅把于队出征，除了杨六郎在大营里保护八王爷和佘太君等人，余者亮全队到疆场。穆桂英在大都千脚下带着坐骑往对面一看，呦，眼前这员女将与众不同，细高的身材，长得很苗条，要外表看温柔典雅，看盔铠甲胄，穿装打扮是北国姑娘，可是看五官相貌倒是中原人。哦，刚才军兵来说，说这个姑娘背后有口宝剑厉害，这是什么呢？我过去看看。众将官与本帅押出阵脚，带我过去交战。穆桂英催马到两军阵，八一带的贼呀，告诉你，我父亲是北国的大都督，叫黄凡，我叫黄凤仙，此番奉了萧太后之命，元帅韩昌之令，到这特来会你。穆小姐，来来，撒马过来吧。哟，黄小姐，看你外表与一般女子不同，也是文武全才个姑娘，方才军兵说了，你战败了杨宗英，你有这么好的本领，怎么保了北国呢？要知道萧太后无故的兴师动众，犯我中原，逆天而行，是怨声载道，早晚天门阵必破，必要时代，到那阵儿，姑娘啊，你不替你自己想行吗？哎呦，穆桂英，你可真能讲啊，听说了你舌剑唇枪，能说会道，但是想要说服你家小姐那是做梦。穆桂英，来，把我战败了我就投降，战不败呀，哼，要你的性命。穆桂英把脸一沉，要打又算了什么呢？他摘刀想伸手，杨宗保在一旁暗暗着急，如果穆桂英要是前半年打就打呗，现在不行，身子不便，倘若有个好歹怎么办？想到这催马

0: 元帅闪在一旁，我打这阵。穆桂英一学战马回头看了看，是自己的丈夫先锋官，你可小心他背后那口宝剑。嗨，没事。杨宗保催战马来到近前，二人互通名姓，随后宗保八一颤，楚不亮银枪分心变策，黄凤仙手中大刀他往外一崩，大刀搂头就劈，二马一拖凳，一个照面。别看一个照面，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就一个照面。杨宗保就很佩服啊，哎呀，这黄凤仙够个大将，可别小看她是女子啊，这个刀法不次于穆桂英。穆桂英能耐我知道，我败在人手下了，我还真得注意，要不然呢我今天又吃亏，要败个女将手该多丢人呢、啊、你看杨宗英倒着就把江翠萍给胜了，今天我这阵也得打胜。二次两人碰面，兵刃并举，站在疆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杨宗保越打越着急呀，这丫头刀法厉害，这怎么办？黄凤仙一想，哎呀，不怪人都说老杨家枪法挺精啊，名不虚传，但有一样，我有宝剑，我看你能怎么的。打着打着，黄凤仙使了一招刀里加锏，唰的一下子，杨宗保就忘了这是宝刃了，用大枪往外一找，这一找擦楞的一声，枪尖被削断了，枪尖一削断了成烧火棍一样，这怎么使啊？啊，一愣神，忽然大刀唰就下来，吓得杨宗保一搏战败回去，臊的脸痛红痛红的，也没赶到穆桂英的眼前呢，在旁边惊动了杨宗勉。宗勉一看哥哥输了，我得上去找理儿，讨将令，催马到近前，啪啪啪进了几招，被人家黄凤仙大刀刷一个莫秋刀把头盔给砍掉了，大败而归。孟良一看呀，这丫头好厉害，元帅，我打这阵我看他能怎么地。您可多加注意。哎，没事。孟良催马到近前，哎，我这丫头有两下子，今天来给叔叔来一下。哟，我说你是谁？孟良啊。哦，你给谁当叔叔？哎呀，示范北国这帮姑娘，你问问都管我叫叔叔，你看着没有，我侄子可不少，哪个合适你挑一个，我给你当大媒人。呸，你胡说八道，挨千刀的接招。孟良一看人家刀来了，也不躲也不闪，单等大刀离自己的顶梁只差半尺来远了，招数不能变的时候，那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奔着黄凤仙的顶梁，开劈脑门，唰就一下，把黄凤仙吓坏，心想这个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往外磕，反过来打我，这叫拼命哟！我的命可不能跟你来拼去，急忙搬回那刀，往外挂斧子，刚一挂斧子，就是孟良搬斧头现斧短，奔姑娘的眼睛点来，嗨！扎眼人啊，还有扎眼人，姑娘刚一躲，孟良斧的唰奔肋条骨砍来，嘴里喊着剔排骨啊，然后还剔排骨啊，他微微一歇身，反手孟良唰又一下子砍肉锤，砍肉锤就是砍脑袋，可把黄凤仙吓坏了，两脚踹蹬，战马窜出有三丈远，一带坐骑，姑娘汗下来，哎呀，这孟良这么大能耐呀、啊！怪不得杨六郎想当初在八角寨收孟良交战，听说费不少劲，真有本事啊！老杨这人也不如他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个斧头啊，分量还挺重，我这个剑能不能削了呢？哈，试试！催马又过来了，刚过来还没等伸手呢，孟良又来了，劈脑门，扎眼人，剔排骨，砍肉锤啊！又这几招，黄凤仙连着看了三次，把马带住。哎，姓孟的，你怎么就这几招呢？
1: 啊，这几招怎么的？那。

0: 你学一气呀、啊。
1: 哟，你就会四招？
0: 谁说的？
1: 那你怎么不换招呢？
0: 没学呢。
1: 哟，你这个该死的老鬼呀、啊！闹了半天就这几下子把我唬住了，你接招吧。姑娘大刀抡圆了，像云片枪吧，唰唰唰几下子。孟良受不了，哎，姑娘哎，回来见呗，大侄女我走了。黄凤仙连营几阵，宋兵宋将士气低落。小平真打倒不怕他，主要是怕他这口剑，有心要收兵回营吧。今天这仗就算一输到底呀、啊！穆桂英出于万般无奈，自己一带战马，众将官，我打这阵。众将看着都心疼啊，有心要拦，没法说。
2: 你可这么多人能说吗？
1: 你身子不便，别去了。宗保虽然心疼，也没办法，自己白给啊，枪都完了。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和黄凤仙话不投机，站在一块儿。还就得说啊，穆桂英不含糊，比这些人都强啊。为啥呢？刀法来得快，见缝插针，唰给一下子就够黄凤仙折腾半天呢。黄凤仙虽然想使劲，穆桂英躲着打，这一躲着打，穆桂英吃点亏，但是一时半时也输不了。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这一般，好一场的凶杀恶战。宋兵宋将都为穆桂英捏把汗，生怕出闪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哎，在远处高坡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得有二十五六岁，可是离远看像个小孩，因为个子太矮了，五尺多高，一脑袋红头发，挺胖，两个金鱼眼睛鼓出眶外，蛤蟆嘴，海下微微长着红胡须，穿了一身红色的短褂，腰杀一巴掌宽的皮绷带，下边班尖鱼鳞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子午鸳鸯杵，斜挎着红色的百宝囊，往这块一站，乐的连拍手带蹦的，哎，老热闹老热闹，这都谁和谁打呢？
0: 嗯，不行，我得过去，我找人呢，
1: 对，我就问问去。他撒脚乌飞，肉肉肉肉直奔宋营这边来了。他离这近哪，人军兵不让他过来。哎，站住，干什么？
0: 哎，别吵，再吵着把号都吓走了。
1: 你是哪的？
0: 你们是哪的？
1: 我们是宋营杨家将，和大辽国开兵建仗打仗的。
0: 杨家将和人打仗啊？
1: 啊，
0: 哎，那俩人哪是老杨家的？
1: 看着没有，这边这个这是穆桂英我们元帅，那边是大辽国的那个丫头，背那口宝剑太厉害，那口宝剑削着谁的兵刃，谁的兵刃就得碎，
0: 就这么回事。我这走走走，哎呀，太好了，我都来着了，都躲开，我过去帮忙。嘿，有你什么人，你管不着，你干我的。哎，我说穆元帅呀，快躲开吧，这阵是我的。
1: 蛤蟆羊
0: 哟，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来揍你来了。我说 你是穆桂英啊。
1: 啊，不错，
0: 哎，下去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看我怎么揍的。
1: 哟，你是谁？
0: 你甭管我是谁，你躲开吧。
1: 穆桂英一想，有人帮忙太好了，自己能歇会儿喘喘粗气，带不齐呀、啊、兴许我那公爹六郎派出来的呢。就这么穆桂英回本部军队了。这个矬子到了近前，站在黄凤仙的马前。
0: 哎呀呀，丫头，下来下来，跪倒磕头，管我叫三声小爷爷，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把你脑袋给你揪起来。
1: 哟，矬子，你是帮老爷爷打仗的？
0: 哎呀，对了，错了，管我，
1: 该死的，接招，戳，一刀落下来，以为这一下子非把这个矬子劈碎了不可。一看呢，矬子没了。
0: 嘿嘿嘿，我来这边呢，从左边蹭蹦到右边去了。
1: 黄凤仙用刀刚要一找，这矬子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边。那还不说，探背膀抽出子午鸳鸯棒，照定黄凤仙的伤口，啪就一下子。哎呀，这匹马疼的差点把肋包骨给削折呀，嘻哇一声，宝就是裂了。

掌当成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令，收兵回营。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令，收兵回营。他锣声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快，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啪六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驼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待我有什么用，他底下有个人呐。王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到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有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隆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驼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单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驼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啊，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是。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

0: 官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儿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起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儿，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好，你们走吧。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1: 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噌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我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伯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他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

0: 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高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夭亡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业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波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阳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波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管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婆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还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 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杨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你是谁呀？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

0: 啊，那不要紧，三光剑在我手呢，还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入肥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真的吗？我不信。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要你命？
0: 说完催马抡刀就动。再看杨宗尧震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刷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刷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刷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王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王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造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

0: 六郎到这看门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奉先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啊，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嘿嘿，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得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好，那用不着，
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的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缠，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叙，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2: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
0: 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啦晃啦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

0: 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在愣棒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
2: 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
1: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不了，怎么？
2: 怎么？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钟，
1: 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
0: 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儿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什么人？
0: 庙外吵吵闹闹。
1: 哟呵，来了。
2: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长了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1: 哟呵，出来一位。
0: 嘿嘿，老师傅，
1: 弥陀佛，
0: 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
1: 啊，放火呀。
0: 为什么要烧庙？
1: 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1: 嗨，他家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
1: 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

0: 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陆元悄悄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他怎么了？嘿嘿，娘挺好。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嗯，挺好。你哭什么？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1: 起来，
0: 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的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公，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后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了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哎，五哥呀，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说着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 在庙门一停，五郎道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1: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
0: 嗯，
1: 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小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
2: 看看呗。
1: 不许往前去。
2: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懂吗？请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
2: 二哥，
0: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1: 夫人，
0: 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1: 不要客套，赶车的，走，下山。
0: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了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
1: 哎，
0: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婴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1: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娘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啊！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膝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英，穆英早躲一边去了。全上这些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
3: 娘啊，
0: 娘啊，
3: 享福眼得了，
0: 往这一跪，泪如雨下。
3: 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

0: 春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坛以上，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凡营，我的五郎儿出生入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老夫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叫他两军战前草地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守功。
1: 哎呀，这老伴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
1: 哎，快点叫。

0: 奉先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拿！不用骂阵呐、啊，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叨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了。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呀，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来揍你来了！
0: 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本就是你的周年。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下。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面影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啊。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
1: 哎，别走，走这儿，
0: 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子，刀兵阵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甲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
1: 嘿嘿，我走了啊！
0: 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等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
1: 哎，我走了。
0: 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的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当一声的炮响，哦，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放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
2: 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
0: 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

0: 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20个人，这20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下
0: 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2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好，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

0: 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呀、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啊，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绝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周济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苏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他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哦，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闯，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这长得像短波秃，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杨大王子把电话放下，又惊又喜，喜之喜，看来日本人对他十分信任，惊之惊，这些东西往哪办去，都觉着头疼啊，粮食铁

王二虎能投降吗？但是他又不能在中村面前说不能办。这小子耷拉着脑袋合计合计，来，那个王二虎还有那十几个人，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要叫他们死了啊，我留着有用。你是怒气不息，把十几个老头吊树上，人带回炮楼。我限你三天之中把粮食跟铁给我送到炮楼，不去拿他们开刀。杨百顺放了把火，把建里冲给烧了，带着九个老头回到炮楼。哎呦，张大一看这怎么办，连夜晚间找了大队长马英。现在马英病体业已见好了，见好可是见好，心如火焚。李小黑同志的光荣牺牲，王二虎的被捕，当负责人的心里能安静下来吗？他正开紧急会议，想办法怎么能救王二虎。正这时候，张玉田他爹来了，把建里屯发生的事向他一讲。嗯，马英的眼前一亮，大伯，这么办得了，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您到炮楼上这么说，我们就说给他准备粮食，埋伏到建里屯大道上，一举把杨大王八消灭。老头一听，把烟的锅一甩，行喽，那你放心得了，我不把杨大王八糊弄出来，我不姓张。同志们，你们就准备吧。他没说话，冷不丁把脑袋一扑了。老家伙，你真能说瞎话呀！我问你，这是不是马英教给你的？嗯，是不是共产党告诉你的？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杨某人休想，把他枪毙。伪军过来一绑张大爷，老爷子不但不害怕，乐了。好好好，枪毙枪毙，我看你个王八蛋上哪要铁要粮食去，得了，枪毙吧。老头转身就走，把杨百顺弄得也犹豫起来了。逮吧！他一想，背不住是真的。我肝腹要东要的肾急，我在几天之内什么也弄不去，脸上无光啊。嗯，马英啊，你即使领着点穷棒子结了，我也让你空欢喜一场。我杨百顺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手下武器都这么棒，我怕你何来？如果我怕打伏击的话，我多带点人。想到这，他跟张大爷说，老大，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跟你去一趟，你小心点，要说瞎话，我把你大卸八块。带着走。杨百顺这一次出动带了400来人，前后左右于机枪掩护，他提着中村给他的高头大马，恐怕揍他那脑袋他顶着个钢盔，在萧家镇出发了。张大爷走到马的头前，用眼睛往大地里头看着，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前面就到了一座木桥。他跟马英早就合计好了，木桥这儿就是动手的地方。他心里说话，马队长早都安排好了，这庄稼地里全是我们的人，同志们，你们就打吧。怎么还不开枪？

老头心里着急，眼瞅着杨百顺的尖兵上了木桥了，寺外还是没动静。什么原因呢？马英领着县大队早就埋伏到寺外了，准备了个大口袋一样，把杨大王八他们装在里面。这时候马英正闪在一棵树后，在他的身边就是神枪手赵振江。马英通过望远镜早就看清楚了，一瞅杨百顺摇头晃脑，顶着个钢盔，带着人过来了。离着他马前不远就是张大爷，他心里有点顾忌，

是，赵振江是有名的神枪手，端着一支崭新的三八枪，哗啦把子弹顶上，就瞄开准了，黑乎乎的枪嘴儿对准杨子王八蛋脑袋。虽然他顶着钢盔呢，下半截在外头露着，就准备太阳穴这个地方。但是赵振江也有点紧张，那么多的敌人，哪那么巧就打在杨子王八脑袋上？他又怕打不上这个王八跑了，就不好办了。他闭住呼吸，端稳了，把枪嘴靠到树上，越瞄越准，越瞄越准，砸二手指的一扣扳机。这一枪打得真准啊，就见杨大王们在马上一摘吧，扑通来个倒栽葱就摔下去。在赵振江身后的战士们一看，打住了，打住了。马英自然是高兴，对空中放了三枪，同志们冲！县大队人人奋勇，各个争先，都跟小老虎一样，从两翼是扑奔公路。杨百顺的人呢，都是草鸡货，没见过大阵势，一看当大队长就完了，四外都是八路军，谁还敢还手？投降的投降，藏起来的藏起来，很多人把枪全扔地下，我们交枪，我们交枪。就见杨百顺撂起蹶子往炮楼就跑。原来赵振江的头一枪没有击中要害，正打他的肩膀子上头。开始杨百顺也认为死了，到地下用手一猫，啊啊啊，没打到要害上，心脏还跳动，他装了一会儿死，趁着大队混乱的时候，他钻了个空子跑出来了，恨不能伸四条腿跑回县城啊，那哪跑得了。赵振江按着马英的指示，把第二枪举起来，瞄准了杨百顺的后脑海。这一枪打了个正着，把杨大王子来个大接盖，哭丘死尸是摔倒在地。人们赶到近前一看，早死多时，人心大坏，有很多战士过来都补枪，这小子死了死了，还挨了五六十枪。萧家镇炮楼上一听说什么队长死了，咱们还守个什么劲儿，纷纷开门投降。就这样，王二虎已经被捕的十几个战士平安脱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一个月之内，县城周围的炮楼被我们全拔掉了，就剩一座孤单单的县城。这一天，马英接到军区的指示，军区很关心本县的活动，调了六个县大队配合着马英的大队要攻打县城。马英这一传达，人心振奋，呼声震地，老百姓乐得直蹦，嘿，可盼着这一天了，日本鬼子看你再逞强。很多父老乡亲把年轻人交给马英，要求报名参军。县大队迅速就扩展到1000多人，马英挑了300名是突击队，其他人做预备队，又动员了3000民夫，浩浩荡荡开赴县城。头一天全驻扎在七里营，

英当天晚上化着妆，带几个便衣的战士到侯老奎的磨磨房。侯老奎是我们地下工作者，他早就接到指示，正在这等着马英开会。马英一进来，正好与地下工作者郑敬之两个人相遇，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两个人可乐坏了。老郑，县里的工作准备怎么样？报告大队长，一切就绪，现在我向你汇报汇报，好吧？郑敬之就说，现在在警察署我已经发展了70多人，都有武器，如果拿县城的话，他们决定打宪兵队和日本的红部，这个你不用担心。还有一个伪军的小队长，这个人姓苏，决定率小队投降，今夜晚间把东关交下来，半夜12点举红灯为号，大开城门，放我们军队进城，这有十足的把握，队长放心。好，好，那么队长，咱们的人现在都在七里营，今天半夜1点开始总反攻。好，要那么我回去了。两个人正在屋里的研究，把门的侯老奎跑进来了。老郑，队长，你们躲一躲吧，外边有特务。嗯，谁呀？就是那个野麻子，这小子经常在门口转悠，方才我又看见他了，还跟着几个不三不四探头缩脑的，我怕有变化，最好你们躲一躲。好，马英就想走，哎，没等走呢，外边响起激烈的砸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开，来了。侯老奎说着，把那个面柜给搬开，下的是个地道口，让马英和郑敬之还有其他几个参加会的同志全下了地道了。老头子用了最大的努力把这柜又挪回来，刚盖上地道口，门就被砸开了。野麻子带着十几个特务还有十几名日本人来了，这就闯进来了。前文书咱讲过，是，所以今天屋里的开会，他在外边也发现了，他看见有几个生人进了磨磨房，然后侯老奎叼着烟袋子门口蹲着，看那意思是给放哨。哦，这回可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了，转身的回去向刘忠正报告，刘忠正请示了小野，故此带着特务和日本人把磨磨房给围了。砸门再砸不开，他更怀疑了，等如能把门砸开，他一瞅屋没人，就是侯老奎自己。野麻子过去把老头衣服抓住了，老家伙，开会的人呢？你这什么话？我这屋哪有开会？少说废话！你藏哪去了？这是什么话？根本我这没外人。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进来7八个，闹了半天前面是活的，顺着地道往上一走，走到后街去了，后街有个垃圾箱，从那里边钻出来的。野麻子一看呀，跑了，哈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他命令把磨磨房给封了，把侯老奎绑上，就交给日本宪兵队。小野得知这个报告，感觉的问题严重，把刘忠正、苏金荣都给找来了，还有特务队的队长肖阳。杨大王子死了。

0: 肖阳当了特务队长，当众他那么一研究，肖阳吓得两个手就冒拉了。哎呀，他一想今天晚上是总反攻啊，胜利在望，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意外。如果小野审问的事漏了马脚，整个计划全失败了，连马队长在郑股长全得暴露，我也完了，我怎么能把这个信儿送出去呢？现在开会他还脱不开身，就听刘忠正向小野汇报：太君，据我手下人跟我说，今天在侯老魁家开会的可能有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另外还有个人，我不太敢说。
1: 哎，你这小话，谁？
0: 您手下的司法股长郑静之。
1: 郑静之？
0: 小野舔着个草包肚子转了两圈，
1: 这想能吗？
0: 哎呀，郑静之跟了我不少年了，据我观察，这个人诚心实意的给皇军服务，难道说他也是地下工作者？我该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萧阳听刘忠正向小野汇报：太君，据我手下人跟我说，今天在侯老魁家开会的可能有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另外还有个人，我不太敢说。
1: 哎，您这小话，谁？
0: 您手下的司法股长郑静之。
1: 郑静之？
0: 小野舔着个草包肚子转了两圈，
1: 你想能吗？
0: 哎呀，郑静之跟了我不少年了，据我观察，这个人诚心实意的给皇军服务，难道说他也是地下工作者？要一想，中国人通通不可靠。我先问一问，他命令一声把侯老魁推进来，老爷子满身都是伤，但是在敌人面前一站，一点都不害怕，把脖子一歪，看着小野，小野就像一只狗一样，先闻了闻。
1: 老头，你的共产党，
3: 你说错了，我还不配是共产党，我不过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普通群众。
1: 哦，萨卡，你这小话，八路，你胡说！明明有人在你家开会，太君，这种人不打是不行的。
0: 小野一拍桌子，啪！严刑拷打，把侯大爷可打坏了。但是老头子不愧是个英雄，牙关紧咬，一个字也不着，把这帮敌人急的，这可怎么办？撬不开的这张嘴呀！小野最后想了个主意：
1: 戴先生，
0: 把侯老魁先压下去。
1: 小野，
4: 哟，
1: 把郑静之给带来。
0: 萧阳马上去找郑静之。可是这阵他心里想，太好了，干脆我通知老郑快跑吧，大祸就在眼前了。他找到郑静之的家里头，哎，老郑在屋正坐着呢。原来侯老魁家里出了事儿，他跟马英逃到地道里。他对马英说：队长你放心，今天晚上攻打县城的时间不变，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0: 再见。
1: 有打地道口分手的时候就做了这个决定，郑静之回到自个儿的家里头，他也知道事情完全有暴露的危险，一旦身份暴露了，下一步怎么办？正这时候，肖阳来给他送信来，
2: 老郑，快走，鬼子叫你去，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郑静之稳如泰山，这个我早想到，老肖，我不能走
2: 啊！你不能走可不行啊，他们会杀掉你的，
1: 杀掉也不能走。革命者随时都准备流血牺牲，这个事情不奇怪。你想想，马队长叫我在城内负有全责，今天打县城，我是城内的总指挥，我怎么能走？
2: 老郑，总指挥也好，不总指挥也好，敌人要把你杀掉，什么也办不成。
1: 不，不见得那样。敌人手里毫无证据，凭我两行凌厉尺，三寸不烂舌，我也能把他们战倒。我想日本人不会轻易把我杀掉。我跟你去一趟
2: 啊？不，那可太危险了。
1: 咱们预防一下，一旦敌人对我下了毒手，夜晚间总指挥由你来承担。
2: 好吧。
1: 萧阳的心里对郑静之是无限的崇敬，眼瞅着郑静之把衣服收拾好了，挎好了洋刀，昂首挺胸跟他赶奔宪兵队。等郑静之一进屋，何一看这屋跟庙一样啊，小野的小眼睛瞪刘元，旁边刘忠正、苏金荣这帮汉奸都在，两旁列摆着刑具，桌子底蹲着几条狼狗，他就感觉到问题十分严重。郑静之多有经验，面上毫不在乎，啪给小野敬了个军礼，太君晚安，找我老太太67了，今天晚上突然生病，你说给我送了信儿，我能不去吗？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老人有了病，当晚辈的必须要看一看，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哎，小野一听，对，他是在城外有个姑母，郑静之也常去，一想手里也没什么证据，就得唬呗。
3: 啥了？你得姑母那边去，你得开会去。
1: 太君，这种事可没有，这是谁说的？
3: 眼麻子蹦过来了，郑国达，事到如今，你别假装正经，我亲眼得见。既然你上你姑母那，你为什么上老侯那嬷嬷房去了？
1: 郑静之一甩头看了看，姓尹的，你少要恶语伤人。太君，我明白，现在便衣队的杨队长也已被八路给打死了，这都是刘忠正一手造成的。如今太君对我重视，又引起刘忠正的不满，他指使尹麻子诬陷于我。太君，你随便吧，我是忠于天皇的，你怎么处理都行。
3: 把小野问没词儿了，他一想，他刚才说的事出有因，不是没道理。哎呀，手边又没有证据。
4: 戴喉咙盔，
1: 时间不大，把老侯大爷带来。就见两个敌人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膀子，老头两条腿都不好使唤。郑静之斜眼一看，心里就一动。

0: 多好的老人，折磨我认识他，这就是东关磨坊房的侯老魁，我经常在那买馍馍。哦，老头，你的话张景之，你得家里开会。哼，我们家里不进狗，从来他也没开过会
1: 呀。小野一瞅，这事可怎么办？
0: 他鬼点子可不小啊。
1: 好，堂堂杀的。小杨
2: 哟，
1: 你得掐背，
0: 叫萧阳去执行，萧阳运动，
1: 这怎么办？
0: 眼瞅着自己的同事就要遭到屠杀，我能亲手打老郑和侯大爷吗？哎呀，萧阳脑袋一撞个，我手里是20响大肚盒子枪，干脆我嘟嘟嘟嘟嘟这一梭子，我把你屋里这些小子都干掉就得了。脑袋一打闪，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行，今天1点钟总反攻啊，我在里边光顾这么干，整个的计划全要遭到破产，
3: 要不就怎么办呢？萧阳心里头着急啊，还不能不去，咔啪把顶汤火顶上，
1: 走，开路开路，
0: 把侯老魁和郑敬之押出去，小野、苏金龙、刘忠正都在后头跟着。到了宪兵队的后院，离这不远是一道大墙，小野拄着中央刀看着，前面开路，走，让郑敬之跟侯老魁两个人往大墙那走。萧阳把手枪就举起来，看那意思是瞄准儿。萧阳心如刀绞，怎么办？怎么办？我这枪我打谁呀？眼看着郑敬之和侯老魁就靠近大墙了，小野只要一声令下，这就得开火。
1: 哎，偏赶在这时候，就见一个日本人举起3把枪来，照着天上，
0: 放了2枪。
3: 萧阳就一愣，这什么意思？
0: 同仁呐，那今天晚上我毫无证据，真把他枪毙了，我没法交代。
1: 这老侯头还可以，
0: 压一些日子再进行审讯，能把事情闹清楚。
1: 这老郑还必须立即释放，要不没有借口。
0: 他命令把老侯大爷继续软禁，然后拍了拍郑敬之的肩头，
1: 赵啥，你得害怕不用，我得玩笑打打的啊。
0: 太君，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个我是问心无愧的。
1: 哎，你的大大英雄，开路开路。
0: 他把郑敬之给放了，
3: 萧阳也弄了一场虚惊啊。
0: 咱们话分两头，单说大队长马英跟老郑分手之后，回到七里营，把王二虎的1中队带上，预备队在后头跟着，开始往县城运动，在12点35分就埋伏到东关城外。战士们把10几挺机枪都对准了城楼，4门小炮全都架好了。马英看了看自己那只金表，哒哒哒哒哒哒，咔哒咔哒咔哒咔，那表在1分1秒就走着，着急呀、啊！什么时候能到1点呢？城里有没有变化？马英的心随着钟表的走动在不住的缩紧，好容易盼到1点钟到了，就在这么时候。

0: 就在县城东关的箭楼上，红灯一闪，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啊！这是总攻的信号。马云心里的高兴，从地下站起来，同志们，走！一声命令如同山倒，战士们同声呐喊：“冲啊！”跟打雷一样，几百只猛虎扑奔城门。这时候啊，东城门已经开开了。那个反正的小队长姓苏的，领着伪军也冲出来，他把帽遮住冲后，帽徽撕掉。这就算反正的表示，配合着县大队，像洪水一样就滚进城里。到了城里面，一中队占领高房，二中队占领县政府和仓库。在这时候，城里就打响了，枪声都分不出点来，火光冲天呢。郑定之指挥的警察署70多名警察夜已占领了宪兵队。这宪兵队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被警察大队攻进来了。小野跨着中央刀把裤子提上，心说出什么事儿？刚一开门，迎面碰上郑定之。
1: 叫啥？什么在干活？
0: 郑定之把手枪一举，这个得干活，你已经被俘虏了。
1: 你
0: 对，我正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1: 马上，
0: 你看小野不有武士道精神吗？这阵也吓没了，跟那落汤鸡一样乖乖的当了俘虏。宪兵队就这么样被占领了，老郑留下一部分人留守，然后带人赶奔警备司令部。到司令部门前一看，可打成一片火海了。王二虎的一中队已经占领了警备司令部，这里边开始了肉搏战。离老远就听着，噗噗噗噗噗，伪军跟八路军扭打在一起。警备队虽然人多，一没有准备，二战斗力薄弱，三都是怕死鬼，真是不堪一击。10分钟结束战斗，在桌子底下，把那刘忠正也给掏出来了。这刘忠正变样了，穿着一身当兵的衣服，一个劲儿的打哆嗦，跟八路军还说呢。
2: 嘿嘿，八路先生，不要误会，我是当兵的，
0: 当兵的，走！刚把他压在门口，老孟王二虎领人进来。老孟往前走了几步，把他帽子往下一拽，哎呀，这不连队长吗？扒了你的皮嫩的，你的骨头啊！刘忠正一见熟人，说不出别的来了，把头一低，汗珠子滴答滴答下了。王二虎分站好，把刘忠正压下去，然后他们就扑奔县政府。可惜一点，苏金龙这小子没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苏金龙跑哪去了？以后的隐姓埋名逃到天津，在51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把这小子抠出来镇压了。这是后话，现在不提。县大队的人又扑奔日本的红都，这是个顽固的据点。中村呢，就知道不好了，还听四面喊杀如雷，赶紧摇电话求衡水派救兵，结果电话线断了。这老家伙就知道不好，又给警备司令部挂电话，电话也不通了。他站在院里一听，

0: 撕了呀，喊杀阵地呀、啊！末日这就到了，这可怎么办？这小子真有点武士道精神，命令红部这六十几个日本人做拼死的决战。就在这时候，马英指挥的县大队123中队，郑敬之领的警察大队，把红部是紧紧包围。经过一小时的激战之后，全歼日寇，一个没剩。王二虎领人冲进红部里头一找，没有中村。到了中村的寝室一看，呵，就见中村脱了个光膀子，旁边扔了一把东洋刀，这家肚子已经划开，肠子流了一地，已经破腹自杀了。战士们无不高兴啊，叫他胜利。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元朝残暴无道，群雄各据一方，襄阳起义朱元璋，敌寇闻风胆丧。文有刘基志广，武有徐达兵强，万中一心驱虎狼，是把妖烟扫荡。话说元朝至元年间，在淮西濠州钟离乡孤庄村有户人家，老爹姓朱，叫世珍，娶妻郭氏，所生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叫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六十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急忙啊，穿上不大美不大美。

0: 还有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

0: 就给你背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1: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0: 把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喂喂一等喂。
1: 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0: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让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官人你把话呀，把话说差呀，哎呀。十八，路上要是有人把你来问。

0: 不嫌我岁数大呢？
1: 家人呐、啊，嫁一个老头我心里放得下呀，哎哎哎哎呀！嫁一个花花公子，好赌好嫖，常常不在家。啊啊老头知糖知热，能唠贴心。
2: 这声咋变了呢？
1: 官人，驴掉泥坑里了，快把驴牵上来呀！
2: 咦，这声咋又变回来了呢？
0: 我这小三姐呀、啊，嗯，怎么把盖头揭了，让我看看了？
1: 回家再看呗。
0: 我、哦、不行，我现在就要看。嗯，也不好使，我现在看，你给我揭来，给我揭来吧。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你个老东西，你说八月三姐整哪去了？
3: 什么三姐四姐的？你准和哪个小姑娘又勾搭上了？
0: 少给我来这套！说三姐在哪呢？
3: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0: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驴我不要了啊、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3: 呸！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儿了！咋回事？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家不如回家卖地瓜。本县糊涂。我说来呀、
1: 啊，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2: 是。

0: 请大老爷做主。
1: 呀，今儿老爷开日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0: 谢大老爷。
1: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0: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0: 党当老爷，我是没干不成。
1: 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啊？
2: 我告他。
3: 我告他们仨。
1: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
0: 真诧异。
1: 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3: 小人马红龙门。
1: 你？
2: 民妇没事儿。
1: 哦，没事没事，往这儿干什么？下去。
2: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
0: 梅花的不是。
1: 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姐。
1: 你，
5: 学生冯红伦。
1: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2: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
1: 我先说。有点秩序好不好？这个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嘛。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3: 小人马红伦。
1: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3: 谢大老爷。
6: 荣禀啊，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姓冯的。
1: 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2: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1: 啊，
2: 这轮大姐啊，现在该轮到我了。
1: 对，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没事儿，你讲。
2: 大老爷呀，大老爷在上，听我把冤审呐，别听他编把造谣胡乱冤呐，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度光阴呐，哪曾想他看见美貌张三姐，虎了巴里去了外姓呐，甩掉了民妇，他要强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啊啊啊啊啊，
1: 这回该你讲了。
4: 大老爷呀，
1: 哎，
4: 大老爷在上，听根由，听民女告告这个坏老头啊，他看民女长得好，想想回去和他解鸾愁啊，大老爷呀，
1: 哎，
4: 大老爷，
1: 哎，
4: 你家有女儿吗？
1: 有啊，还四个呢。
4: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1: 为啥呀？
4: 大老爷啊，问他们冤家小伙还冤家老头。
1: 这还要问吗？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3: 大老爷慢。
1: 又怎么了？
3: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1: 对，彭红伦
7: 在。
1: 你有卖身违约吗？
7: 有。
1: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7: 老爷，你也没要啊。
2: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1: 待老爷我看来，彭红伦买丈夫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
3: 老爷，
1: 这是假的。
3: 假的？
1: 假的。这么说你有真的？
7: 有啊。
1: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1: 对，你看这俩窟窿眼儿，把俩点儿给。
2: 大老爷，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3: 45里。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呐，我是在驴身上骑着，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1: 不对呀，这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
4: 堂内人都听着，听老爷我宣判。
1: 老爷
4: 啊，
5: 我还有人证呢。
1: 人证？
5: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1: 哦，言之有理，
5: 言之有理。我说来呀，
6: 有，
5: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6: 是。
4: 老爷有令，传店小二上堂回话。
7: 参见大老爷。
5: 你是店小二啊？
7: 是。
5: 起来说话。
7: 谢大老爷。
5: 我是小二啊。
7: 哎，大老爷，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吗？
7: 认识认识。
5: 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7: 哦，那
5: 估计该你了。完了。
7: 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5: 是一家的？
7: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5: 是一家的？
7: 也不是一家的。
4: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
5: 冯红伦、张三姐，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8: 谢老爷。
5: 拿红轮没事儿。
8: 在。
9: 跟那商量商量，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是吧，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们俩呀对面对过。
2: 我这么红了，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5: 我不要你，
2: 我还不跟你去。
7: 我要，我要，我们要。
10: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带你，像亲妈一样。
7: 跟我们绝劲。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呀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2: 行，我就跟你去了。
7: 哎，
5: 好。
7: 大妈
5: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2: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5: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
4: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了。
5: 什么？
4: 你是宦官。
5: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宦官？
4: 是宦官。
5: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4: 告你。
5: 好好。
4: 冤枉。
5: 点子。
4: 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5: 是。
4: 老爷断案没有差，
11: 美满夫妻转回家，
2: 巧计换亲成人美。
5: 便叫我白捡一个。

刺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的疼死。我无可奈何，我只好把心一横，就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着一小团蓝色的火焰。

0: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人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士，没想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变故。大个子被一只怪手拉进湖中，出来后身体干枯萎缩，连长将战士陈兴一枪杀死然后自杀，炊事员被一团鬼火烧成了灰，胡八一被敌特徐干事扣作人质带到古墓。
1: 这座古墓里没有回填的原土，保留着一定的地下空间，从裂开的缝隙下去，那团鬼气逼人的蓝色的火焰比指甲盖还要小一点，火光稍微一动，空气中就立刻散播出一种独有的阴森的气氛。我对这种所谓的蓝色打谱并不陌生，老朋友了，几天前被他们逼得跳到了地下湖，才侥幸躲过烈火焚身之劫呀。我轻轻地挪动了脚步，走下了墓室。根据上次的经验，这打谱妖虫它不会引燃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是活着的东西碰到它就会立刻烧成灰烬，但唯一的弱点就是怕水。我脑后的无声手枪不断地用冰冷的枪口提醒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外边的狼嚎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水壶，我心中顿时陷入了一阵绝望。徐勇水壶里的水早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了，他根本就泼不出去。徐干事也发现了这个地穴原来是个古墓，室中还微微地闪动着一丝鬼火，他低声着咒骂着，躲在我的身后，用手电筒往里边照，想看看墓室里是什么情况。如果闹鬼，还不如趁早跑出去，另找避难所了。我看不到尸体有任何裸露出来的地方。这具奇怪的古尸，只一扫视，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狼形的木床之下，有一个盆形的石钵，里面端坐着一具身材短小的尸体，看身量似乎是个小孩，同样戴着面具，身体用烂银网裹住，与横卧的古尸一样的装扮。牧师被胁迫着走到了牧师的中间，徐干事则站在了墓道口犹豫不决。狼的叫声似乎就在墓外了，现在想出去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又觉得古墓是个鬼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不想进去。我忽然发现墓中的鬼火缩进了墙角，徐干事的手电的光束也跟了过去，这才看清，原来不是虫子发出来的，而是地勘院的炉位古火。他的表情十分的痛苦，他两手不断地抓着自己的胸口，一张开嘴，他的口中就冒出一团阴冷的蓝光。我连忙问：“
2: 老卢，老卢，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卢伟国无助地看了看我，他忽然跪倒在地上，猛烈地咳了一声，每咳一下便吐出一片暗红色的灰烬，似乎他的内脏和呼吸道都在里边烧着了。卢伟国每咳几下便蜷缩着倒在地上，被从胸腔里冒出来的烈焰由内而外的烧成了一团灰。燃烧后，那团黑色的灰烬中只有一个蓝色的亮点突然跃上了半空，它急速地盘旋起来，空旷漆黑的墓室中冥想着一种类似瓢虫震动翅膀飞行的嗡嗡的声音。我急忙向后退，想要避开那打扑鬼虫的扑击，但是徐干事也见到了刚才这一幕，他用手一推我的后背，我没加防备，收不住脚，竟然朝着那只虫子就摔过去了。虽然身体失去了重心，控制不住，但是我的心里头明白，只要碰上了虫子，我就绝无生机了。情急之下，我一狠心，我咬破了舌头，对着面前的打扑鬼虫将满口的鲜血喷出去。这妖虫发出的蓝色的鬼火十分的虚弱，竟被我这一口鲜血给浇灭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死没死，我拿着里面全都结了冰的水壶在身前的地面上一通的乱砸。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
1: 行了，行了，大义，你小子身手不错嘛，你赶快给我把这死尸下边的石床推过来，推过来堵住缺口。你听啊，你听啊，那狼群已经过来了，你快一点好吧，啊，你快一点。”
0: 我正惊魂未定呢，扭头看了看后边的徐干事，心想：“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想拿我当大刀片使啊？怎么才能找个机会把他给干？”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徐干事的身后的暗处浮现出一张白色的大脸，那惨白的脸上毛茸茸的，只有一只碧绿的眼睛发着寒光。这就是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的白色的魔鬼独眼狼王。自1969年开始，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保护社会主义的财产，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狼群的运动。在供销社可以用整张的狼皮当现金使用，换取各种生活的必需品。只要是打狼，地方就可以申请部队去协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狼群是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呢也都明白了，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魔月之神不再保佑让他们骄傲的狼牙了。那么最后残存这些恶狼就都被迫躲进了他们并不熟悉的山区，这里边高寒缺氧，没有太多的野兽可以供他们捕食，死在昆仑山那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另外，藏地的狼绝不会进寺庙，这个原因到现在谁都解释不了。但是这些狼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后那只白毛狼王已经立起来了。这个狼的体型可太大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徐干事还高出了一大截，他的两只前爪都搭在了徐干事的肩上，狼牙一刺，从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徐干事觉得猛然有东西搭在他的双肩上，鼻子里又闻到了一股腥味，出于本能他向后扭头一看，

实把脖梗子暴露给了独眼狼王了。那锋利的狼牙立刻就扎进了他的血管的动脉。人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手里头有枪也没法使了。只见徐干事双脚乱蹬，枪也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恶狼引进了鲜血。就看到一轮圆月高高的悬在天空，有两只老狼正围着戈玛军医的尸体打着转。我见到这个情景便觉得奇怪，这些狼眼睛都饿红了，戈玛刚死了不久，他们为什么不扑上去撕咬呢？我知道狼生性多疑，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犹豫着没有行动。这两头衰老的老狼大概是狼王的参谋，平时呢与狼王是寸步不离，越是这种狼他的疑心就越重，把肉送到他的嘴边他反而不敢去吃。我心想，莫不是戈玛还活着？不知道还有多少狼进入了古庙，喇嘛和大个子两个人口和鼻子里都喷出了一股股白色的哈气，我鼻中所闻的全是腥臭的狼骚味。我和这条老狼滚作了一团，一时相持不下。这时候几声枪响，咬住步枪的狼嘴慢慢的松开了，只见对面是戈玛在举着手枪，枪口上还冒着硝烟呢。我又惊又喜，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我说，戈红，你还活着？你不是被特务打中了吗？戈玛从军装的领子里掏出了一个挂饰，说，从参军之后就没带过嘎物，今天出发前梦到了狼，所以就带上了。戈玛军医的头部先前就撞在了石头上，无声手枪的小口径子弹恰好击在了嘎乌上，嘎乌被打碎了，虽然没被子弹射进身体，但是被冲击力一撞，戈玛暂时昏迷过去了。嘎乌是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呢形式各异，女的戴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质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和金刚结，还有些别的辟邪的东西。有的装有舍利，格玛的嘎乌里装着九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的牙，那两头老狼一定是闻到了他们先王的气息，这才犹豫着没有立即下嘴。我给半自动步枪装填着弹药，然后带着戈玛军医去找留在水塘边的喇嘛两个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不知道他们是否依然安全。在四周的山脊上，星星点点的尽是绿色的狼眼，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剩余的恶狼都追随着狼王赶来了，只是明月在天，这些狼跑几步就忍不住要停下来对月哀嚎，每次长嚎都会在体内积蓄几分狂性。我见恶狼遍布四周，只好加快了脚步。戈玛走了几步，突然说他可能是被撞得脑震荡了，他总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刚想回身去扶他，突然发现在如霜的明月下，那头白毛巨狼静静地蹲伏在我们后方30几米的地方，用他的独眼恶狠狠地正在盯着我们。皎洁的月光和凛冽的寒风使他全身的白色的狼毛好像是一团随风

0: 银色的风马旗。我急忙举起了步枪，但是再一抬头，他已经在月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的猎人们说过，狼身上长白毛，那就是快成精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狼狡猾和凶残都到了极致了。在藏地，狼一向不受欢迎，人追着狼打，狗追着狼咬，在大自然的缝隙中它才能够存活下来，那需要多么顽强坚韧都会袭来的狼群。另一只手扶着戈玛军衣，迅速向喇嘛和大个子藏身的寺庙残墙移动。戈玛手中握着他的手枪，这时候他的头晕似乎好了一些。我们绕过连长和通讯员死亡之处的那片荒草，终于回到了红色的残墙边。这墙直到人胸口那么高，我把戈玛先拖过了墙头，自己呢也就跟着翻过去了。铁棒喇嘛正在照料着身受重伤的大个子，见我把戈玛带回来了，就说：“
2: 吉祥的，享受佛空，行母保佑。菩萨大军终于把戈玛喇嘛救回来了。”
0: 说完了，他抬眼望了望天上的明月。这时候，我焦急地对喇嘛说：“外面狼群正在不断的聚集，咱们的子弹并不算多，必须把火烧起来才能够吓退他们，否则到不了天亮，咱们这些人呢都得让恶狼给吃了。”喇嘛叹道：“
1: 疯了，疯了，如今狼也赶进寺庙来吃人了。”
0: 随后将他的老马牵到了墙边，这马已经被四处不断传来的狼嚎声惊得是体如筛糠。
1: 昆仑山下几处牧场的狼可能都集中到这个庙外头了，喇嘛和他的老马这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多狼一起嚎叫。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恶狼根本不会管哪个是佛祖的有缘弟子，这个时候念经也没用了。喇嘛取下干牛粪和火髓木，在残墙中燃起了火堆。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间偏殿旧屋的残址，四面损毁程度不同的墙壁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面墙比较高，墙体被倒塌的大梁压住了，另有一边是镇庙藏经的石碑，上面刻着大宝法王圣旨，巨大的残碑高不下五米，狼群很难从这两边过来，但是也要防止他们狼搭梯从高处窜进来。戈玛先看了看大个子的伤势，从他的神色上看，大个子这回是凶多吉少了。我从废墟中捡起了几块干木船子，放在了火堆里，使火焰烧得更旺，然后拿起大个子那把半自动步枪交给戈玛，与他分别守住了两面矮墙。

跟随连长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友，结果连长和战友仿佛被一种无形邪恶的气氛围绕着，一一离奇，或死或残。胡八一被

0: 特务徐干事扣走人质，刚刚侥幸逃脱，又与军医格玛和铁棒喇嘛一道被一大群恶狼包围。
1: 忽然狼嚎声弱下来了，我向墙外窥探，越来越多的狼从山脊下到了破庙的附近了。只见荒草断垣间有数条狼影在窜动，他们显然是看到了墙内的火光，在狼王下令之前都不敢煽动，只是围着破庙在打转。我见大约距离40米远的地方，有一对绿色的小灯笼一样的狼眼睛。我立刻举起了步枪，三点成一线，瞄，都引入了黑暗。但那低沉的狼嚎表示他们只是暂时退开，并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正在低声商议着，忽然天空上飘过一团浓云，将明月遮蔽，火光照不到的庙外立刻变成了一片漆黑。我和哥玛、喇嘛，我们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心中明白，狼群也一定清楚，这是最佳的攻击时机，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的猛扑进来的。这时候只听高出一声凄厉的狼嚎，那嚎声悲愤苍凉，远渡难言。那是白毛狼王的声音，他终于发出攻击的信号了。四周暗风扑动，闪烁着无数绿油油的小灯笼。我急忙抓起了几根木条扔向了墙外，以便照明目标射击。我和哥玛分别聚守两堵最矮的残墙，两只半自动步枪不间歇地射击着，枪声中一双又一双的立灯熄灭了，就再也没有亮起来。而恶狼们在狼王的号令下，居然毫不畏死，在障碍物间急速地迂回着，他们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这种情况是对射手的心理素质的极大的考验，只有咬住了一只一只的打，千万不能被乱窜的众多的狼分了神，同时还要承受住被逐渐压缩包围的恐惧的心理。乌云遮月，能见度太低了，我连接五枪都没有击中的目标，正满头是汗的时候，从大宝法王圣旨巨碑上这时候窜下了一只巨狼，他面对下边的火堆毫不犹豫，从半空直扑藏在墙下的那匹老马。狼嘴中的牙全都竖起来了，眼看就要咬住马脖子了。喇嘛挥动铁棒击出，沉重的铁棒刚好打在狼口中，把最坚硬的狼牙打断了三四根，那狼被打得满地的翻滚，摔进了火堆，顿时被火烧着了。这个时候马匹受了惊，嘶鸣着向我撞过来，我急忙一低头，那马从我身后的矮墙上跃出去了，当即就被墙外冲过来的几头巨狼扑倒，拖进了荒草后边了。又有一只黑棕兽狼，他窜进了防御圈了，他扑到了重伤不醒的大个子的身上了。哥玛举起了步枪，把黑狼击毙。这个时候，又有两只狼窜了进来。我想开枪支援哥玛，却发现我的挡餐空了，我只好挺起了三棱刺刀戳了过去。哥玛的枪里也没子弹了，他扔掉步枪，用手枪射击着。喇嘛，他也念着六字真言，抡起了铁棒砸向不断窜进围墙的恶狼。一时间呼喊声、狼嚎声、枪声、骨断筋折的人狼搏击声在破庙的残墙内混成一片了。三个人原本还互相救援。

0: 援，但在这混乱危急的形势下，很快就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了。喇嘛的武器发挥了空前的作用，这着地戳至墙角，疼得他连叫都叫不出声来。这时候又有只脸上有道长疤的恶狼从墙外跃进来了，张开了两排牙刀朝我猛扑过来。我想拔出枪刺将他捅死在半空，但是刚才用力过猛，刺刀插在了那半死的狼的身上，一时就抽不出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狼运动，在东北也只见过孤狼，并不熟悉狼性，这次被狼群包围，真有几分乱了阵脚。越急枪刺就越是拔不出来，情况紧急，只好撒手放开步枪，就地扑倒，躲过那头八面狼，但还是慢了一点。杨简荣的皮军帽被那狼给扑掉了，狼爪子在我的耳朵上给刮了一个口子，流出来的鲜血立刻就冻成了冰碴子。窜过了头的八面狼也不停顿，他弃我不顾，直接扑向了对面的喇嘛。喇嘛铁棒横扫，砸中了他的肩胛骨，疼他呜呜的叫着翻在了一旁。最早摔进火堆中的那头狼已经被烧成了焦炭了，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臭味。这些狼都是狼群里最凶悍的核心成员呢，其余更多的恶狼还徘徊在庙墙的外边呢。虽然狼王发出了命令，但是他们大概仍然被刚才猛烈的步枪的射击声还是惊走了魂儿的，在缓过神来之前还不敢蜂拥而来，否则数百头恶狼同时扑过来，啊，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我趴在地上正要爬起来，忽然觉得背上一沉，有一只巨狼把我踩住了，那狼爪子搭在我的肩上。我虽然看不见后面，但是凭感觉，这只大的出奇的巨狼八成就是那个独眼儿白毛的狼王。这条几乎成了精的白狼，等枪声稀疏之后才窜，我不敢有丝毫的动作。我心里头想要反抗，但是我的双手空空，没有任何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双无产阶级的铁拳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啊。遮住月光的大片黑云被高空的气流吹散了，明亮的月光又像水银一样洒降下来，照得荒烟高草一片银白。那边的喇嘛的处境也艰难起来了，他毕竟是年老气衰了，那沉重的铁棒挥舞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那棒身终于被一头经验老道的恶狼给咬住了，始终无法甩脱。喇嘛正和那个狼在争夺着铁棒，他月光下看到我被一头巨狼摁在地上，他想过来解救，可是他也没法脱身。他抬脚将一件东西踢到了我的面前，他大声的喊：“
1: 菩萨大军，用你们汉人的无雷击腰棍打！”
0: 那包东西险些砸到我的肩头，我心里头纳闷：什么是我们汉人的无雷击腰棍呢？但是用手一摸，明白了，这就是大个子的子弹袋。当时我们每个人配发两枚手榴弹，我的那两枚都扔进水塘里炸臭泥了，而大个子的这份却始终没有用，他

0: 受伤后喇嘛帮他解下来，此刻要不是喇嘛提醒，我还真就给忘了。我立刻从里头掏出了一只手榴弹，但是我被狼摁住了肩头，没法做出太大的动作，否则一个破绽那就会被狼给咬住。我急中生智，把子弹袋挡在脸侧，猛地回身转头，只见身后好像压着个白发森森的恶鬼。啊，好啊，果然是你呀，狼王！眼前白眼一晃，哈，他已经咬住了子弹袋了。这时候，我也拉开了导火索了，手榴弹立刻哧哧的冒出了白烟，便想向后甩出去。只要手榴弹一扎，就足可以把这些狼给吓退了。那狼王一口咬到了帆布子弹袋，正在怒不可遏，忽然见到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还有那催命般的不吉祥的哧哧的声音，他抬起了狼爪子，将我手中的手榴弹就扫在一旁。手榴弹并没有滚出多远，我心里头想，哎呦，这白狼啊，你真他妈成精啊。我想他虽然不知道这手榴弹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他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他有经验呢，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危险了，他要离着不吉祥的短棍越远越好啊。他虽然用狼爪子拨开了手榴弹，不过距离还是太近了，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那破片的杀伤力会使墙内的人和狼都受到波及。这个时候我就是想舍身扑到手榴弹上，也没法做到。我想到所有的人都被炸伤，后续的狼群冲上来撕扯着把这四个人吃了的场面，我全身就像掉进了冰窖了。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的流逝着，估计爆发就在两秒之内。就在这让人神经都快崩溃了的最后的时刻，那只咬住喇嘛铁棒的恶狼终于用狼嘴把铁棒给夺下来了，但是他用力太大了，收不住脚，一直退到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的上边。
1: 哦，这是什么老板呢？哎，我跟您说，就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呢。哎，他为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啊？就咱们这点东西，人家能瞧上眼儿吗？那个，
0: 突然，我在屋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我连忙对大金牙说。中间摆的那件瓷器，你看是不是有点问题？
2: 大金牙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了那瓷器的近前，端详起来。
0: 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两只猫眼儿圆睁，炯炯而有神采。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名窑出来的，做工上也属平平，似乎不太符合这个屋内的格调。这瓷猫最显眼的是它的胡须，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瓷猫竟有13根胡须，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的。做工最精细的部分都集中在此。
2: 大金牙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我说：“
1: 哦，对了，
0: 这是背尸者家里头

叫诗三虚花瓷帽。在湘西等地的山区，自古有赶尸、背尸两种营生，其中背尸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这背尸人的家里边都会供着这样一只瓷猫，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炷香，对十三须花瓷猫磕上几个头。如果这期间瓷猫的胡须掉落或者是折断，事业就绝对不能够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是万事万灵。在民间传的是神乎其神呢。现在背尸的勾当早已经没人做了，我们曾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在京津地区，从明朝年间开始，也有外酒行的人拜瓷猫，那些小偷的家里就都供着瓷猫。不过那都是传来，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静坐着等候。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是位香港人，50出头，又矮又胖，自称叫明叔，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乎，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来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后来还是明叔说出来了，这我才明白，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鹅身螭纹双离臂的生意是同天津一个开苦玩店姓韩的少妇做的。这个少妇她就是明叔包养的情妇。哎呀，我想不明白她怎么又找上我了呢，这里

大金牙见是港农，知道了有扎钱的机会了，立刻满脸堆笑，从提包里取出了一个瓷瓶，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您上眼，这可是北宋龙泉药的真东西。明叔一听此言，也吃了一惊。哦，有没有搞错啊？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了，哎，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包里面了？大金牙知道，越是在大行家的面前，你就得要说大话，但是要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就得把他给说懵了，他就会信你的，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于是大金牙对明叔说：“哎呦喂，您还不知道的了，您看我镶了颗金牙，我们家祖上那可是大金国四郎主金乌珠啊。”嘿嘿，对对对，我就是贪老人家正宗的十八代嫡孙啊。对呀、啊、哎，这就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头缴获来的。哎，在黑龙江老家呀压了多少年的箱子底儿嘛、哎、这不是都让我给倒腾出来了吗？明叔可没上当，他不理大金牙，跟我说：“胡老弟啊，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好东西？如果你不缺钱了，我可以用东西和你交换吗？我这屋里的古玩，你看上边那个啊，你就尽管拿去好了。”我心想，他这明摆着话里有话呢，请我们来他是有的放矢的。不过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东西都有大用啊，他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能出手啊。既然这样就别藏着掖着，于是把话挑明了，我直接告诉明叔，我们那儿最好的东西那就是这件龙泉窑，虽然是仿的，但是还能过得去眼，愿意要呢就要，不要呢我们就拿回去。到时候你后悔了，我们可管不着。明叔笑了笑，但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我翻了没几页，越看越怪，但是心中已然明了了，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他是想买一面能够镇尸的铜镜子。这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了，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到了明叔的耳朵里了。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的手上，并不知道其实还没有在我们的手里头捂热乎，他就没了。我问明叔：“明叔，您收藏这么多古代的干尸，干什么呀？”以前倒是听说过新疆的干尸能卖大价钱，但是收藏了这么多，那还真是偷回得见，真是大开眼界。明叔说，国外很多博物馆专门购买保存完好的古尸，这些尸体是一种凝固着永恒死亡之美的文物，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明叔对我说：“胡老弟，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是否能让我看看你

0: 从云南搞到的真实古镜啊？价格随你开了，或者我这里的古玩，你中意哪件，拿来交换也可以了。我心里头暗想，这位明叔是个识货的人，也许他知道那面铜镜的来历，也未可知啊。不如套套词，先不告诉他那面古镜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我就问明叔，这镜子的来历有什么讲头吗？明叔笑了笑说，我老弟还和我盘起道来了，这面铜镜对你们没有什么用了，对我却有大用啊。世间辟邪之物莫过于此了。说起来历嘛，虽然还没有亲眼看到过，但当时我一听古玩行的几个朋友说起，就立刻想到啊，那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物，是绝不会错的。秦始皇就是法家了，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呀？
1: 大西鸭在旁边说：“知道，这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家啊，这个是治国施政的理论啊。到了汉代中期呢，这个尊儒后呢，他就绝根了。”
0: 明叔继续说：“当作真人不说假话了。那面能够镇尸辟邪的铜镜了，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啊。他相传造于紫阳山呐，能照天地礼义廉耻四维呀。”据记载了，当年黄河里有鳌狮兴风作浪，覆没船只啊。那个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啊，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呢就落到了汉代诸侯王的手中了。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能装在青铜椁上扩制尸变的古镜，世间绝无第二面了。你把它赢给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呀。我听了个大概，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价钱再合适，奈何我手里没东西呀。我就直接对明叔说，我这压根儿就没什么古镜，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他在前门说的话，您得跑到八宝山听去。说完了，我就要起身告辞，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一再的挽留，我只好留下来吃顿饭。这明叔仍然以为我是舍不得割爱呢，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举在了我的面前。我一打眼儿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俗物。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交换。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双方不
2: 手中买那面铜镜，并拿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打算跟他们交换。大金牙。
0: 这大金牙看的眼睛都直了，他说：“哎呦喂，这自古啊，凡

是发球见古诗如生啊，他的腹口之内啊，那必定有大量的美玉。从这个粽子里掏出来的古玉啊，那都价值连城啊，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嘴里头的啊。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他伸出了舌头就想落下七牛图，那就全是你的了。简洁流畅，笔法神妙，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的是生动传神。中景有一毛蛇位于林间，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远中近层次是衔接自然，渲染的虚实掩映，青烟薄雾宛如有层轻纱在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轻身悠远、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英叔说，要是到了晚上，等光线暗淡下来啊，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那就会回到草舍中俯卧安睡呀，这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当即就愣住了，这画虽好，但是这画中的牛它会动，这未免也太神了。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一到下雨画中的伞就会撑开，其实是两张画在暗中调换，不明究竟的呢以为是神物。这张落霞七牛图怕也是如此吧。而明叔当即遮住光亮，再看那画中的老牛，果然他已经卧于草舍之旁，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我大吃一惊，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啊。明叔却不隐瞒，以实相告，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这幅落霞七牛图那也够卖十几套像样的宅子。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这价码是越开越高了，真是豁出了血本了，看来他必是久欲图之。见我始终不肯答应，就又找别的东西。我对明叔说，哎，我们今儿真是开了眼了，在您这儿真是长了不少见识。我又对明叔说，我看咱们之间也就没有必要有什么顾忌了，都是同行。您那儿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那是湘西背诗人摆的，既然如此一定也明了此道，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明叔大概也明白了，已经开出大价了，我要是再不答应那就真是傻子了，看来确实是没东西。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了饭，喝了几杯酒，明叔呢就说了事情的缘由。明叔的祖上那确实是湘西的背诗者，背诗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扛着走，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刨个坑

把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反着身子爬进棺内，而不敢面朝下，做的都是反手活。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也不知道是从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明叔的家里呢，就是靠这个发了横财。后来他爹在走马峪背尸的时候碰上了湘西尸王，送掉了命。最后一代背尸者就在那儿画上了句号了。明叔呢，因为家财万贯，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最后呢就定居在香港了。后来呢就开始倒腾干尸了。沙漠、戈壁、高山、荒原，那儿要是出土的干尸，要是有点身份，保存完好的啊，扣上个什么某某国王、某某将军啊、某某国的公主的名号，那就能坐地起价，一本万利，比什么都赚钱呐。那下家呢，多是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私人收藏者之类的，当然都得是地下交易。前不久，一家海外博物馆来找明叔谈生意，他们那里有本从藏地得到的古代的经卷，里面记载着一位藏地摩国公主死亡的奇特的现象。她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死后呢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石，被认作是神迹，便用九层妖楼将它封埋在雪山之上。那经卷里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墓葬位置的具体的线索。这可是一单最大的生意啊。但是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具千年冰川水晶石性属极寒，阴气极重，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大师的灵塔，那普通人一旦接近马上就会死亡。对付那种东西啊，那其余镇尸的物件怕是全都派不上用场了。想来想去，或许用那面古镜才有可能把它从九层妖楼里背出来。我跟大金牙还是头回听说这个名词，湘西尸王的传说倒是听闻已久了，那究竟什么是冰川水晶石？比那个湘西尸王又怎么样呢？倒是真没听说过。我听明叔所说的内容竟是和藏地摩国有关，当即便全神贯注起来。九层妖楼我曾经听见过，就是用方木加夯土砌的木塔，那是塔藏的雏形。魔国的什么公主倒真没听说过，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说不定就是什么鬼母一类的人物吧。其中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尸王了，据说百年才出一次，每次都是为祸不浅。这个冰川水晶尸是否类似呢？明叔说这完全不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尸是被人膜拜的邪神，从里到外水晶化的尸体，那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它搞到手。但是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它怎么能够轻易的入阳宅呢？香港、南洋等地的人对此格外的迷信，明叔倒腾干尸
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每经手一个，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取冲字的谐音，以驱散阴邪不吉的邪气。至于冰川水晶诗，与其说是一句古诗，那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宅，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也没有胆子把它给运回去。哎呀，既然古镜没了，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一旦有了眉目，这个明叔就要组队进藏，按照经书中的线索去挖冰川水晶诗了。这单生意太大了，明叔要亲自督战，盯着别让手下把这个古诗给弄坏了。至于组队进藏的是到头的呀，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带着摸金符的摸金校尉啊。难道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也没跟他谈过话。明叔说是有一位算命的高人，真是堪称神术，全颇他的指点。最开始的时候，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说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四处打探下落，就找一个自称陈转传世的算命的人，请他点拨点拨，看能否知道是哪路人马最近在云南的深山里得到了古镜。结果呢，这个老者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起了一卦，然后就写了个地址，说按这个地址找一位叫王凯旋的，还有一位叫胡八一的，这两个人是现今世上手段最高明的摸金校尉，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神鬼莫测之机，兼有云长之中，翼德之猛，子龙之勇，孔明之智。那面古镜呢，一定就是他们从云南逃出来的。明叔说今日得见了，啊，果验前日的卦辞了，那位老先生真是活神仙，算出来的奇数皆如烛照龟卜，毫厘不爽啊。啊，不仅是老祖转世，说不定还是周文王附体呢。我和大金牙听到这儿，都差点被笑出来，心想要是这种算命的水平就能够称之为是什么什么什么烛照龟卜，那我们俩也就真能当周文王了。不过瞎子这回也算办了件正事，没这种机缘。明叔说也不是没有机会了啊，这位老神仙呢，他就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一百块就可以算一卦，只要多给钱，他还可以接到家里来象象风水呢。我谢过了明叔的好意，再说下去非得笑出来，那真露馅了。我赶紧岔开了话题，不再谈那算命的瞎子。我对明叔说，去藏地去挖九层妖楼里的冰川水晶诗，这个活按理说我能接，尽管没有法家祖师的古镜，我也能想办法给您找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至于具体是什么，现在不能说。总之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我们摸金的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但是目前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没有结果之前还不能应承下来，过几天之后呢，我再给您确切的答复。

0: 见明叔不惜血本要换铜镜，胡八一只得据实相告，那面铜镜并没带出献王墓。明叔告诉胡八一，他正准备到古藏地魔国去找一具被镇在九层妖塔下的冰川水晶师，希望能得到胡八一等摸金校尉的帮助。听到九层妖塔，胡八一心动了。
1: 明叔显然对我们甚为倚重，他一再嘱托，并且答应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定金。哎呀，我跟大金牙对那块杨贵妃含在嘴里头解肺渴的玉凤，那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便问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给我们。我们一旦腾下手，一定优先考虑您这单买卖。明叔赶紧把那玉凤收起来了。哎呀，不要急了，不要急了，事成之后了，这些全是你们的了啊。但这件玉器做定金啊，哈哈，实在不合适了啊。这样子吧，我另给你们一样东西了，曾的揭开。我跟大金牙凑近了一看，这层层包裹中封装的，它竟然是两片发黄干枯的树叶。我学着明叔的口吻说，有没有搞错了？这不就是枯树叶子了吗？我说，明说，我们堂堂的摸金校尉，什么样的名器没见过啊？我说这话，捏起来一片看，好像比树叶硬点，可绝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我看完又扔回去了，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怒气冲冲的对明叔说，哎呀，这么着吧啊，您要是舍不得定金啊，舍不得落听，那就算了。您干嘛拿两片树叶出来寒碜人呢？是不是您这是诚心跟我们犯格是不是？大金牙赶紧作势拦着我，对明叔说，不是，这样，我们这虎爷他就这脾气，他从小他就苦大仇深，这个他看见资本家他就压不住火，他要真急嘿，谁都拦不住。我劝您呐，我劝您还是赶紧把杨的美人含着玩的那个玉凤拿出来，是不是？要不他真能把您这房子给您拆喽。明叔以为我们真生气了，他生怕得罪了我们，忙解释说，哎呀，有没有搞错了，胡老弟了，这怎么会是树叶了？哪个树叶子是这个样子的了啊？这是我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从马六甲海盗手里买到的宝贝了，哎，是龙的鳞片了，龙鳞了。明叔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茶杯中倒满了清水，把那发黄的干树叶剪出了一片，轻轻地放到了杯子里。只见那所谓的龙鳞一遇清水，立刻就变大了一倍，颜色也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像在茶杯中泡了一片翡翠。
2: 我以前在福建

0: 听说过龙鳞，那是很值钱的，有些地方又称其为润海石，但是没有亲眼见过。据说在船上放这么一片就可以避风浪，在干旱的地方供奉几片还可以求雨，用来泡茶呢能够治哮喘。至于是不是真的龙鳞，那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是某种巨大的鱼鳞。此物虽好却不稀奇，不如那件玉凤来的实在。于是我装作不懂，对大金牙说：这怎么会是龙鳞呢？金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做菜用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大金牙说：
1: 虾片一泡水它不就大了吗？一块钱一大包，我们家小三儿啊就喜欢吃这口，嘿，就这两片儿，那还不够他塞牙缝呢。
0: 我们俩好说歹说，最终也没能把那个玉凤蒙到手。这润海石虽然是略逊己仇，但是不要白不要啊，干脆就连那瓷坛一并收了。回去的路上，大金牙问我，这两块润海石能不能值几万港纸啊？我说够呛吧，啊，这俩加起来值个8000港纸，那就不错了。大金牙又问我，这回是否真的要给这老港农当枪使，收拾收拾就得奔西藏的昆仑山呢？我说，哎，别看是老港农，这老东西挺有钱，另外他手中有藏地魔国灵品的线索，咱们双方可以互相利用。但是这个事儿回去之后还得再商量，咱们现在还有件事儿得赶紧做，去陶然亭公园那边去找那个算命的陈瞎子，他对易经所知甚详，已经包罗万象，然而其根据就是16字天卦。我得找他打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免得雪莉杨回来之后又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了。于是我和大金牙直接奔了右安门，稍加打听就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正给人批命的陈瞎子，凉亭里还有几个歇脚看热闹的人。只见陈瞎子正给一个中年男子在摸骨，瞎子摇头晃脑地说：
2: 面如满月非凡相，鼻如悬胆有规模，隐隐后发之骨，堂堂梁柱之躯，3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你老父愚见，至少是一个不及吧。要是不发，老父出门就撞电线杆子上。
0: 那中年男子闻言大喜，千恩万谢地付了钱。我看天已经过午了，我不耐烦再等下去了，和大金牙一边一个架住陈瞎子往外就走。瞎子大惊，忙说：
2: 二位壮士，是哪个山寨的好汉？有话好说，老夫身上没几个钱儿，这把老骨头经不住你们这么捏。
0: 但是没走出几步，瞎子就闻出来了。
2: 莫不是摸金校尉胡大人到了？
0: 我哈哈一笑，就把架着他的胳膊松开了。瞎子知道不是绑票的，顿时就放松了。谁知得意忘形，向前走了2步，一头就撞在电线杆。

0: 瞎子疼得直咧嘴，捂着脑袋说：“
1: 哎，今日谢老天机，多造化之密，故有此报啊！”
0: 我把瞎子带到街边一家包子铺，对瞎子说：“陈老爷可别见怪啊，我找你确实有急事，耽误你挣钱了啊。一会儿该多少，我补给你。”瞎子要了一碗馄饨，边吃边说：“
1: 哪里哪里呀、啊，老夫能有今日，全仰仗胡大神与术者能有几人呐、啊？啊，无非是见风使舵而已呀、啊。凡算命问卜，皆不离此道啊。”能此则神，舍此故无所谓神也。
0: 大金牙对瞎子说：“哎呦，陈老爷，您真是高人嘞！哎呦，您要是不做算命这行当，哎，您要是经营这古玩字画，一定能够大发横财。哎，就您这套。”啊，能把死人说活了，就这本事，我可是望尘莫及。我听了瞎子的这番言论，心想，在明叔家里听到瞎子给人起卦，便觉得或许他知道一些十六字天卦的奥秘，但是现在看，他算命起卦的理论。这个依据几乎是等于零，他纯粹是连蒙带唬。可是既然找着他了，不妨姑且问之。于是我说：“您是否懂得易经啊？可否听说过失传已久的十六字之诗呢？”
2: 这瞎子捻了捻山羊胡子，思索了半天才说：“
1: 易中自是万般皆有啊，不过老夫当年做的营生是卸岭拔关，后来呢丢了一对招子，才不得不给人算命摸骨，聊以糊口啊。对倒斗的事儿倒是熟门熟路，对阴阳八卦呢，嘿嘿，却真是不得其道啊。不过老夫听说，在离京不远的白云山，最近有个很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得过真人的传授，有全卦之能，精通风水与易术。你们不妨去寻访此人，他既然自称全卦，必有常人及不得之处啊。”
0: 于是我让瞎子把全卦真人的名姓以及他所住的村名说了一遍，记在纸上。所谓白云山，那即是燕山山脉的一处余脉，距离北京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到。我打算稍后就去一趟，为了1%的希望，不得不做100%的努力。然后呢，我又让瞎子说说发丘印的传说。我盘算着，既然没有古镜，只好弄一个镇邪的发丘印去唬明叔了。关键是他能把魔国陵墓的线索透露给我们，至于他拿回去能不能镇宅，哎呦，我又哪有空去管他呢？瞎子说起了盗墓的勾当，那却是知之甚详。这几十年传统的倒斗手艺和行规都出现断层了，而瞎子就可以凭借当年在江湖上闯荡的见闻，给我们填补这一块空白。自古绝古丘，便有

发丘摸金之说。后来呢，又填了外来的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聚众行事的谢岭历史。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谢岭有脚。其中形势最诡秘的当属搬山道人，他们都扮成道士，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好多人以为他们发掘古种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谢岭历史则介于绿林和盗墓这两种营生之间，有墓的时候挖掘坟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了甲牌，聚啸山林劫取财物。他们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种也敢发掘。朝代更迭之际，这个倒斗之风已尤盛，只说是帝王陵寝先贤的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群盗并起呀。俗话说，洛阳王陵无莫牛之地，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印符束甲，出入荒冢啊。这个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是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八个字，在盗墓者手中那可是一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啊。此印毁于明代永乐年间，已不复存一世了。我按瞎子的描述，将发丘印的特征、大小等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大金牙想办法找人做个仿的，最好是在仿古斋找个老师傅，以旧作旧，别在乎那点成本。那明叔他可是内行，做出来的假印啊，一定得把他唬住了。好在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我让大金牙送瞎子回去，自己呢就匆匆回到了家中，准备去白云山。到家的时候，几乎是和雪莉杨前后脚进的门。我连忙问：“那颗人头怎么样了？”雪莉杨无奈地摇了摇头，献王人头的口中的确多出了一块物体，和真人的眼球差不多，但是与头颅内的口腔融为了一体，根本就不可能剥离出来。整个人头的玉化就是以口舌为中心，颅盖与脖项还保留着原样呢，这些部分已经被切掉了，现在就只剩下面部及口腔这一块儿了。他说着取出来给我看，献王的人头被切掉了所有能剥离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几乎就是一块有模糊人面的玉球了，表面纹理也呈漩涡的形状。雪莉杨说，这颗人头能够吸引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失动，一定不是因为玉化了，而是其中这块物体的缘故。透视的结果发现，人头内部的物质的颜色逐渐的加深，和眼球的层次相近，除了木尘珠之外，哪里还会是其他的东西呢？只不过龙骨天书凤鸣岐山中所隐藏的信息咱们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理解古人对此物特征的描述。
它究竟是眼球、漩涡、凤凰，还是其余的什么东西？又同长生不死、羽化成仙有什么联系？以献王为鉴，他是做错了某个步骤，还是理解错了天书中的内容呢？当年扎格拉玛族中的祖先占卜的结果只提到想消除诅咒必须找到木尘珠，但是找到之后怎么做呢？那就没有留下了记载了。我对谢利昂说，这些天我可没闲着，我刚才打听到一个白云山全挂真人，我想起了以前我祖父的师父，他那就是在白云山学的艺啊。说不定那本阴阳风水残书那就是得自于白云山呐。我这就打算立刻过去碰碰运气。雪莉杨一听有机会找出十六字全卦，他便要与我同行。我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吧，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旦天书得以破解，咱们下一步可能就要前往西藏，去寻找那个供奉巨大眼球图腾的祭坛了。前些天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所以呢，你还得让美国盟军给咱们空运一批过来，买不到呢，那就得让大金牙去定做了。我又把明书的事情对雪莉杨讲了一遍，问他咱们是否可以利用明书掌握的线索呢？雪莉杨问我是怎么打的主意，我说，那就按外交上经常用到的那个词儿嘛，合作，并保持着距离。

0: 二人转演员，为大家唱段二人转行不行？
1: 行啊。
0: 好，
1: 二人转的演
0: 来哪段呢？二人转当中啊，有个拉场戏叫马前泼水，这里边有个角色朱买臣和崔御史。
1: 嗯，
0: 这回我就去那个崔御史，你去那个朱买臣。
1: 哦
0: 啊。买臣呐，又穷又酸又犟又黏又熊又憨，八杠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你们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七十的眼眉，粉嘟嘟的脸蛋，口像杨桃，牙像蒜瓣，牙把牙说大了，哎呀。刚过门的那人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整天拿个书本不信邪就是念。你说不挠个太守，也得闹个知县呢。这算命先生啊，都给我算了，说属那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哪成想啊！我都四十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我也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儿了。我要是一寻思起来呀，

天下大雪，我逼他砍柴进山林。西北方冒烟雪，越下越猛啊，他不让血脉，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我当天反砸罗裙另嫁人。咋的，你们说不行啊，我可就另嫁人呐。

0: 了砍柴的樵夫周买臣呐、啊！
1: 哎呀，这天呀、啊，这真冷。
0: 天下三尺鹅毛鞋，山野荒郊断行人呐、啊。砍柴驱寒心中暖，映雪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忌，讲道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的过去了。
2: 赵石匠，祖辈传的忏捻的冲磨，省吃俭用大半辈儿，是就是没人给媳妇儿。一来二去，这土币钱儿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子哗啦哗啦直说话。我这么躺着呢，各累吧；这么躺着呢，各哈了吧。我背着钱串子在大街上这么一逛，这媳妇儿不用媒人，自个儿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是进屋就上炕。我问他是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啥？你问长得啥样？嘿，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那小模样长得成一式样了。咋的？你们还要看看？中，我说新媳妇啊，你出来呀，台下的观众要看看你。

0: 刀可够粗的了。
1: 你比那朱麦臣客强百套呢。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交啊。
0: 那是啊，我能不这么富态吗？
1: 听说你那今年财宝攒不少呢。
0: 不少。这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啊。
1: 我想吃啥
0: 啥给你买呀，
1: 我想穿啥呀，
0: 麻溜腿我小白。

0: 惊动了哪一个，惊动了孙富贼文雅好色，好美的姑娘，好容易挨到了漂亮了，待我吟上一诗，许满山中高是我，月照窗前美人来。
1: 安配。

上无光，回想起这两年花尽的银和粮，回家后咋见我那二老高堂，这里有2000文。

转呐、啊，空口无凭，我不认成啊，贾大。

0: 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1: 妈，
0: 嫂了，嫂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1: 啊，你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0: 对
1: 啊，你行，
0: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
1: 啊，
0: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1: 儿子，
0: 妈妈，
1: 儿子，
0: 妈，
1: 妈来看你来了。
0: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1: 儿子，
0: 妈，
1: 妈妈来看你。
0: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1: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0: 没蹲着啊？
1: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0: 妈呀，
1: 儿子
0: 保重啊、哦、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儿啊。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0: 妈，你还会上网呢？
1: 妈还有网名呢。
0: 叫啥呀？
1: 叫伤心小女孩。
0: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1: 儿子，
0: 妈妈
1: 出门在外呀、啊、不容易啊。
0: 嗯，
1: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
0: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

0: 呀？妈，你回去吧。
1: 不要妈送了。
0: 你赶紧回去吧。
1: 那妈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0: 嗯。
1: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0: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掌声接，对。大火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1: 哎，老公。
0: 啊。
1: 喂。上那边去。
0: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你这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1: 啊。
0: 这还演技呢？这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1: 老公，喂，哎，
0: 哎，
1: 老公，你干啥去？
0: 我出门啊。
1: 早点回来。
0: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温柔点的啊，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1: 那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
1: 啊，温柔。
0: 对。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
1: 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这帽子变色。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

0: 行。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来到咱们农村俱乐部给大家登台演出。
0: 哎，
1: 很荣幸再一次跟咱们著名的二人转转星我的何姐同台搭档表演
0: 啊。是啊，
1: 心里感觉非常的荣幸。
0: 一样啊，
1: 因为呢，她已经是成名多年、家喻户晓的一位二人转明星了。那么我呢，只能说
0: 我老师也是长春名人啊。
1: 不敢说，不敢说。哎，只能说是何姐的临时搭档。
0: 嗯，
1: 跟你演出啊，我就好比是。

0: 王春江，你看他笨
1: 啊、哦，
0: 还抠呢。
1: 咋抠了又啊？
0: 成抠了。
1: 你瞧瞧，
0: 上礼拜我爸我妈出去旅游去了
1: 啊、
0: 哦。我说自己在家住没意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哦、哥呀，我爸妈出去旅游去了，在家没啥意思、
1: 嗯，
0: 我上你家住一个星期行不行？
1: 嗯，
0: 那家倒挺热情，说老弟你来吧。我就上他家了，
1: 去了。
0: 我寻思我们哥俩平时关系挺好，上他家咋的不得给我炒点菜、炖点肉、做点好吃的？
1: 对呀。
0: 没有
1: 啊、哦，
0: 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
1: 真的，
0: 一天三顿土豆片。
1: 哈，
0: 这家这土豆片子给我吃的，我现在上台说话我都不敢大张嘴。
1: 为啥？
0: 我怕从肚里飞出土豆片血着领导，真的。吃一个礼拜土豆片
1: 啊。
0: 到第二天我要走了，我说哥呀，我吃一礼拜土豆片了，我现在主持演出都没劲了，你能不能给我换换、
1: 啊、
0: 那家一听还来神了，
1: 咋说？
0: 老弟啊，放心吧，哥不能亏待你，今天给你改善生活
1: 啊，
0: 包饺子。
1: 包饺子。
0: 我一听包饺子挺好啊。
1: 好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土豆片馅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上顿土豆下顿土豆，最后说的给你炖点肉吧
1: 啊，
0: 这家炖肉去了，呵呵，两只鸡骨架炖四麻袋土豆子。
1: 当地人啊这么抠啊。
0: 不开玩笑了啊、
1: 哎、对，
0: 不开玩笑了，刚才就是说两句笑话。今天呢其实小满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大伙说口来了、
1: 嗯、啊，对啊，
0: 主要呢是陪着何姐把他要唱的二人转段子奉献给大家。
1: 对了、哎、
0: 这样
1: 这回咱俩唱一段二人转吧。
0: 行，
1: 好不好？
0: 反正我会的段子不多，你说咱俩给大伙唱啥吧？
1: 唱一段打花名怎么样？
0: 这戏
1: 开花破闷的、哎、
0: 我
1: 特别有意义。
0: 我不会这戏，咱换一个呗。
1: 没问题，老弟、嗯、我相信你啊、
0: 嗯、
1: 凭着聪明智商，姐怎么带你唱你就跟着随就可以了
0: 我就跟着你唱，完了就是大概你猜啥、
1: 哎、
0: 完了我能猜着我就唱啥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不一定能唱好，反正姐你带着我，大伙儿呢主要就是看他
1: 啊
0: 我就是把何姐陪好就可以了、嗯、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来
1: 把这打花名献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有请。
2: 王美容下过的胳膊什么花？
3: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

0: 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1: 姐姐，你别难为姐啊。
0: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1: 可以，可以啊。
0: 那行，蓝鱼的老师，
1: 教我会的啊。
0: 猜谜语，这戏不好唱。小丫鬟，我是蹦哒哒，叫声大鼓听根
1: 蹦哒哒，
0: 叫声大鼓听根牙，隔着竹帘射一箭，起名那叫什么花？隔竹帘子射一箭。
1: 穿珠莲花，
0: 小丫鬟我是蹦哒哒，叫声大鼓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什么花？
1: 王美人笑嘎嘎，叫声丫鬟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豆角花，
0: 豆角。看这位大姐什么花？
1: 这位大姐，我往大姐身上看，
0: 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1: 什么花？我往他们身上看，里面那叫月季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1: 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鼓听根牙。你往小满的身上看，小满我是什么花？
1: 你什么花？我往小满身上看，起名那叫狗尾巴花。
0: 行行行，
1: 咋的？对吧？
0: 行，等会儿。
1: 啊，
0: 何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了。

0: 起哄是不是、
1: 啊、
0: 闹事啊？别鼓掌，不带不带你这么玩的。
1: 咋的了？
0: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1: 嗯、
0: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1: 难为
0: 你太欺负人了。
1: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0: 你看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
1: 啊、
0: 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带这么干的啊。
1: 不带这么干的。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啊，
0: 别吵我走。

0: 反魏延。第三种说法就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一命，然而这些说法要么
1: 从命军变自发，又没有录音吗？又没有录像吗？又没有字条吗？说不清楚吗？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你还是推理啊，还是猜测，你说历史学家也是要猜测的，只要你的猜测和符合逻辑，至少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嘛。但是陈寿也是良史，那陈寿记录在案的事情轻易的推翻，这个里面还是有些问题。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诸葛亮确实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和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那么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证据在哪里呢？《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分兵，要求自己带一万人走另一条路，然后和诸葛亮在潼关会师，如韩信故事，就像韩信当年一样。那韩信帮刘邦打天下，就是刘邦带一支部队，韩信带一支部队嘛。但是诸葛亮不同意，置而不许，每次提出来，每次诸葛亮都不同意，最后是魏延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胆小。

0: 弃城而逃，末将就可以拿下长安。丞相自己呢，带着大军从斜谷北上，这样我们两军会合不就弄成了吗？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对的，因为魏延的这个计策风险太大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广，他号称飞将军，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作战71场，终其一生为了封侯，以自杀的方式向人生做了谢幕，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感慨。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他又为什么以自杀的方式作为人生的结束呢？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汉武帝之李广难封。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1: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魏延所建议的子午谷结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北伐战略，跟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没有区别，全都危险万分。但是打仗贵在出奇，出奇才能制胜。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口口声声要北伐，然而魏延提出的这个子午谷结盟他最终却没有采纳，因此历史学家们便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诸葛亮过于谨慎，做事良心，也有人认为魏延的计谋风险太大，无法实施。那么易中天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又有着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呢？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算的都是军事账，军事我不懂，我也很难说他们这个军事账谁算对了谁算错了。而我觉得呢，诸葛亮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政治目的，所以诸葛亮肯定是要先算政治账。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诸葛亮算的是一笔什么样的政治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他为什么要北伐？他北伐的目的、动机、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出师表》有回答。那诸葛亮出兵之前呢，给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师表》里面的诸葛亮就锁定了北伐的目标是16个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目标是什么？就是把北方把它搞颠了，把曹魏这些奸凶除掉，把大汉王朝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皇上呢重新回到洛阳去当皇帝。这就是北伐的目标。那么我们又要问，

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曹魏非蜀王之国。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接管了蜀汉的政权。这个时候，曹魏那边呢，是一片欣喜，啊，因为他们始终是把刘备当做头号敌人的，这诸葛亮呢觉得还可以打打主意，啊，于是曹魏那边很多人给诸葛亮写信劝他投降，诸葛亮没有给他们回信，但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正义》，大义凛然地回答了这些劝降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面，诸葛亮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据正道而邻有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蜀汉手上掌握着正义，而你们曹魏是有罪的。据正道而邻有罪是战无不胜的，是一定能够成功的。那么这个话呢，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要问一问曹。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呢，魏蜀吴三家鼎立，这三家你从正面上说，他们都是想恢复天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那可以说魏蜀吴都是正道。从反面说呢，他们都想独霸天下，都不让人家来统一。那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有问题。所以魏蜀吴三家不存在谁正道谁有罪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问，蜀汉就是正道吗？啊，你说你面对曹魏，你是据正道而邻有罪，你面对刘表刘璋的时候，请问刘表刘璋有罪吗？刘表刘璋没罪，你为什么把人家地盘夺了？你夺了刘表刘璋的地盘，你夺了荆州，夺了益州，是靠的正道吗？所以这个说法呀，作为政治口号喊一喊是可以的，用来鼓舞蜀汉军民的士气也是可以的，别当真，当真就是书呆子。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曹魏方面他自己认为有罪吗？他有负罪感吗？没有啊。曹操他们是很困难，曹魏在建国的道路上也确实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吗？不是的，是因为当时士族不支持。士族为什么不支持曹操呢？一，瞧不起他这个阉宦遗丑，曹操出身不好，宦官后代，清高的士族瞧不起他。第二，士族不喜欢曹操的唯才是举。什么唯才是举？唯才是举是不让我们当官嘛。那这个问题曹丕解决了，曹丕一接过魏王的爵位，马上就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保证这些士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通过这个办法和士族讨价还价，达成政治交易，现在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了。所以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呢？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胆小怕事，这是不对的。诸葛亮不胆小怕事，是他非常清楚魏主之名略，司马懿背不可轻也。就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曹魏现在的国君不是昏君，将帅都是人才，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消灭

0: 史第一点，曹魏非肃王之国；第二点，益州非进取之地。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平原，四季常青，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你避难可以，守城可以，出击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军队都出不去。所以刘备当年在荆州的时候，他是不可不取益州，因为他在荆州呢，他是变成了三明治，是吧？北边有曹魏，东边有孙吴，夹着他，他发展空间很小，他的发展他只能往西走，只能去取益州，这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他选错了啊。但是他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崇山峻岭把他围起来了。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的，冲出门去图天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田余庆先生说了16个字，叫做刘备出峡，全军覆没，诸葛北伐，几年无成。就是你蜀国只要出兵就肯定是失败，刘备出去全军覆没，诸葛亮不停的北上，什么事都没做成。这个事情他不是谁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这不是人力可为啊，就用现在的话说，非人力抗拒之原因。所以蜀汉政权命中注定只能偏霸。偏霸这两个字呢，是田余庆先生提出来的，我认为精准，就不是偏安，也不是称霸，是偏霸，偏移一隅而霸。在这个问题上，温庭筠的诗是说得很准的，叫做中原得路不由人，由不得你，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三个原因，诸葛非将略之才。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呢，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没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得很清楚，也是16个字，智容为长，奇谋为短，李明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那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那很多人就根据这一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嘛。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说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智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 就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没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权变就随机应变了，这个权不是权力的权啊，权变的权。就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打正规战。那一旦战场上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自打财疏，眼高手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是积年不成。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曹魏非宋王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那么这三个原因诸葛亮自己清楚，如果清楚，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呢？
0: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三点他知道吗？这三点诸葛亮他心里清楚吗？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清楚呢？也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有点乐观，但是也很谨慎，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嘛，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清楚。好，那我们只好又问下去了，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北伐呢？你明明知道北伐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安内必先攘外。有证据吗？有。在哪里？《出师表》。我们去读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 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和好，威胁也不来自东边呢。威胁既不来自北边，又不来自东边，我们要问，让诸葛亮感到不安的那个威胁来自哪里呢？请大家想想，还能来自哪里呢？只有一个地方，内部。而内部忧患重重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就因为他这个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所以啊，诸葛亮之忧，忧在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伐贼，王业一亡；唯作代王，孰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与其坐在这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使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问题是 诸葛亮的理想没变，而形势变了。就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设计将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序，高举汉贼不两立的旗帜，坚持这个政治立场，坚持北伐，坚持讨贼。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这蜀国的命根子啊。我不能孤注一掷把这十万大军就投入战场上，赌他一把，豪赌一把。这种豪赌是土匪干的事情，孔明先生不会干。所以呢，诸葛亮是不能采用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对此呢，王夫之也有一个结论。王夫之说，功盖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备于也。就诸葛亮在做北伐的决策的时候，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有很多难言，
2: 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在临死之前没有把北伐的接替棒交给魏延呢？
0: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诸葛亮临终之前为什么要跟杨仪他们说这个魏延恐怕是不会听命令的，他要是不听命令，你们走你们的，别管他。为什么？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就因为魏延是个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不但不是反贼，而且是坚决的抗曹分子，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这个人，这个人呢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老觉得不得志，那仗没打过瘾，但是诸葛亮威望太高，他没办法。现在诸葛亮去世的什么杨仪呀、啊、什么姜维呀、啊、什么费祎呀、啊、这些人你还镇得住魏延？魏延听你的，他才不会听呢。那只好让他去，没有办法，留不住嘛，挡不住嘛。所以诸葛亮的遗命说得很清楚，若言祸不从命，军变自发，就你们走你们的，不管他。没有说魏延如果不拼命令你就杀了他，因为诸葛亮心里很清楚，魏延绝不是反贼，只是没办法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把蜀汉政权保卫起来，只有保住了蜀汉，将来的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或者还有一丝希望。你如果连蜀汉都保不住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为了顾全大局，这个时候也只好说随魏延去吧。这就是诸葛亮一片良苦用心，我认为。他临终时候想到的就是保住蜀
2: 人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两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中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在蜀汉迅速灭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政治背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1: 事实上，曹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皓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八月份从洛阳出发，十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一年前姜维就说：“哎呀，不可能，不会打来的。”那黄皓就跟刘禅说：“不会打来的，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扣。”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州说：“再辱之耻，何如易辱？”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嘛，那你是耻辱两回合算呢，是耻辱一回合算呢？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州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呢，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

0: 么来不及呢？群小之心无意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作宝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作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了，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呀、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啊，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余，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有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1: 在国家弄权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赞美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是个什么人呢？通儒。什么叫通儒啊？就是学问非常大的，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儒。那他学问非常之好，那当然马上就会有人来反驳说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对不对？是吧？那这个现在那学问很大人品很差的人咱也见多了。问题是我们从《三国志·乔州传》里面我们看不到乔州有什么不良记录，相反呢我们还看到他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说安贫乐道，乔州家里是非常贫穷的，而乔州本人呢不治产业，埋头读书，废寝忘食，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安贫乐道呢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道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了，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有一个

0: 小人崇拜他，对不对？第三点呢，敢于直谏。就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又修宫殿呢、啊，又增加乐队啊，还增加那些歌舞伎，歌伎舞伎啊，还出去游山玩水啊，没人管了吗？是乔州尚书直谏说：“陛下不能这样啊，这难道是小人吗？”所以乔州不是小人，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小人。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一个卖国贼肯定是小人，君子怎么会卖国呢？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乔州并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儒。那么乔州作为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不想想退敌之策，而是要带头散布投降理论呢？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0: 一个不，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他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了，就是正当大陆上很高大，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叫什么呢？叫蜀朝。这个这些办事机构不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世朝。杜琼说你还不清楚吗？乔州恍然大悟，哦，当屠高就是魏，官府官员就是曹，加起来就是曹魏啊。明白了，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禅。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啊，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

0: 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形式。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祖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1: 这个蜀汉
2: 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今。

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刘璋的时候，我们益州人是二等臣民，刘备来了，我们变三等臣民了。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解放他们。那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通啊，曹魏来了他不是变成四等了吗？这账怎么算的？搞错了。刘焉刘备呢，他们进了川以后他不出去了，他就地分蛋糕。而曹魏他要得的是天下呀，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事实上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马上下命令把蜀汉政权当中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全部调往中央，要到中央政府去做官，把这个蛋糕让给了益州土著，实行蜀人治蜀。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严。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陈寿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是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吗？但是大家还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真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足够的粮赏，这个仗是打不成的。

0: 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政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
1: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两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
1: 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是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皓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八月份从洛阳出发，十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希望刘禅命令张翼和廖化赶紧在路上设防。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就落到黄皓手上。那黄皓的这个信鬼神的，黄皓呢就去问巫婆，一派说跑吴国去，一派说呢跑南中去，啊，吵个没完。刘禅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你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州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啊，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虞，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

0: 说没了。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1: 在国家弄权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赞美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是个什么人呢？通儒。什么叫通儒啊？就是学问非常大的，把书都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顽贫多道嘛，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道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了啊，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了，就是正当大路上很高大，正当大路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但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屠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说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禅。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蜀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啊，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差不多的意思。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的原因，也就是说乔州主张刘禅投降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就是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曹魏那一边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啊，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这测字似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它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解释。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蜀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0: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立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州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份功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那比方说，那个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因为益州土著把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到嘴的就少了，这个账太好算了。原来益州这块蛋糕呢，是我们益州人在吃，啊，刘焉来了。带来东州集团，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那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刘璋的时候，我们益州人是二等臣民，刘备来了，我们变三等臣民了。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解放他们。还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通啊，曹魏来了他不是变成四等了吗？这账怎么算的？搞错了。刘焉、刘备呢，他们进了川以后他不出去了，他就还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严。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呢，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陈寿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是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吗？但是大家还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

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第四点，人民甚苦。《三国志·乔州传》在《仇国论》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军旅庶出，百姓凋瘁”。就是由于蜀国不停的出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我们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足够的粮饷，这个仗是打不成的。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从哪里出？从天上掉下来吗？从地里冒出来吗？联合国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八菜一汤呢，还是四菜一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四菜一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政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

0: 怎么样呢？
1: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2: 孙坚、孙策组合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孙坚、孙策组合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公元263年，刘禅君臣不战而降，蜀汉灭亡。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把目光转向东吴，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江东立足未稳，然而两人却都英年早逝。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他接过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他能不能发展步军的基业，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但孙权不但很快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1: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8个字：年幼，事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20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岁的时候就当了阳县县的县长。讲呢，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有孙胜的一句话，叫做夜非吉德之机，邦无磐石之固。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呢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有些人说这个。

恐怕不对吧？刘备他是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啊，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呢、啊，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

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来世留。

0: 哎呀，
1: 那真瞎唱的。
2: 咋瞎唱了？
1: 咋的瞎唱？那给太监送礼，哪有送那个的呀？
2: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我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1: 刘总关进第二路，丑都没丑，
3: 废话。

王亲国丈，王宫内上下厅堂谁有？

白搭。

0: 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便。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太好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0: 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不问明白，死都难避言。你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闻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2: 姐姐，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啊、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啊、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1: 见一女
0: 和一男，
3: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
0: 哎呀妈呀，咋桃花难？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喘，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把儿的身世谈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

0: 心累呀、啊！
1: 狠心地就负他，将我诓骗。
0: 要按我猫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四农软妃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息个暴年，记。

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广而你呀、啊。

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盼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事态严峻，去当局理断。狠下心。

儿，哎呀！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
1: 咱把官军的战船包围，同时把归路还给堵死了。这下关，这三位一字排开，冷笑了多时，问我们哥仨是谁呀？谅你早有耳闻，江湖人称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活阎王阎小七、小贼，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接茬。三个人同时发动进攻，这三条大叉是上下翻飞。当世雄一看，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晃动铁槊在船头上力敌三人。那人说：“刘梦龙干嘛呢？”这小子是个十足的滑头，胆小如鼠，他一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绑一个猛子，他扎入水中，他跑的，把党世雄一人给留在这儿。那党世雄一个人怎么是阮氏三雄的对手呢？累的是精疲力尽啊！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壮丁，哎，这些人有的会水，有的还不会，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一看这么激烈，吓得胆裂魂飞，大部分人撇下刀枪都跑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约束不住了，嗓子喊破了，人家不听啊。党世雄急的，完了完了完了，给我冲，冲不出去也给我冲。正说冲，这船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船沉没。这党世雄还不会水，哎，您别说，不能说不会。到了水里，把大嘴一张，坛子覆灌满，拉倒的，